0: 暗场面，
1: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0: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0: 白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2: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赋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0: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4: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5: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4: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哦、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6: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7: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九四六路况，
8: 好啦，咪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海伯路而家系金宇广场路段位置咧，就往广州方向排队。桂丹路喺中南市场路段咧，就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喺张茶隧道路段系往乐重。佛山大道嘅车城路段咧，就往大叻嘅。咁再有岭南大道喺市医院对开位置咧，而家双向都慢啦。灰旗路喺新 DNA 路段咧就往平洲，咁啊南国西路新天地广场路段咧往杏坛方向亦都有慢。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8: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咁啊，嗱，而家讲翻正值咧，就上班高峰期啦，路面都多车噶啦。喂，如果遇到路面可能仲有施工嘅话咧，就都几更加烦添吓。嗱，如果路面有施工之余，仲话嗰条路咧成日挖嚟挖去，成日都搞唔掂嘅咁样，咁啊，或者咧就搞翻掂啦。不过咧条路行起身咧就凹凸不平嘅，咁呢个都更大困扰啦。有一样嘢叫规范占挖道路管理呢，是我哋佛山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一个重点工作，亦系呢年度嘅十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咁啊，从三月呢正式动员部署到而家，呢项工作呢就已经系推进咗大概有半年时间啦。咁啊，今日呢我哋呢就请嚟交通部门啦、人大代表同埋施工单位嘅代表呢一起嚟帮大家讲下，咁呢半年嚟呢究竟呢就做咗啲咩嘢，效果系点样。咁其實咧，就喺到之前我哋早晨節目新聞時段咧，就都有同大家提示話，如果大家見到沿路方面嚇、有啲乜嘢道路嘅呢啲咁違規施工咗嚇、挖嚟挖去都搞唔掂嚇，都好似咧就又或者搞完之後就凹凹凸凸嘅話，咁啊不妨咧就可以打熱線啊，或者將你遇到嘅問題咧就喺我哋之前。

0: 年咧，經已發咗一個推文嘅呢、這個啊聽佛山視頻號嗰度咧，就係評論區講低啦咁樣。咁啊，我哋會將大家嘅呢個問題意見咧，就反饋俾交通以及相關嘅部門咁。咁啊嗱，首先一樣嘢，我哋咧就會兑現呢個承諾咧，係會將大家嘅呢啲問題咧，就反映俾交通以及相關部門嘅，或者由交通部門轉交嚇、啊。如果涉及佢哋，當然佢哋處理啦。如果有啲係其他部門嘅話，咁佢哋會轉交相關部門咧，再幫大家做跟進嘅。因為起碼咧，今日現場我哋或者都有部分嘅市民意見咧，可以咧就請佢哋幫大家去做一個回應。咁介紹下直播室裏邊咧，有佛山市交通運輸局嘅路政管理科嘅科長康長宇嘅，係康科早晨啊。
1: 大家早晨嚇。
0: 咁亦都有咧就係市人大代表、龍安佛山律師事務所嘅高級合夥人、管委會主任陳連志嘅，係陳代表，早晨好。
2: 大家早上好。
0: 咁亦都有咧就禅城区交通运输局嘅路政管理科嘅科长叶祖谦嘅，叶科早晨啊！
3: 大家早晨，
0: 亦都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嘅路政科嘅科长范文龙嘅，系范科早晨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咁仲有禅城区嘅型号排水建设管让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嘅经理何卓君嘅，何经理早晨，
5: 大家早晨。
0: 咁啊，讲翻话咧，喂，规范占挖道路管理呢、這个咧就被列为我哋佛山本年度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可能有啲市民都唔系咁了解。咁啊，点解会摆呢样嘢上去做民生实事啊？咁具体啊，包括啲咩内容？你希望达到乜嘢目标效果？或者讲想解决大家以往所反映一啲乜嘢强烈嘅问题？或者请交通局嘅康科吓，你帮大家先讲讲个背景啊。
1: 吓，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年呢，市政府啊将规范占挖道路管理列为今年的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啊。这个呢，这个题目的点题呢，首先体现出一个大家对我们交通的关注，从以往的这个建设啊，从逐渐转折到一个从交通畅通啊、质量、交通品质方面的一个转变上来了。城市道路里的路啊，在功能上啊，它的路面主要是用来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这个通行，就是我们的车型。但是呢，根据规划，我们的道路的下面呢，规划了大量的也是我们居民所需要的水啊、电啊、气啊这些管线。这些管线的新建维修都要涉及到围蔽占挖道路，都要有，因为占挖道路呢都要可能会影响我们交通的安全和畅通。每年呢，佛山每年我们经过近几年的数据来进行一个统计啊，每年佛山产生的占挖道路的路政许可量大概在800到1000宗，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的城市啊车多人多管线多，所以今年我们市人大通过票选的形式就把我们占挖道路列为今年的民生实事之一。今年呢，我们主要想实现以下几个目标。一个呢是通过这个计划统筹啊，因为2024年全市规范占挖道路管理办法出台以后，佛山已经明确所有实施占挖道路必须要纳入了计划管理，也就是说你要占挖道路不是以前的啊，我今天想挖我就挖，明天想挖我就挖，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会在年初元旦前后以及七月份前后集中收集全市的一个计划统筹情况，只有通过计划统筹上来了，我们努力的减少这个拉链路，就是一个拉链一样。
0: 这个就是一直以来大家对于这些不断地重复开挖道路的那个戏称、拉链路、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对尽量减少拉链路。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规范围蔽的一个管理，督促我们的建设单位啊，尤其是水啊、电啊、气啊，要做好这个安民告示，将路政部门许可的这个，我们每一个合法的都有一个施工证的，要求他们把这个施工证要张贴出来，要张贴出来，要将这个施工单位占挖合理的时长告诉沿线的这些市民和我们的司机朋友，要主动接受市民的监督，尽量减少这些项目啊围而不见。这也是市民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你围起来总是不施工或者施工很慢，来提高占挖道路的一个合理性，时长的合理性。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规范这个项目的这个管理，确保这个道路的一个修复质量。以前呢，我们有一些个别的项目啊，因为这个工程质量不好，道路开挖修复过后，表面上是沥青路或者水泥路，但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尤其是几场大雨一过，我们这个路啊就不同程度往下沉，核心就是它的回填

0: 是没有达标的，也就是说尽量减少通过实施这个质量监管，减少群众出行这个烂路率吧。
1: 嗯，
0: 这个烂路当然它多多少少会对这个路会有点影响，这个是难以避免的。
1: 即系呢个咧就系原装路同埋你经已做过开挖嘅路咧，就始终
0: 不一样，
1: 差啲，
0: 差对差少少。但是我们只是通，我们希望通过规范管理，这那个差的不要太大，不要产生明显的沉降啊、拉链啊。包括我们早两年也出现过这个空掉下去的这样一种极端的。第四个呢，我们也要作为交通路政部门，我们也主动服务这些涉路的企业。涉路企业呢，都是水啊、电啊、气啊、网啊等等这些民生企业。以往呢，因为行业管理的部门不同，以前我们全市内的所有的这个申请公路是一套标准，一个渠道；城市道路又是另外一套标准，另外一个渠道。今年呢，我们也主动向省交通厅、省住建厅寻求这个政策支持，我们呢也努力的来服务便民企业，将我们企业的这个站挖计划和路办和申请这个路政许可，我们已经打通了，全部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一网通办，就是你只要是涉路的企业，你想申请计划也好，你办成路政许可也好，都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实现一网通办。这个一网通办呢，我们是在那个七月份就已经开通了。
1: 嗯哼，
0: 通过今年这件民生实事啊，主要从几个方面吧，我总结一下，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今天你挖明天我挖的这个拉链路，
1: 嗯，
0: 道路围起来不见人，或者说这个施工进度明显不合理的围而不见。第三个，努力减少因道路开挖这个烂路率，挖完很烂的这个修复品质不达标的问题，着力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是我们实施民生实事的一个主要目的。
1: 嗱，讲翻话，希望有明显的提升。咁啊，呢件事咧，刚才介绍话三月咧就正式动员部署，虽然话2024年咧就出台过文件吓，点去规范咁啊，但系咧即系从嗰个整治角度嚟讲咧，就三月份正式动员部署到而家差唔多半年时间，咁嗰个效果系点样先吓？
0: 的确，因为这件事呢涉及面非常的广，这个影响面也比较大，也半年了，我简单的向我们市民朋友汇报一下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果吧。我想用三个数字来做一个扼要的一个总结归纳吧。第一个就是三，这三个呢，这个三就是指三个重点关注区域，通过我们今年初的计划统筹摸排，我们目前基本明确了禅城、顺德和三水区的重点的开挖区域路段。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明确了今年的工作重点。比如说我们禅城区的十万街道、祖庙街道，这是我们今年开挖的一个重点的关注的点。
1: 嗯，
0: 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嘉宾银浩公司来主要的来负责的。第二个就是顺德区，因为顺德区因为今年有了这个良渭治水，我们基本上输摸排出来。
1: 顺德区呢就即係我略作补充啊，呢个系我哋自己后台收到嘅情况。咁包括我哋8339呢，似乎呢都有几多系集中反映顺德区嗰方面嗰个道路开发问题。
0: 对，因为顺德区我们今年三四月份我们就摸排出来，顺德区的大良啊、荣贵啊、北滘啊一些重点的区域，明确这些重点。第三个就是三水区。今年三水区的西南街道和云洞海街道实施的这个污水治理工程，这个站挖道路量也比较大
1: 啊，
0: 所以第一个三呢，就是我们明确了今年的工作重点，
1: 重点放在三个区，
0: 对，三个区的重点的镇街。第二个数字是二，我们实现了两个方面的一网通办，因为涉及面比较广，你只有把管理的机制平台构建起来、优化起来，我们才能够提高管理水平。这个二，我们实现了两个方面的一网通办。第一个就是在服务企业方面，也就是服务我们水电气网这些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实现了企业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就可以办理计划申报和申办路政许可两项涉路业务，一条龙。一条龙，企业你只要是合规的，可以在办公室、可以在家里来上传相关的这些资料就可以了，不用以前就是省交通厅

0: 一个信息系统，住电梯一个信息系统。计划去年我们是采用纸质收集的方式，这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方便了企业。第二个就是提高管理效率方面，我们实现了管理方面的一网通办。管理呢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事前的计划，事中的许可，事后的监管和统计分析。以前呢这些数据啊是分散在不同的系统上的，分散在不同的这个单位的。我们今年把事前、事中、事后和监管，我们七月份开发完成了全市规范站挖道路管理信息化系统，我们叫一个系统管全年所有的计划和1000多单的路政许可，实现了一网通办。我们的管理人员通过这一个系统将四个环节全部打通，很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这个管理效率。
1: 换句话来讲呢，这个系统啊，你从管理角度来讲呢，就可以一眼就睇晒有边啲申报咗喺咩路段咩时间要做，咁啊喺协调管理嗰方面呢都可能会做得更加细致一啲吓。
0: 对。
1: 唔好同时又或者唔好或者讲前前后后嘅时候，系咪大家所谓你画完填完之后又再画，即系呢啲咁样嘅情况。
0: 对，尽量的来减少这些方面一个沟通的一个时间成本。第三个数字就是一，刚才讲了三，讲了二，我们要讲一个一。取得了一批群众可感可知的这个管理成效，当然它不像我们新修一条路那么明显，它是一个浅绩。我们通过统计呢，截止到目前吧，全市许可了400宗左右的路政许可，我们基本实现了90%的项目都能够在许可期限内来完工通车。我们协调解决了28宗的围而不见，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临上路啊，我们目前的大正小城那边啊有一些围而不见，我们要督促建设单位来及时的协调加快这些围而不见的项目要尽快施工。当然我们通过了签发了10宗的责任整改，比如说有些建设单位各方面的原因吧，如果说的确难以实现我们这个及时的开工，我们交通部门会给他发这个责任整改通知书，这个是一种行政处罚方面的一个形式。还有一个呢，通过我们第三方的质量抽查，我们今年佛山委托一个专门的第三方的质量抽查，我们基本通过统计发现，目前佛山辖区内的纳入到统计范围的基本上消除了用这个建筑垃圾以及工程砌土这些明显违规的这些填土这些行为，得到了遏制。
1: 即系你刚才提到过话，有啲路本身咧就原装同埋重新你再整翻，肯定质量或者嗰个路面行驶嘅嗰个耐受程度有啲差异噶啦。咁但系关于如果佢仲要用一啲刚才你咩垃圾啊类似嗰啲咁样去填嘅话咧，就嗰条路就更加容易。
0: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质量安全隐患。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对全市47宗的违法占挖道路进行了查处，这个比往年呢。是要明显增多了很多。综上
1: 或者咁样啊，我哋咧就可以去广告转头翻嚟咧，继续帮大家去讲下咁啊，究竟呢啲道路开挖施工方面喺管理点做，同埋咧而家个效果系点样？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咦，阿珍，乜咁啱嘅？
7: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6: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7: 好啊。
6: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8: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人。

0: 火自焚噶。
1: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刚才呢就市交通运输局的路政管理科的科长康松宇呢就同大家介绍点解会将嗰个规范占抹道路管理呢作为今年佛山市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嘅提到嘅十件嘅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啦。咁亦都话呢就从三月份嗰个动员到而家呢大概将近半年时间呢对有一啲遗而不见嘅情形啊点样签发责令改正通知书嘅形式都督促佢哋去整改。咁亦都消除话可能喺啲回填过程里面用料嘅嗰啲隐患。咁康科或者帮大家都再略略概括一下，咁究竟而家做落呢半年到嘅时间呢你哋觉得嗰个情况系咪有比较明显嘅改善呢？
4: 从我们半年的工作推进来说啊，就是今年上半年较去年我们行业部门的一个直观的一个判断呢，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从规范管理上还是有些成效的。当然这项工作呢它是需要久久为功，要持续的抓下去才行。
3: 好啦，咁或者问问直播室里面嘅市人大代表啊，龙安佛山道事务所嘅高级合伙人管委主任陈连志啊，陈代表，人大代表在那个五月的时候，好像专门就这项工作的落实开展过现场的调研。
5: 对，
3: 那么您其实也是作为市民啊，在调研之前还有调研之后，对这项工作的理解评价是怎么样的？
5: 各位市民朋友好，那么关于这个占挖道路的问题啊，我们不仅在人大这个角度啊进行了现场调研，也组织了各相关部门进行座谈了解情况。因为这个占挖道路啊是今年这个市人大代表全体代表啊票选出来的十大民生项目之一。那么之所以这个项目入选啊，那么人大代表作为这个市民的一份子，也是深切感受到了这个占挖道路给这个群众生活啊带来的不便啊，比如说交通的不便，还有对街边商铺经营的影响啊，还有这个噪音影响啊，这个几个方面的影响啊。那么我们啊当然希望这个相关部门能够这个着力的去解决占挖道路啊带来的这些不利影响。那么在这个确定为十大民生实事之后啊，我们这个人大呢也对于这些拉链路啊围而不见啊这些啊问题啊进行了了解和分析啊。那么像拉链路啊，它主要是和这个统筹规划有关系啊，因为给排水、燃气、电力、通信等各个部门呢，它开挖道路，它属于这个不同的部门来管理啊，各自进行规划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容易产生反复的开挖啊。那么围而不见啊，有的是施工单位围蔽了之后啊，某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啊，比如说施工单位资金链啊，或者设计诉讼啊，以及工期安排等等方面原因啊，会导致这个围而不见啊。那么道路的这个塌陷问题呢，这个和一些客观情况有关系啊，比如说这个地下情况它比较复杂，施工单位啊如果是预判不足啊，或者是修复方案啊不是很恰当啊，这个会导致啊这个开挖之后啊道路会出现塌陷啊。那么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呢，我们是希望这个主管部门能够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这个加强管理啊，减轻对市民朋友的这个影响啊。那么在这个年初啊确立为这个民生项目之后啊，以交通运输部门为首的主管部门啊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啊，尤其是开展了这种体系化的治理啊，我们认为这条路是走对了啊。所谓的体系化治理，就是把各个部门的这种开挖规划在年初的时候就统筹起来，而且进行这个有序的安排啊，这个极大的这个减少了这种反复开挖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施工拖延呢把控质量啊方面，其实都起到了一个良好的作用。我们今年五月份人大城建环资委呢也组织了现场的调研，那么在现场我

0: 们感受到啊，这个围蔽是实施了最小限度的围蔽啊，这个尽量扩大通行的线路啊，
1: 即系唔好咁阻街，
0: 对，
1: 太阻挡通行。
0: 对对对，完了之后，现场呢也有施工人员对这个交通进行指挥啊，这个疏导交通啊，这个是做得不错的啊。那么这个通行线路怎么样去设置更科学啊，这个也是很好啊。另外，在这个施工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公告牌。那么这个公告牌上也有监督电话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市民啊，这个在发现问题的时候，通过这个公告的电话去向主管部门反映啊，那么尽快的就是说实现这种监督啊，实现这种占挖道路的这个对市民啊。这个减少影响。
1: 嗯啊，好嗱，咁啊，讲翻刚才提到过咧，就话喺我哋之前视频号上边咧，就出咗一个预告，嗌大家提啲意见建议咁。咁啊，有唔少提及到话顺德多个区域嘅占道施工啦，好似蔡蔡子就话，顺德区勒楼镇咧，众裕路全部路段咧就挖完又整，整完又挖，回填之后咧就凹凸不平。咁仲有 CX434943吓，呢个即系网友佢就话咧。话叫成露天停车场旁边嗰条路咧，哇，整好咗又挖，日日围起身都唔知搞乜鬼。五矿万景水岸停车场门口嗰条小路咧，就挖咗好耐噶啦，咁啊严重影响出行。佢而家出到门口咧，都要成十分钟嘅时间。唉，到底搞乜嘢噶？咁耐都整唔好咁样吓。嗱，讲翻话今年顺德的确咧，个占挖道路计划嘅申请量咧，而家睇到好似超过全市总量嘅一半。咁啊，想问一问顺德交通运输局嘅路政管理科科长阿范文龙啊，范科啊，喂，你哋有冇都梳理而家顺德其实今年即系要主要实施嘅施工单位同埋影响范围？咁啊，真正好啦，睇住佢哋嗰个申请发过嚟之后，咁又有啲咩针对性嘅措施嚟缓解？因为占挖道路啊，俾附近嘅刚才阿陈代表提到过嘅商户又好啊，或者我哋日常居民出行都好啦吓，咁啊所带嚟嗰个影响咧，阿范科。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这样，我在回答刚刚主持人的问题之前呢，我先把刚刚您的这三个问题做一个简要的一个答复。首先，众裕路这里呢，确实它是我们乐流街道的一条这个交通的要道。那么沿途的这种管网工程呢，确实比较集中。那在管理层级上来讲，它是一条城市道路，所以是由我们乐流街道的道路交通主管部门进行一个审批和管理。那讲老实话呢。众裕路这种情况呢，确实很具有一个代表性。那前些年在我们搞规范占挖以前呢，确实存在不同的单位各自开发，修复质量参差不齐这种问题，那导致出现了路面不平啊、反复施工这种现象。所以呢，后续呢，我们将针对这种类似的问题，会乐流街道相关部门落实以下三项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第一点呢，还是要统筹施工，减少重复开挖。要求各管线单位呢，每年年初啊就要上报计划，提前安排好施工时间。讲老实话呢，就是能一起干的就一起干，尽量做到同步开挖、同步修复，那避免今天你挖完了，明天他挖，轮番的影响大家的一个出行情况。那第二呢，就要严把修复质量关。要要求施工单位呢更加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规范来施工，特别是对一些这个回填土啊、压实度、路面恢复这些关键的环节，我们都会加强行政检查。当然，如果市民朋友们呢发现哪一段的路面不平整，我们也会马上安排核实整改，该返工的返工，绝不敷衍了事。那么第三点呢，还是要建立这个质保承诺的一个机制。那么现在来呢，我们都要求每一个的开发单位都要给我们签署这个承诺书，明确修复后的质保年限，谁开挖谁负责，出了问题就要负责到底，修复到底，不能一走了之。那第二个问题，关于华侨城五矿万径水岸这里这个情况呢，非常感谢这个市民朋友吧，因为也是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监督和批评。那据我们前期了解呢，欢乐海岸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广东顺控水务公司负责实施的这个大梁乐流水体综合整治工程的一部分。那么目前现场在做的呢，是一种叫做顶管的施工工艺。那简单来讲呢，就是不是把整条路呢全部挖开，而是通过在地下顶管道的方式去完成这个作业。那现场的工作井呢，是采用这种沉井的工艺，它需要一层一层的去往下浇筑。那每一层浇筑完呢，都必须达到等这个混凝土啊达到一定的强度，才能够进行后续的施工。所以这个周期呢，可能
1: 即比一般的开挖方式呢，它就那个时间就长一点了。
2: 对，从客观上来讲会长一点，因为前阵

0: 呢，我们是雨期，所以会一定程度上来讲呢，影响了这个水泥这个达到这个强度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我们也是查询了一下，这个审批时间呢是到了我们今年的十月份。当然，后续呢，我们也会督促施工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优化我们的工序衔接，合理的调度人员安排，那尽量的压缩占道的时间，同时做好交通疏导等措施，力争在八月底或者九月份能够把该路段完成一个施工，恢复个通行。
1: 好了，或者我们先保保时，转头继续倾。
2: 早上八点三十分。
3: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姆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嘅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嘅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946路况。
1: 好啦，咁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咧，而家往大力方向慢；桂丹路喺车城路段咧，往广州方向；桂华路嘅武冈路段往平洲；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路口就多个方向都排下队啦。桂城嘅海岸路金融中心路段咧，就转去灯湖东路嗰个位置咧，就有啲排队。桂兰路喺创投小镇路段就往大力方向。邻桂路嘅安利特大桥咧，系往邻教；南国西路新天地广场路段往杏坛。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今日仲系高温晴热嘅天气嘅，晴到多云啦，午后咧局部会有啲雷阵雨，吹到两级嘅西南风，温度介乎29到36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45%。
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今日同大家傾下嗰個道路嘅佔道開挖，咁相關個管理呢，咁一段時間以嚟都俾市民吐槽啦，或者講對大家嘅出行呢都造成啲困擾嘅。咁從三月份呢，就市裏面就正式動員部署，因為呢個作為今年呢就十件民生實事之一啦，咁推進呢就點樣去做嗰個施工嘅從申請啦，到嗰、那個叫做規劃管理啦，到最後嗰個質量嘅監督啦，咁仲要有埋嗰個叫做質保啦，咁希望一條龍呢就減輕日常呢啲因為道路嘅佔道嘅施工工程呢俾大家所帶嚟嘅嗰個影響。咁剛才呢就講返話順德嗰邊呢，咁順德交通運輸局嘅路政管理科嘅科長范文龍都提到過，咁我哋喺之前收集市民意見裏面所提到過一啲唔同嘅路段嘅可能個情形，咁以掌握到個情況喺度呢先幫大家做咗一個回應先。咁的確或者范科，即係今年呢順德嗰個申請量就話幾大喎，佔咗全市總量嘅過一半喎。咁其實呢協調呢方面嘅時候，咁而家以你哋個做法會點搞？
0: 確實啊，今年順德區的這個站挖道路的計劃申請量呢確實比較大。那坦率的講呢，作為我們交通管理部門來講，我們也深知啊，每一次的站挖对沿线的商户和居民来说呢，都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影响。所以今天这个借这个机会吧，我想向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就针对这些影响，我们区具体做了哪些努力呢来缓解。那第一点呢，为什么顺德申请量这么大？其实主要有两个背景。第一个呢，是近些年呢，顺德重点推进人居环境提升、城市更新改造，那么建成 雨污分流、老旧小区三线落地等项目也是逐步的铺开。
1: 嗯、
0: 那市政。

0: 管线建设和更新改造的需求呢也是比较突出。那特别是今年，我们的治水项目主要集中在我们大梁还有荣桂这些建成的区域，这些区域呢本身就是人口的密集区，商户林立，游客众多，那站洼施工对市民的生活来讲的话影响交集非常的密切。
1: 所谓治水项目呢，应该比较集中的就是那些污水管网啊，重新要再怎样去加强铺设，是吧？
0: 对，
1: 嗯。
0: 那第二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过去这些行业呢也确实存在各挖各的缺乏统筹的问题，那水电气网这些管线单位呢，那各有施工计划，审批和管理呢涉及多个层级多个部门，那么协调成本高，沟通的难度大，导致同一路段反复了开挖。那面对这一现实难题呢，我们交通部门以道路为切入口，那争取把各个部门的力量合起来，尽最大努力来减少对市民出行的一个影响。那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呢，我们也是采取了以下的针对性措施。那么第一点呢，就针对反复开挖拉链路的问题，我们推动这个合并施工，我们成立了区级的规范站挖工作协调小组，那联合了区发改、住建水务、经济促进等行业主管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对同一路段涉及多个站洼项目呢，我们协调同步施工，分段推进。那么目前呢，已经对12条道路、近40条站洼计划开展了合并施工的可行性研究。那当然，这项工作呢，可能刚刚起步，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大力推进。那第二点的话，就针对围壁挡道、出行不便的问题，我们也是努力做到精准的围壁，联合交管部门对施工方案严格把关。基本的要求就是能采用顶管等非开挖工艺的绝不批准开挖，能占用行车道的，能不占用行车道的坚决不占，能少围壁一个车道的绝对不围壁两个车道，围壁范围严格限制在施工作业面内，做到施工一段围壁一段恢复一段，最大限度的把道路空间留给行人和车辆。
1: 嗯哼。
0: 那第三点的话，就针对这种围而不见拖延工期的问题呢，我们坚决加强巡查监管，对长期围壁但无人施工的项目，要求施工单位要做出情况说明，理由不合理的我们坚决抄送其行业主管部门，采用信用扣分等综合措施。同时呢，对围壁范围过大那设置不合理，坚决予以整改，确保围壁既安全又适度。
1: 嗯哼。
0: 那第四点，针对一挖了之不管不顾的这种问题，我们要求提前告知，争取理解。我们也联合了区遗水新城办，要求施工单位在站挖施工前呢，必须向沿线的商户和居民发布告知书，一封信，把项目内容、施工的安排、工期的计划、交通的疏导方案讲明白、说明白，争取大家的理解和支持，让市民呢早知道、早准备，尽量减少对市民生活经营的突然冲击。那第五点，针对未批先建、野蛮施工的问题，我们开展了专项整治，严格执法，联合交通执法部门开展规范道路站挖专项整治的行动，大力巡查，对发现未审批就开工的项目坚决依法处罚，对围而不见、超期施工的依法发出责令整改，并且跟踪落实。那么今年以来呢，已经对14宗的未批先建案件依法立案查处，要的就是要让违规者付出代价，形成震慑。那下一步呢，我们区呢将持续推动，那这个部分施工点呢，确实呢也是在站挖期间实现了一定的这种零投诉。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呢可能离我们市民的期待呢还有些差距，还做得不是很到位。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以投诉为信号，在计划统筹、合并施工、包括信息公示、回应市民诉求等方面一件一件抓落实，尽最大的努力把市民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呢，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通过12345等渠道呢向我们提意见、指问题。那大家的每一条反馈都是我们改进的工作动力。
1: 啊、
0: 谢谢大家。
1: 顺德方面讲翻话零投诉呢，我想问一问禅城方面啊，因为呢即係我住喺禅城多啦，咁呢就日常呢最近一段时间嗰个陆景路啊嗰段嘅开工施划呢，咁行过当然都肯定有影响嘅，咁我唔知道呢就你哋喺管理嗰方面乃至到最后而家呢基本上叫搞掂啦，係咪究竟有冇接受个投诉啊。禅城交通运输局嘅路政管理科科长啊叶祖轩叶科啊。
2: 节目主持人你好。喺呢个问题上，其实喺陆景路呢个施工上，我哋系全程咗跟进咗佢呢个施工。

0: 亦都会搵一啲专业嘅探测机构，对于前期施工对附近嘅啲车道嗰啲地质扰动嗰啲情况进行咗探测，研究确定咗一个合理个修复方案吓落嚟，之后确定咗之后，我哋会立即要求施工单位做一个整体全面嘅修复。
1: 哦，即系咁样，而家就表面上叫修复咗，实际上面可能内里咧睇唔到嘅地方咧，有可能有啲隐患。
0: 系
1: 哦，
2: 对
1: 哦，要检测下先得，
0: 要检测下系边一度有偷空。到時會精准會做一個連下面個基層做一個處理，然後再整體恢復個路面。
1: 嗯，你剛才順德就總體介紹過佢哋個做法啦。咁啊，我唔知道成唔成咁計咧。即係當然嚇，剛才講嘅做法，我覺得同開頭交通運輸局嘅路政管理科嘅康徐遠科長所介紹嘅成套嗰個規範嘅做法，應該都係銜接嘅啊。咁，但係成唔成方面，你哋喺做啲工作過程裏邊有冇啲咩補充添咧？
0: 其實咧我哋喺圍繞就規範設劃道路方面啦，我哋喺度一直都喺度探討，喺度不斷喺度改善，圍繞咗盡量減少對市民出行嘅影響，同埋降低對交通出行個影帶嚟嘅影響嘅話咧，我哋係主要係有幾方面。
1: 嗯哼，
0: 首先上第一個方面，我哋係每年嘅十二月同埋七月份係用喺我哋個佔劃道路计划管理系统嗰度，就向全市收集下一年度嘅道路占划计划同埋增列嘅计划。收集咗出嚟嗰啲施工计划嘅话，都会喺网上进行公示。2026年咧，上半年咧，我哋已经系公示咗总共有593宗嘅计划，并且都系通过咗网上公示嘅。同时我哋亦都为呢啲施工项目进行咗统一个符码，通过统筹协调合理咗排布咗呢啲施工项目嘅工序同埋时工期，减少咗道路个重复规划同埋占划施工影响。第二个方面呢，我哋系充分利用我哋局嘅指导个一个建立个 AI 仿真系统，对一啲重点施工区域的施工对交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研判，及时指导了那些施工单位科学制定了个施工 方案和优化他们的交通组织方案，为交通带来了那些影响的话尽量将它降低最低。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严格审核了那些施工方案和交通疏导方案，严格控制双轮嗰啲平衡嘅路段唔能够同时开工。对于一啲长路段大面积开挖嘅，我哋要求施工单位采取分段逐步推进，避免咗长距离大范围嘅集中施工带来个拥堵。
1: 刚才你讲呢样嘢咧，就不妨都帮大家可能就住有啲点咧，我觉得比较大家可能关注到嘅就系、是。你同一個路段施工就冇辦法啦，係嘛？但係因為你同一個路段施工嘅時候咧，你肯定嗰個車道就壓縮咗啦。咁或者有啲車覺得喂呢段路咧，日常我要行嘅話就塞車，不如我就提早一段路咧，就先係轉咗過去先啦咁樣。咁好啦，就變咗咧，你要平衡或者講你要評估呢段路施工嘅時候咧，佢隔離嗰條路咧。有冇掘啊？一个唔觉意又掘埋嘅话，咁即系等于都将大家可能所谓要替代嗰段道路咧，都占埋，咁就更加不便啦。咁啊，即系隔篱嗰段路咧，就绝对就唔可以再做噶啦。假如有需要都好咧，都要押后啲噶啦，系嘛？
0: 系就系、是、我哋就系出于呢个目的考虑，因为毕竟禅城区系一个中心城区，平时个上下班高峰期嘅车流量啊、人流量都比较大，商业亦都比较集中，所以嗰啲交通出行嘅稍微有少少施工嘅话，都会对交通带来好大嘅影响。但系施工又系无可避免，所以我哋系要充分咁平衡咗呢个需求嘅话，要求就系分路段实施，分平衡嘅路段就唔能够集中，尽量减低咗个交通嘅影响，同时亦都系喺合理指导嘅施工单位对嗰啲提前喺边个部位对啲交通个流量进行咗引导疏解。
1: 好，或者我哋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3: 196年酿酒历史。

0: 成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4: 早晨，从946出发。
5: 即政府部门呢，就对于嗰个道路占道开挖施工呢样嘢呢，即是虽然规范啊规定啊，咁呢个都有啦。咁关键仲系在于呢，对于嗰个真系施工个单位啊，佢哋点样去執行好呢啲规定，同埋做好日常嗰个施工嘅管理。我相信呢，你可能从监管角度嚟讲啊，咁你冇可能日日时时去睇住佢即係做成点样。咁特别你到咗嗰啲咩道路回填啊嗰啲嘢，喂，你填嗰啲嘢究竟系唔合规范啊，因为你真係一填好咗之后再铺返正条路呢，咁似乎就真係后面你有嘢嘅话嚟再搞。咁好似刚才提到个陆景路啊，咁啊，阿葉科你都講話，喂，因為我哋其實咧就有市民就即係對於陸景路嗰個問題咧，即係話提咗個意見，就話發現點解條車道因為開挖之後咧，就點解好似兩邊低，中間高一個唔平整嘅狀況，仲係喂點解話就鋪翻正，點解咁耐啲標線都未畫嘅咁樣？咁所以剛才你嗰個解釋係咪就因為喂睇嚟佢搞咗之後咧，都仲係後邊下邊有啲手尾？所以都不方便话而家马上咁快就画返正佢啊，要再可能要再监测再评估一下，睇下点样有啲后续嘅处理。咁当然啦，呢、這个唔系话佢系咪填咗垃圾，即系我唔用呢个方式去填，而系有阵时呢你挖嗰部分同埋佢周边相邻嗰部分呢，可能从个工程技术指标角度嚟讲呢，佢个关联性呢，我挖嗰度我就搞返嗰度嘅啫。佢挖完之后对旁边嗰啲有冇影响呢，咁真正可能做嘅时候呢，喂，佢未必话会咁刻意去顾及、啊、即係会有可能呢种咁样嘅情况。嗱，同具体可能实施工程比较多嘅禅城区嘅型号排水建设管养公司嘅工程管理部嘅经理何作君吓，何经理问问你呢，就通常真係你哋从嗰个施工嘅编排到过程里面嘅个监管吓，咁点样按照政府嘅指引去做呢？
6: 首先感謝我哋主持人嘅呢個提問。作為型號公司呢，我哋都想借呢個機會啊，向廣大嘅市民朋友呢講一聲感謝理解。因為排水管網建設係我哋每年民生實事一個重要內容之一。工程完工之後呢，可以有效提升我哋污水嘅呢個濃度收集，同埋提升我哋片區一個排路能力，進而減少我哋暴雨積水呢對我哋市民生活嘅呢個影響。但確實啦，管道呢係埋喺地下邊嘅，施工呢就离唔开占挖道路，所以呢个系我哋唔愿意，但又不得不去面对嘅一个矛盾。针对规范占挖、减少影响呢个核心咧，我哋围绕下边20几点咧开展工作。第一系严格审批、统一统筹，我哋所有嘅占挖施工均系按照我哋交通部门规定办理呢个占挖许可。统一施工嘅规划路段同埋时段。避免同一區域多處同時嘅開挖、反覆開挖。第二係優化方案，盡量少挖。我哋會利用原有嘅管道路由，優先採取呢個頂管啊、牽引啊呢種非開挖嘅一種施工技術，從源頭上面減少呢個道路呢個開挖面積。當然啦，對於必須要開挖嘅呢個道路呢，我哋亦都会严格控制呢个开挖嘅一个宽度，将我哋呢个交通嘅一个道改要求咧纳入到我哋嘅施工嘅专项方案入边。第三咧就系、是、要错峰施工， 避风让道。对于在主干道的这个施工呢，我们会及时调整这个作业的一个安排，尽量安排在非高峰时段呢进行施工作业。对于学校啊、医院啊、周边这些敏感的一个繁卫路段呢，我们亦都会避开这个高峰期进行一个施工，从而配套这个做好呢这个现场的交通疏导。第四就是规范违弊，保障通行。我们会严格按照标准设置施工违弊和交通的一个引导标识，预留行人以及非机动车通行的这个空间，安排专人负责交通引导，保障施工期间的一个道路的安全有序。第五就是加快进度，即挖即填。我们通过压缩施工的周期，落实分幅分段作业，尽量保留我们道路的通行断面，不搞大面积啊全封闭这种这样的开挖施工，做到分段施工分段恢复。刚刚其实提到好像陆景路这样，这些主干道我们为了保障这些主干道施工期间呢可以有一个通行的一个能力呢，其实我们在管道回填合格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临时的一个道路恢复，确保这个道路的一个交通一个通行。等待我们整个片区的管网全部整体员工验收合格之后呢，我们会统一实施一个永久性的这个道路恢复的。咁样呢就可以避免因为提前恢复呢导致呢啲二次破路啊、二次开挖呢啲问题，咁样既浪费咗资金呢，亦都干扰咗交通。最后呢，我哋都深知道其实无论再规范嘅施工亦都难免俾各位市民朋友呢带嚟不便。喺呢度呢，我都想恳请大家可以多一份理解同埋多一份支持。排水管网建设建好之后呢，我觉得受益呢是我们每一位的市民朋友。作为盈浩公司，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将这件民生实事办好办实。
5: 咁刚才提到一样嘢啦，即係话你道路嗰个回填过程里面究竟佢落啲咩料填係咪，咁填得个效果系点样，这个呢可唔可以我哋即係从佢填嗰下就应该做好嗰个监管。咁以免喂叫做填好啊，鋪翻正條路啊，先發現喂嗰、那個評估上面話有啲問題咁樣。咁呢個可唔可以做得更加細緻一啲咧？
7: 啊，這個我來回應一下。啊，試過嘅康科嚇。全市呢，針對這些道路條理病工程啊，我們是要求這個用水印相機功能的，叫每個過程每個環節進行拍照。水印相機啊，就是你要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誰，你填的是什麼料。你的压实是怎样子，我们现在要求每一个环节都要要求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要定期的上报给我们这些材料的。这个是采用一种，因为隐蔽工程我们也做不到24小时天天盯着，就要求你施工单位保存答案，通过追溯你出了问题我就查你这个东西了，这个得到一定的保证。
5: 咁另外呢就有一样嘢即係我哋一般嚟觉得呢嗰、那个道路嗰个啲好多施工呢都係集中喺即係秋天啊。今年呢就好似感觉上面就即使而家呢段时间嗰、那个道路嘅工程都多。当然道路工程我觉得仲有两样嘢嘅。一个呢就真係要开挖嘅。有啲呢就你好似嗰啲最近都禅城区咁计都好多嗰啲咩下水道好似清疏啊，係咪都好多嗰啲作业车喺路面啊，嗰啲咁臨時呢就搞臨時漸漸啫。咁嗰个可能就唔属于呢个道路开挖嗰范围啦，因为嗰个就好快脆搞掂，啲车停返路边或者佢下一个点咁样，咁嗰个佢就会移动。咁但係就即今年一般嚟讲我哋理解秋冬季嗰个施工多，但而家就好似全年都喺度，係咪都系因为有一个咁样嘅铺排，因为今年喺度即系啲工程量方面都相对比较大。
7: 对，这个我简单回应一下，就是因为呢按惯例来说下半年是我们佛山的这个秋冬叫干燥季节，是个施工高峰期。但是今年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三个区重点区我们梳理出来了，也主动的跟银浩排水顺风水务说你们不能全部压到下半年来，你有一些必须上半年，其实从施工单位来说他们是不利的，因为你这个雨水特别的多，不利于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说各方一起努力来把这个事情对交通影响降低到最小吧。好不好，这个是考虑到今年下半年马上整个施工高峰来了，我想呢作为牵头部门吧，因为我们交通的牵头部门想从两个方面给市民呢做一个呼吁吧。第一个，我们行业主管单位要严格落实市政府的战挖办法，用好我们的两个

0: 和一网通办，
1: 嗯，
0: 做好相关配套政策的执行，督促建设单位，尤其是五区交通局的路政部门抓好政策，这是我们，也是我们自身职责所在。考虑到这个面呢，的确很广。目前我们粗了算了一下，今年呢有5000个点，下半年全年有5000个点。
1: 嗯哼，
0: 靠行业主管单位这个是很难面面俱到的。我在这里呢呼吁一下，我们周边市民周边有这些开挖项目的，用一种随手拍的方式，大家都有手机嘛，
1: 嗯，
0: 看看这些有这些围壁有没有发出安民告示，有没有把我们路政部门发的这个施工证有没有张贴出来。
1: 嗯，
0: 第二个，交通围壁有没有安全隐患，
1: 嗯，
0: 这个灯啊有没有坏啊等等，存不存在围起来多人没有这个施工没有进场的这种情形，还有发现问题就可以通过12345来向我们进行反映。我们呢现在每月都会跟12345啊有个定期的这个信息的回流。
1: 哦，
0: 7月份我们收到了有效的是190单的暂挖的一个投诉，嗯，我们会定期的来对这些市民的投诉啊进行回应。
1: 哦，
0: 也呼吁大家多多的参与到我们这些工作中来，用随手拍的形式来把一些信息反馈给我们。
1: 啊，咁或者我哋再请人大代表陈燕之律师咧，就帮大家都讲讲，你听完大家今日啊嗰个说法之后，听完有什么一些意见和建议？
2: 好，我有三个方面的建议啊。
1: 嗯，
2: 第一个呢，我认为要继续完善和落实体系化的管理，避免条块分割，就是说要有牵头部门来统筹各部门的道路站挖的问题。那么同时呢，要加快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啊。刚才讲到我们这个申报一网通啊，实际上这个系统呢还可以起到汇集各部门的这个站挖的数据啊，为下一个施工提供一个基础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要探索这个制度创新啊，借鉴其他地区一些有效的做法啊，比如说多个项目统一委托啊，也就是刚才顺德区所讲的这个合并施工啊。那么再有呢，就是道路修复工程是否可以另行委托啊施工啊？那么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探讨的啊。
1: 嗯，
2: 第三个方面的建议呢，就是加强我们市民朋友的监督啊，那么共同监督我们这个道路规范站挖啊。市这个人大城建环资委啊，也将持续关注这个民生项目，直到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
1: 讲话道路开挖呢，就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可以明白或者理解，佢有必要去做一啲路面或者路下边嗰个设施嘅处理先要做呢件事。所以呢件事呢，我觉得市民係可以理解嘅。不过有一样嘢就係话，喂，你嗰个围住唔见又好，又或者呢你可能喺度某一啲嘅施工节点嗰个交通组织唔完善呢，呢个俾市民嗰个出行造成困扰呢，咁呢个呢就大家就要问你个管理措施究竟得唔得力啦。譬如我再举个例子下，就係而家我哋东平桥落嚟世纪年呢个交通灯口呢个位置，顺德区落松呢边呢，咁呢就呢段时间啱好大家如果行过就啱好铺正咗立青啦。但係其实佢铺嘅过程呢，就係喺上个星期五嘅落班时间经已就封咗啲道路。到星期一嘅时间呢，又收窄咗，得返一条车道落桥过嚟世纪年嘅交通灯，一条车道上班高峰期。咁造成呢就好大个交通嗰个阻塞。咁现场其实睇唔到有啲乜嘢交通指引嘅，即係嗰个无论是可能交警又好，或者现场施工人员的指引是看不到，所以很多车在那里就很茫然，同埋大家赶住翻工就逼住在那里，交通灯有灯绿灯你照过，其实对面行行不到过去，过不到的，所有东西在路中间那里打晒裂，就出现了一种很混乱的状况。所以市民对这件事就有吐槽。所以就除了说你对于那个道路交通那个开挖的整个什么审批的流程你的后台监管之外，在现场施工特别一些关键施工节点时间怎么去有效组织个交通疏导呢，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市民的切身体验的问题。
0: 是
1: 吧，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今天讲了这么多呢，就似乎都没讲到这部分，所以节目后面我特登跟大家提一提呢，以后可能要特别加强，无论是有没有交警现场，交警施工人员可不可以在现场都做一些交通的引导，喂，大家可以行这边啊，引这条路啊，或者这车你不要过住啊，等这车过先啊，这样喂，那可不可以做住这些功夫呢？虽然可能交警未必授权到这样东西给你具体施工人员去做，但现场的确产生混乱，那这个过程里面跟交警部门去怎样去通联去 去溝通啊，點樣去引合理引導，等大家起碼見到有個人喺度，啲車唔知話大家塞死，好似冇人管咁樣咧咁。我覺得呢個好重要一件事啊。好啦，咁今日我就知我哋探討住咁多先。咁啊，相關嘅嘢咧，即係今年民生實事咧，我諗到年底收官嘅時候咧，或者仲可以睇睇佢最後嘅效果係點樣嘅。今日再次聽聽大家嘅意見，或者我希望嚟緊再多啲聽大家嘅意見。今日唔該曬咁多位先。9:01，
3: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4: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吹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吹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6: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去卫城路段往乐从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海拔路车城路段往广州，计划路绿地中心路段往平洲，岭南大道市医院路段双方向顺德南国中路延年路跨线桥至环市东路路段往顺风山公园方向，顺德大道荣禧大桥南端往大良方向，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0: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9: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0: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1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3: 女女啊，我翻工啦。
14: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2: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13: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5: 好。
1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4: 爹哋，你返嚟啦。
13: 今日乖唔乖啊？
1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3: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对于智力障碍的孩子，我们又怎么可以去发掘到他的潜力呢？智力障碍的孩子他的特质主要是什么呢？
4: 首先是智力低于正常人哈，我们一般是80，低于这个，目前我们智力障碍孩子入学的途径呢，它是有三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大部分的孩子是随班就读了。第二种呢，才会来到我们特殊学校。当然，如果是已经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孩子呢，可能就转为送教上门。我们可能一个星期去一次。那我这里主要讲的是随班就读和学校里面去学习的。他们本身呢，学习速度慢，更容易遗忘，那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教过了就忘记了，教过就忘记，那怎么办呢？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那面对他们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过程。因为我们也没有考试，只有评估，所以我们更多的前后策、个别教育计划这些来去跟家长聊一聊，这些让家长把这个挫败感能够降到最低。首先是接受慢就是一种真实的进步，就是静待花开，进步再小它也是真实的。比如说二年级的一个学生哈，孩子想告诉老师自己不小心把画撕了，但他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只会说撕掉了画墙，其实一样。我们说沟通啊，它有肢体动作和语言，肢体动作其实已经占了70%，而语言只占30%。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哪怕孩子他的语言表达不是很好，但我们教给他沟通的一些方式，只要肢体，所以最终沟通它是有两方面决定。我们在整个教导的过程里面，首先是先接受孩子是这样子的，他本身就是学习慢，更容易遗忘，我们接受了，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告诉自己啊，静待花开，陪着蜗牛去散步。我们心态通常讲的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只有认识到这不是他自己故意的事情，而是他本身存在的这样一个障碍，他需要帮他的任何一个慢的行为都是在让我们找一个突破口，在让我们对我们发出的一种求救，让我们去帮助他哈。所以在这里呢，也许普通孩子一句话就能讲清楚了，但是这个孩子就需要老师很有耐心，通过一系列引导提问，最终理解并肯定他。这个过程呢，其实孩子学会了你和我的人称代词，更重要的是他感受到老师的坦诚和被接纳的安全感，那他的潜能呢，就藏在每一次尝试沟通的勇气里，每一次的老师的耐心指导里。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嘅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咧为大家讲解过 V to V 缺骨嘅种植技术，好多缺牙嘅朋友听完之后咧就特别感兴趣，尤其系嗰啲牙槽骨条件唔好，担心自己冇办法种牙嘅听众。今日咧我哋再次请嚟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哋科普种植牙相关嘅知识同埋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1: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2: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1: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令陈医生看牙的。
2: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1: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系最紧要嘅。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系种植领域嘅老手啦。我留意到你唔单止呢系黎强博士 V to V 缺骨种植团队嘅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来佛山。
2: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1: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2: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 to 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 to 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1: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2: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1: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2: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亦即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带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2: 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2: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2: 感谢国Sir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2: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2: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2: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2: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血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血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试好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聚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就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婉君。最近有不少朋友关心养老的问题，尤其是高端养老社区，听起身环境又好，服务又齐全，很多保险在销售过程当中都会去推荐的。只要你买够几多的保费，达到这样的门槛，就有锁定入住资格。好多人一听稀缺床位，一床难求，马上就心动了，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养老焦虑的群体。不过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也都讲一句实在话，如果你为了养老社区入住券就盲目择

0: 钱去买保险咧，好可能咧你会后悔啊。先来讲下大家最容易打动的点，因为我们在销售当中经常会听到就说，你现在不买呢，以后呢养老死去的床位很紧张的，有钱你都住不入去，提前买保险锁定资格先安心，而且啲保险入面的钱还可以自己用吗？这些说话听来是很有道理，但真相就是所谓的资格根本就不是免费入住通行证，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误会，以为买了保险，哎，我以后就可以免费锁定去住这样的养老社区。其实呢，几百万的保费换来的只是一个入住资格，即是一个入场券。那么真的到了入住的时候，每个月的床位费、护理费、餐费照样是按标准要交的，是相当于是租屋住咁上下啦。一个月呢几千蚊甚至上万，好常见。保费是保费，生活费是生活费，两者不可以混为一谈。好多人都未搞明白，以为买保险就可以免费住，最后先发现后面还有支出的。再讲下大家担心的一床难求。咁从长远来讲，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深入推进，无论是国企、央企或是各类的社会资本，都会逐渐加大对养老服务的投入。未来高品质的养老社区会越来越多，普惠型的养老资源都会完善，也就是等你老了的时候，你可以拣择的更加多。养老社区其实并不是咁稀缺，而且在中国人的养老习惯当中，在养老社区去养老的话，这个的比例并不算很高，所以没必要就是为了一个不确定的资格去锁定一笔这么大笔的资金而不能够动的。咁仲有人睇重养老社区嘅医疗配套啦，觉得住入去去安心睇病。不过实话实说，多数嘅养老社区嘅配套咧，佢属于系康复护理机构，主要针对嘅系慢病管理、日常照料。遇到大病急症咧，仲系要去正规医院嘅医疗资源对接，唔系某一家保险公司嘅专属优势。其实咧好多保险公司都有嘅，咁所以呢个佢亦都唔系一个养老社区嘅一个核心优势。讲到底呢，好多人买呢类型保险呢，其实除咗睇保障之外呢，仲有焦虑未来呢有呢个养老困难嘅嗰个情绪呀，忽略咗保单本身究竟适唔适合自己。有啲产品嘅保费高，保障一般，这个呢就係、是、只係绑定咗养老社区嘅权益，其实性价比又比较低。买到之后呢就发现每年都要交咁多保费，反而成为咗财务上嘅负担呀。咁呢度同大家提几个建议啦。第一个呢，买保险你先睇保障本身，重疾医疗养老年金系咪符合你需求，保额收益缴费压力是不是合理，千万不要买了一份保险最后搞到供不下去，非常尴尬。第二点就是你要分清楚资格和费用不同，入住资格不等于帮你免费养老，提前计清楚后续的一些长期支出，不要被表面所谓的权益迷惑。第三点，不需要太过提前焦虑养老的问题，未来养老的选择相信会越来越丰富，比起提前去锁定某一个社区，可能你手上有稳定的现金流，充足的保障才是更加踏实的养老底气。有很多养老社区的配置非常之出色和优秀，当然也是一个养老的好好的选择。在这里只不过想提醒大家，你选择养老社区的时候，其实也都意味着选择一种的养老的生活方式。在养老社区的养老，其实它也都是有一个的明码标价的，所以我们去规划养老的时候更加需要清醒，也都不要盲目为了一张的入住券，一种的消费冲动而去购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保险。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上午9:30，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946天气预报。 提醒你，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今日嘅温度方面介乎于27度-36摄氏度之间，晴到多云啊。午后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咁而展望去到13号开始咧，就雷雨天气会有啲明显啦吓，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及时补水，亦都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天气啊。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成阵噏味嘅，
9: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8: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9: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8: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9: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8: 地砖都空鼓啊，
9: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8: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9: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10: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半，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的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的创新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星期三的换身生活家，逢星期三我们都会请来房地产的专业人士跟大家一起去分析楼市的走向，也都帮我们的市民朋友解答有关房产的疑问的。比如说、我想置哪个板块、手头预算是几多、买哪里好、或者是、我现在手头上面有套怎样的旧楼，可不可以帮手评估一下，我置换出去还是出租，还是keep住它放在那里先呢，等等都可以听听专家的客观建议的。今天上到来我的节目依然有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兆敏，早晨陈总。
11: 大家早上好。
5: 是啦，咁如果大家想咨询陈总嘅话咧，因为陈总有36年，超过36年嘅房地产研究嘅经验噶啦吓，咁大家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咧，就有佛山家 A P P， 记得啦，系佛山家入到嚟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跟住再进入我哋嘅换新生活家嘅网络直播间，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今日咧，陈总一上嚟嘅时候，我哋就首先想倾倾就系近期一啲新嘅政策啊，或者对于好多我哋啲市民购房嚟讲咧，系好消息啊等等啦吓。咁我哋见到咧就系依家系推行一个业主预睇房制度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咧就系、可能对里面嘅唔系太清楚，就会觉得咩叫做预睇房啊？同睇样板间有咩唔一样啊？咁我哋首先去了解一下啦。嗱，所谓呢个嘅预睇房咧，就系、将房屋质量嘅查验关口前移都唔系话竣工验收之后啦，系竣工验收之前。咁可能以往咧，大家即系只能够收楼之后先可以验房啦。咁但系而家咧，竣工验收之前可以提前查验自己买嘅嗰个楼啊，或者系小区嘅公共区域，如果发现有质量嘅问题咧，就可以要求开发商提前整改，咁啊从呢个源头就减少咗收楼嘅纠纷，亦都会降低入住之后嗰啲维修就话，嘿，我点知系咪你入住嗰时候造成噶咁啊，系嘛，即系呢种所谓嘅扯皮嘅难题啦吓，咁就令到咧我哋新房嘅业主其实系多咗一重嘅房屋质量保障嘅。咁嗱，我哋就而家大概系对呢个会有一啲嘅了解，但系喺细分上面系咪即系话，例如我哋阿李生咁系嘛，买咗套楼啦，咁依家其实系未交楼嘅，咁但系我哋有呢、预睇房嘅制度，就系喺未收楼验收之前，我就可以入去我自己买嘅嗰间屋，喺睇望望量量度度，一有问题我就叫开发商，你搞翻掂佢先咁。咁系咪就系呢个操作过程，一定系点样咧？
11: 真系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怜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到处可以寒高楼。原来不知不觉已经是立秋的了。
5: 嗯，
11: 不知道冰冰立秋第一日去哪里喝杯咖啡还是奶茶呢？
5: 本来我们节目都有讲话，我们同事一起嗌了，但结果因为那间店单太多，我们都是取消了。
11: 哦，取消了。
5: 取消了张
11: 单。即是时间过得很快，即是时间过得很快。那时间人人都是大家好公平，每个人都是属于他有他的财富，但冇边个人理解佢本身嗰种价值，有啲人将佢睇成系生命中嘅一切咧，有啲人睇成系哦饮杯咖啡啦，饮杯奶茶同埋开饭嘅时光而已啫。咁所以真系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而长江一去冇回浪咧，人老何曾再少年，所以都揸紧下，揸紧买房啦，即系该系刚需改善嘅时候，或者该系揸紧合适嘅年纪咧，遇到最好人咧就可以结婚生子等等呢啲大事咧，都系我哋。面前有时咧，真系唔好咁讲，即系春天不是读书天，而家夏日炎炎咪正好面咯。等待秋来冬又去，叠埋心水过未年，咁又过噶啦。所以好啦，讲刚才入翻个主题就系鱼体房嘅呢个咁嘅相关嘅政策同埋制度啦。咁、我相信咧，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嚟讲，都系一个完善嘅一个机制啦。咁即系好多人咧，对于以前咧就好似。盲人摸象咁样买房，基本上咧，即系期房啊，甚至系即系实际对整个房地产市场都唔了解之后咧，已经系即系盲目咁去买入，咁就变咗有好多时咧，即系话会追高啦，或者买错房产咧，以及咧嗰个质量问题咧。咁依家咧一个预睇房制度咧，我相信咧会更加清晰、更加明了，令到我哋房地产市场咧更加系透明、公开、公正、公平嘅。咁甚至咧，即系我哋买家咧系作个保底添，因为好靠谱啊嘛，实实在在。以前咧就系、喂预售啊，或者系本身咧即系已经系喺建设之中，已经系基本上售罄、售罄一栋栋售罄。但依家去到个全量房时代嘅时候咧，即系整个房地产工商关系发生转变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嗰个服务质量系一定向到我哋买家倾斜嘅，明唔明？即系作为一个保底保障吓，实实在在展现喺我哋眼前。我经常讲咧，水上爬龙船，岸上睇得见，系实实在在睇到嘅。咁变咗咧，能够对于个产品嘅品牌咧、建筑嘅质量咧、户型咧，系有一个好清晰嘅认知。咁甚至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啊，即系传出去嘅时候咧，令到整个房地产嘅销售渠道咧会系比较畅通。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经常讲咧，陆游曾经写首诗就汝若果学诗，即系对嗰、那个佢个仔讲啊，功夫在诗外，即系其实咧就系功夫在喺前头。咁變咗整個銷售嘅環節咧，反而係比較順暢。以前咧盲摸摸嘅係咪啦？盲人摸象嘅，究竟摸到象牙咧，定係象鼻咧，定係象嘅屁股咧，等等都唔知道嚇。咁、即係其實一種博弈。咁所以反而嗰時咧，即係話基本上好難買到深水房啊、深水價等等。咁但依家基本上係公開透明之後咧，其實將所有嘅一啲大家嘅疑虑咧，系前置咗啦，即系基本上系一扫而空、一扫而光，咁变咗我哋咧买房嘅时候咧，系更加踏实，对个产品更加有信心，对于开发商嘅实力更加系彰显嘅，明唔明？
5: 嗱，呢个咧就系等大家买楼嘅时候有多重嘅保障啊！吓，即系我觉得呢个预睇房咧，即系以前你可能话，哎呀，我系咪要揾下有冇咩关系可以俾我戴住一顶安全帽入去睇下先咧？咁系嘛？但系依家咧，而家如果真系有呢一个预睇房嘅制度咧，就可以等大家喺验收之前咧，先去将呢啲嘅问题搞掂晒，即系叫做因为咧，其实大家会好担心，就系有一啲嘅情况出现系，到咗交付嘅嗰阵时，发现有问题，好啦。你又系你问题，佢又系佢问题，好，到最后咧，业主话我唔制啊，咁样我就唔收楼啊，但系咧，到开发商我就话，时间到，我照收物业管理费噶啦，物管嗰头去计你噶啦，咁样，即系其实咧，呢种咁嘅制度，我觉得系可以令到呢啲问题同埋矛盾就系消解咗嘅，
11: 冇错啊，系啊，可以消解矛盾，同埋即系包括我哋。房地产協調委员会啊，或者房消委会啊，即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前係工商管理局啊，个消委会方面呢，个相对对于房地产嘅投诉都会减少啲。
5: 係
11: 啦
5: 係
11: 啦
5: 係啦。
11: 咁记得杨绛先生曾经讲过，其实呢个世界所有关系都係相互㗎嘛，互相尊重啫，係咪你 俾我粒糖嘅，我就俾你个小蛋糕啦，系咪啦？你拉我睇住星星嘅时候，咁我咪拉你去晒太阳咯，系咪？即系所以相互，你既然即系前置做得咁完善嘅话，咁我会传送出去，咁带动你总体嘅销售，咁几好咧？

0: 不过呢个兔内再加埋小区嘅公区都可以查，即系话你可以查验嘅内容唔净系话你自己买嗰套楼啊。咁啊，而如果你兔内嘅话，咁可能就系墙面、地面啊、防水啊、门窗啊、管线呢啲啦。咁而公区嘅区域咧，可能就会系楼道啊、电梯啊、大堂啊、园林啊、配套设施等等呢啲小区嘅公共部分嘅呢啲质量都系嘅。咁当然啦，亦都会有一啲嘅参与方式，比如有啲系居家线上啦，定系实地睇楼啊等等，即系亦都系可以满足翻有啲业主可能，哦，我喺外地做紧嘢系嘛，有冇得喺线上睇啊？系嘛，咁有啲咧就其实讲真系，梗系实地睇就最好啦吓。咁、但系都话，但系咧就话，其实开发商都会分批次、分阶段系啦，咁去组织啲业主参与嘅，咁有几个渠道去俾大家去睇啦。咁我觉得哇，整体我睇翻一啲嘅细节咧，就会即系作为。购房者而家话语权真系多咗好多，
1: 多咗啦，甚至开箱真系俾足诚意噶啦，
0: 好有诚意啊，
1: 好有诚意，
0: 系啊，即系你知啦，我哋有时即系同啲朋友，即系行内朋友喺度讲，即系你谂下一个小区咁大，咁多套，咁多户，你话系好难免会有一啲啲嘅边方面嘅一啲瑕疵或者问题，系咪？你都可能会有少少嘅漏啊等等呢啲情况，但系依家就系话，所有嘅嘢都公开晒俾大家提前去验啦，冇隐瞒。质量啦，系咪先？咁样哇，呢点系咩？
1: 所以即
0: 系
1: 好透明、好公开、好公正吓，甚至即系保证本身嘅质量，其实亦都系体现咗诶，会唔会吓？开发商一种自信
0: 吓，
1: 呢个好
0: 底气啊，
1: 诚意、底气、自信、诚意
0: 吓。冇错，咁而且咧有呢个月体房嘅制度咧，对于政策嚟讲吓，真系一个非常之利好嘅。
1: 好，
2: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3: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2: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3: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2: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3: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2: 周一到周五上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咧，换新生活家下。咁如果听紧直播朋友有相关房产嘅咨询咧，无论系话想评估下套楼啦，想听听啊陈总嘅客观建议啦，定系话诶我睇中边几个板块或者边几个项目，想睇睇究竟买边个比较合适啊，或者系话啊而家咧同买家啊卖家吓、啊、已经倾掂咗啦，大概系几多钱啊？啊陈总，你觉得有冇机会再压压价等等呢啲吓，又或者有冇偏高咗啊？等等都想可以咨询下陈总嘅。我哋嘅互动方式咧可以通过我哋嘅手机 A P P 咧，就系花生啊呢、這个佛山家吓，记得系佛山家 A P P， 然之后咧再点击下边嘅菜单栏嗰个花生板块，点击花生，咁你就可以咧见到我哋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咁就可以进行文字咧投片留言嘅。跟住咧有位朋友佢话早晨啊 ，Wing Wing， 我想问下今日有冇二手房评估啊？
1: 有啊，
0: 陈总到咗噶啦吓，咁、我哋去客户声音先，咁阵间咧再回复大家有关房产嘅疑问嘅。咁跟住咧。有啲朋友吓，佢而家喺沙滩嗰度玩啊，听下陈总嘅节目先咁样。
1: 多谢晒。
0: 哇，你睇下，即系好开心喎，喺海边，诶，即系等你哋开心啊。
1: 西园湾定系闸波咧，定系海南岛咧吓？
0: 睇唔清喺边度啊，反正最紧要就係开心嘛、啊、我哋去客户声音下，咁跟住再同大家互动嘅。
2: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个係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面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报名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5: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5: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6: 成阵噏味嘅，
7: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6: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7: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6: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7: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6: 地砖都空鼓啊！
7: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6: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7: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8: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好啦，咁呢个时候咧，亦都回答大家有关房产嘅咨询嘅。有位朋友咧想问下，佢话普君新城啊，佢话咧就系、四房两卫嘅，想问下陈总咧，如果而家系即系接业主精装都还算可以嘅，咁而家通常每方卖几钱左右咧？
1: 哦，
0: 佢系想买嘅，佢想问下而家每方大概卖几钱嘅、
1: 想买入噶，
0: 系咩系啦？
1: 咁记得咧就真系水浒传啊，叫做有个叫做白日鼠百姓啊，喺智取生辰纲嘅时候曾经哼嗰个小调就话：夏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主皇孫把扇搖。跟住有個朋友已經喺沙灘度，已經係
0: 係啦，喺度玩緊海水啦，
1: 咁、樣同埋玩緊海水，咁就即係比較炎熱嘅一個地方嚇。咁有啲人咧就會去沙灘啦，有啲人咧就去即係一啲湖泊啊，比較清涼嘅地方。咁我有啲朋友去旅遊都準備話去啲咩金秀啊，甚至係六盤水啊，去貴州邊度假，爽爽的貴陽。原來我哋夏天嘅時候去嗰邊咧，都要着西裝啊，所以比較舒適。咁依家咧就天氣比較炎熱，好似我哋房地產市場一樣啦。總體嚟講咧，温度都係提高咗好多嘅。咁、特別係一啲主城區啊，整個城郊都算係趨於活躍。包括依位聽眾朋友所講嘅一個寶安新城，寶安新城咧有兩個片區，一個咧就係混雜住啲即係話拆遷補償同埋有部分嘅商品房嘅。咁比較高端咧，就寶安新城華府咧，咁華府相對嚟講係比較高端啲。咁如果寶安新城咧，其實係東建集團一個舊城改造嘅一種典範嚟嘅。咁同埋咧，亦都係算係寶安地鐵上蓋嘅比較優質嘅物業，商業配套都非常之完善。咁同埋咧，即係再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學區啦，交通配套啦，甚至係即係鄰近於我哋蟬蓋。一个交接位，同埋本身系广州几个站就到噶啦吓，咁所以其实佢基本上系万千宠爱在一身嘅。但经过时光洗礼，即刚才讲嘅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宝安新城不知不觉都十多年嘅一个楼龄噶啦。咁同埋咧，佢本身有个优点，亦都有个缺点。缺点咧就系如果非华府话咧，有部分嘅产品咧系基本上系链子搭啦，什么理由都有，因为真系佢有部分嘅拆迁补偿，咁所以变咗建筑嘅质量啊、户型各方面咧，就系可能有少少嘅欠缝都唔出奇，咁所以变咗咧压止佢本身嗰种提升嘅空间。之前喺房地产最蓬勃嘅时候咧，去到差唔多成两万蚊一方左到嘅，但即系随住时光嘅洗礼咧，逐步去浮华之后咧，即系我觉得咧，山公越少，水落石出啦，就基本上去到好真实嘅一个价值喺博弈。普遍嘅成交均值咧，都系大约系一万到万二蚊一方左到，咁除非比较豪华嘅装修。咁同埋咧，即系配晒比较好嘅家私电器俾你啊，楼层比较好啊，东南向啦，或者系十五、十六左到嘅一个比较优质嘅楼层等等咧，咁、可能都去到万二，因为你总体咧有四房咧，可能嗰个积体啊都算系比较大，积体越大咧，价格咧就唔能够提升得太多，咁、可能都系喺一万蚊左到嘅啫。咁我作为买家，因为依家总体嚟讲供需关系已经系偏向于我哋买家嗰方。基本上都有一定嘅议价空间，甚至刚才喺即系话开发商方面啊，喺嗰个鱼体房已经系有一定嘅倾斜于我哋听众朋友买房嘅，即系基本上即系已经系即系买方市场噶啦，吓、即系占为一个主导噶啦。咁所以点解喺七月份啊？整个二手楼市场整个成交创出历史嘅新高咧，就在于以价换量、走量、走价吓，咁、所以即系。喺业主方面更加系适应个市场，基本上你买就得噶啦，咩价都可以倾吓，咁、所以我认为核心嘅价值都系去到万蚊方左度嘅啫，当然越低就越好，甚至有啲系急售嘅话，去到八千几、九千蚊方都有。
0: 哇，即都争几远、
1: 都有嘅吓，咁、所以呢样嘢咧就大家一定要即系喺你咩角度，作为你系业主嘅方咧，希望买得更高咧。但作为买家咧，基本上咧系越低越好，甚至有啲业主真系你咩价就俾你咩价照出噶啦、
0: 即系你意思系，反而如果作为买家咧，你就大胆咁讲价。
1: 大胆咁讲价。咁所以即系我认为咧，即系整个房地产市场啊，已经系有一定嘅一个比较大嘅一种变化噶啦。咁、所以我觉得都系要睇。即系其实依家寶安新城系一个核心地段啦，但即系一定要买楼嘅时候，我哋要睇个预期咧，人口嘅流动同埋整个依个产业嘅种升级吓，咁、所以对于我哋购房者嚟讲，而家嘅市场最重要唔系话判断我哋蚕城嘅房价到底而家系涨定跌啊，二手楼会点啊，而系重新审视你本身嘅种需求，有需求你系自住噶。就需要關注未來幾年係咪有穩定嘅居住啦，同埋你依個房屋嘅條件係咪符合你自己嘅生活所需？如果你係特別係廣發候鳥嘅喺市中心，即係咩？我認為依個盤係比較合適嘅。但如果考慮到資產屬性嘅話，就要睇你本身區域嘅流動性啦，未來個接盤嘅群體同埋你。 你持有嘅成本，所以持有成本越低就越好咁、嗯啊、所以唔能够只係参考过往去上涨嘅经历系咩嘢好在乎一样嘢就係你未来有冇人接盘，同埋你未来你而家嘅持有嘅成本就係影响到你未来嗰种一种即係套现嘅一个咁嘅本而家嘅空间，呢、這个就好实在㗎啦。咁房地产市场而家基本上系已经经历咗由买到就係赚到嘅时代进入一个选择比拥有更加重要嘅新嘅一种阶段，大家一定要好似中大校训一样审问之明辨之，即系明辨是与非，一个就好重要啦，明唔明？
0: 嗯 ，OK， 好，咁我哋准备咧就要去补补试吓，复试完之后咧再解答大家有关房产嘅疑问嘅。咁不过呢个时候咧、嗯、就见到有条好消息，
1: 系、哦、
0: 要邓佢开心啦、哦嗯。啊，杏坛妹咧，佢就话
1: 系小妹妹，
0: 系、啦，佢话 wing wing 陈总早晨、
1: 哦，早晨，
0: 佢话对上一个星期就问过，佢话杏坛保利嘅，咁、
1: 保利，
0: 我记得好似当其时系你就话可以再往下压一啲，
1: 系啊，系啦，可以嘅。
0: 咁佢就话咧，诶，好多。谢陈总，点解咧？佢就话佢、以68.5万卖咗啦，系、啦，上车啦，咁、样，哎，好开心啊！多谢陈总，咁啊真系啦。我记得好似当其时佢报嗰个价咧，就
1: 差唔多成80，
0: 嗯，八七系几定几多？唔记得咗翻啦吓。系啊，跟住咧，你就话其实系仲可以再低啲嘅，你叫佢啊，又点样可以再讲下嘅话，结果咧已经系即系降低咗吓。恭喜晒，恭喜晒，
1: 得偿所愿系人生最美好嘅事。
0: 冇错，又买到自己中意心仪嘅楼啦，跟住仲可以以一个比较。实在嘅价格去买下咁啊、恭喜晒，恭喜晒！
1: 恭喜晒！
0: 见到你哋呢啲好消息啊，真系
1: 安居乐业。
0: 系、好，咁我哋咧就休息阵吓，咁等下翻嚟咧继续回答其他朋友有关房产嘅咨询。
1: 嗯，
9: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0: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9: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0: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9: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0: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9: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1: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1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4: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5: 上午10:00，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7: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8: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19: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20: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0: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0: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的头先啦。
2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4: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2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2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1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24: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25: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24: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25: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0: 如果大家想进行房产方面的咨询的话，今天也会有请来我们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昭文陈总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也收到我们有位听众朋友杏坛妹的好消息啦，我和陈总都等他开心。如果大家是说即我要买楼，我咪帮手评估一下对方这个价合不合适，或者是我这套楼卖出去大概什么会比较合适，或者喜欢了哪几个一手盘，想对比一下哪个更加合适自己的，想听听专家的客观建议，也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吓，就系、是、佛山家 A P P。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咧，第一张菜单栏点击花生，咁跟住咧就会见到我哋换新生活家嘅呢个节目条栏啦。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图片互动噶啦。好，呢、这个时候咧再嚟睇睇阿翡翠嘅，佢又想咨询一下嘅、
1: 啊。嗯，你好。
0: 佢话咧想问一下，喂，户型如果系横厅咁计啦，咁系咪都会有遮挡咧？啊，因为基本咧就喺个厅嘅，其实咁，但系佢仲话，咁以后卖出会唔会有困难啊？住宅以后嘅居住趋势咧，会唔会就系低密度啊，又低楼层？咁样样咧，谂呢个时候咧就话陈总解答一下翡翠嘅疑问。
1: 嗯，好啊，真系时光跌跌撞撞，季节往往来来，其实一个转身就埋藏好多过往啊，一个回眸咧，即系读懂好多个沧桑。咁细路仔嘅时候咧，其实幸福一件东西，拥有咗就好幸福啦。而长大之后咧，幸福系一个目标，达到咗先系幸福，就好似我哋想买间房一样啦吓、
0: 嗯嗯。
1: 而一个人成熟之后，发现幸福其实系一种心态啊，心态好重要，令你就幸福。但我认为好多人去到阶段，包括我自己都系幸福就一件东西啦，至少去旅游啦、
0: 嗯，
1: 或者系拥有一件好嘅靓衫啦、物件啦，特别系最终嘅大件商品就系房产，我拥有咗就幸福。但系点样买咧？个就好巷窍门啦，系嘛？刚才喺咪后同阿 Vivian 讲，即系其实你选择个楼层低密度啊，咁同埋嗰个楼层系咩最好咧？咁有啲咧就系中意一啲大平台，有啲别墅咧，咁有啲咧就系低密度咧，容积率咧等等都要考虑之中。咁所以记得好尊敬嘅诺怡克主任曾经讲过，我哋买楼嘅时候真系好似一个物理学家咁去睇楼嘅。咁即系包括我哋广东依家。夏日炎炎似火燒啊，真係啦！咁你可能係西斜啊，或者係頂樓就好勁喎，係咪啦？咁如果有啲喺高鐵邊啦、輕軌邊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國道邊咧，咁可能咧就係要考到嗰個噪音問題啦。咁、所以即係或者係雨天多嘅時候咧，你會喺頂樓嘅時候會唔會有滲漏啊？等等都有一個咁嘅買樓嘅情況橫廳啊，咁樣即係居住嘅舒適感。因為剛才講啦，你喺買樓嘅時候咧，未買先想買㗎嘛、嗯，因為你要即係剛才講咧，你要一個好好嘅價格啦，同埋好好嘅户型咧，以及你以後有邊個人接盤做你嘅接盤俠先，呢、這個就好重要啦。啊！呢、這個咧就非常之重要咁、啊，所以而家買樓都係要三思而後行嚇、啊，會比較好啲嚇、啊。即係其實對於我哋依家嚟講咧，因為你自己係買嚟自住，你要關心未來呢啲房產係咪穩定嘅居住，同、埋你嘅屬性咧以後你呢個區域整體嘅流動性。 未来嘅接盘嘅群体同埋你持有嘅成本同埋你嘅户型系咪比较精致？
0: 对对，即系呢个综合去考量嘅，就唔系净系横厅同埋竖厅嘅问题啦。
1: 系啊系啊，即系当然咧，就好多嘅情况都要睇你本身，即系买房除咗嗰个政策嘅宏观性，宏观性之后，微观性就系你本身嘅容积率啦，嗰个楼层啦，选择嗰个坐向啦，但系单价啊，咁同埋咧，即系当地依个本身房产嗰个供需系咪失衡啊？同埋即系嗰个交通嘅配套完善啊，同埋以及预期嘅落空同埋泡沫系咪已经系挤出咗之后啦？咁我哋先考虑到买房呢种咁嘅相关嘅情况，就好重要。
0: 而且佢里边讲到咧就话低密啊，同埋低楼层啊呢啲。咁其实低密咧，我哋都依家见到大家好多开发商攞地咧，其实都已经系往低密度嘅方向去噶。你见到整体嘅大趋势，的确系往低密度去，即要住得舒适啊嘛。但至于低楼层咧，刚才我哋
1: 系极少
0: 啊，系啦，即系话你话想系嗰种低层楼房，即系七楼以下嗰啲咧，就真
1: 係好難。除非以前嘅房改房咧，同埋即係近期新樓起，即係我覺得最後幾乎係最後一棟就係嶺南天地嘅啫，就係、是、七樓嗰啲咁嘅一個房產，喺建新路邊。
0: 景庭啊，
1: 景庭
0: 嗰啲
1: 比較矮啲，係就嗰啲矮啲啫。之後都冇，因為城市嘅空間咧比較即係、就是、比較矜貴啊，寸金石土。咁所以你喺去到我哋中國香港啊，甚至我哋北上廣深、深圳等等，廣州都係動節。去到我哋南宁啊，系全中国南宁最高嘅一个住宅咧，系到竟然成八十层都有，七十几层
0: 噶，
1: 七十几层啊，哦，云雾缭绕，好似八仙过咁仲流过咁。
0: 你话住度假酒店偶尔冇乜所谓。
1: 所以咧，即系我认为，如果你买到六七十层嘅话，就我认为就有啲欠奉啦，我就唔系好注意，咁所以好赞赏，因为有啲人咧系对于以后嘅消防啊，或者真系如果有轻微嘅地震等等啊，咁可能。就摇摆得好犀利，有啲台风，有啲摇摆噶啦，已经
0: 系啦。所以咧就系话，你话好高层嘅楼房咧，当然就唔系咁建议你买啦，嗬。咁但系咧，系咪话即系全部往低楼层嘅去啊？咁只不过咧就话，依家可能塔楼式嘅建筑咧会少啲啦，系咪啊，陈总？因为我哋要低密度啊嘛。如果低密度嘅，你冇办法噶，你一塔楼就肯定系高密度噶啦。咁所以整体都系往低密度嘅去。
1: 系，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所以点能够讲？刚才都讲，有啲人咧。莫等待青春不再来，咩买楼呢有时都系行船争解难，都系你会选到你自己心想嘅楼层。咁当然呢，即系我经常都讲啦，还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楼市嘅解读同埋认知，唔好讲话自己系咪专家呢，都系每人嘅角度都唔同嘅。譬如你选个楼层系咩呢？譬如我同 Wing 就好鍾意选八楼喎，咁究竟系点呢？呢样嘢就好考你自己对于未来种敬畏等等，即系有时真系慢慢，真系饮杯茶，食个包，慢慢坐低，慢慢讲你呢样嘢。
0: 系啊，即系细化就要再细化一啲咯，只能够讲话整体嘅趋势。
1: 有啲人咧就系中意大地在我脚下，国际掌于手中，即系中意一种高居临下。
0: 系啦系啦，居高临下。
1: 啊，每当即系凌绝顶啊，每当即系揽众山小。
0: 系啊。
1: 但我哋咧中意可能
0: 接啲地气啊，
1: 接啲地气啲咧，人哋即系话有时等于我去公园嘅时候，有时都会除下脚啊走走，山川湖泊咁样。所以我觉得会唔会去到四五十层以外咧，就好似离地气远一少少咧，会唔会特别有时一阵风吹过嚟啊，个云朵吹过嚟，好似食做神仙咁空中楼阁咧？
0: 呢点我真系好有话语权，因为我曾经住过五十一楼啊，但系好彩我买嘅就唔系买咁高嘅啫。
1: 所以我觉得咧，就其实。有个说话，有个诗咁讲，如果你正喺度独自穿过暮色，记得黄昏巡逻得唔系终点。嗰啲歌声喺潮湿眼眶里边嘅往事，有时会成为你滋养嘅养分，即系你经历过啊，会成为你滋养养分。咁所以当黄昏再次响起嘅时候，你同旧时光心情相拥，其实一切过都会成为你生命中嘅朝霞，即系你会。经历咗之后，你会知道你自己系合适咩嘢，嗰就好重要啦。咁所以，我刚才讲啦，远近高低各不同，有啲人咧中意低密度咧，低楼层啦。咁所以我哋住咧，我自己都中意。即係低樓層多咧，
0: 即係反正係十樓附附近近啦，嗰啲即係電梯樓嚇。
1: 力所能及，咁加東南向係最好噶啦，因為我哋西斜話咧，真係熱辣辣嘅呢樣嘢係嘛？我只怕熱辣辣呀呀，有首歌就咁講啦，好嘛？繼續參考。
0: 我哋再睇睇另外一位二三孖五嘅朋友嚇，佢話想問下陳總嘅，
1: 你好，
0: 又可唔可以點評一下咧？就係單做天成海琴。

0: 湾，佢话全部都系大平层，喂，自住得唔得啊？单做个钢景房嚟噶，咁样吓。
1: 嗯哼哼，咁单做咧，其实就有啲人话单做开琴湾咧，有少少暴跌嘅咁讲法。咁但公开显示咧，其实都系呈现一个小幅下跌咧，而并非暴跌，呢、這个必须做一个澄清。咁近期咧，总体嚟讲，天成开琴湾嗰个挂牌价咧，大约系去到8000蚊一方左到啦。咁咧就比之前咧亦都有一定嘅轻微嘅下跌，而全年咧上半年咧跌咗7.9%噶啦，咁、所以其实佢嗰、那个数据显示咧，其实天成海人湾近期有一定嘅回调，但我总体认为都喺一个正常嘅市场价格里边波动嘅，并未出现有啲话单做楼价暴跌呢种情况，系未出现个断崖式嘅下跌㗎。咁所以具体去到具体嘅房型户型啊，咁同埋呢我认为呢都系你自己合适，都系呢、这个就最好㗎。咁作为买房呢，其实真系好考一个人嘅眼界眼光，咁同埋你自己对于房地产种解读。咁所以预期落空，同埋整体个海琴湾系咪泡沫已经挤出啦，同埋嗰个总体个单租呢个房地产市场系咪供需严峻失衡咧？咁同埋本身单租好重在乎一样嘢，就系、是、个产业同埋收入个错配会唔会出现呢种情况，以及对于房地产市场，特别系相对边缘少少嘅房地产市场呢个信任嘅坍塌，同埋一种流动性嘅冻结等等，呢啲都属于我哋考虑买房嘅重要嘅因素。咁同埋咧喺宏观上要睇就我哋嘅政策同埋宏观嘅环境嘅一种变化吓，就咁呢样嘢咧系对于我哋房地产市场一个解读好重要嘅一种载体啦。咁天成海琴湾，我认为即系除非你系一个原住嘅居民，或者系本身你个职业规划喺长时间内都会喺单做发展。如果唔係一種情況嘅話咧，我都唔建議喺單做依個區域去置業嘅，因為
0: 即係置啲咁大面積嘅
1: 咁大積體嘅一啲房產，同埋本身亦都唔具備成長性啊！即係千途萬碌須辛苦，吹盡黃沙始見金。金子嘅發光都係喺禪城區，喺我哋南海區嘅桂城。呢啲咁嘅中心區好啲，而去到單做咧，真係有時當房地產退潮之後，可能會呈現一個春風不度玉門關咧，種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對於未來，我認為都要未雨綢繆，同埋保持一種敬畏之心。我哋讀萬卷詩書就知道，我哋要敬畏。咁行萬里路咧，要保持一種謙卑。咁对于房地产市场解读得多嘅时候呢，我哋对于个市场真係有一定嘅有备无患，係非常之足够嘅，係必须嘅。咁我才讲啦，如果你係长期喺单租发展，同埋我本身都係单租原住嘅居民，我认为呢依家调整落嚟嘅单租市场呢置业因逢其时。否则嘅话，我认为呢个区域呢基本上係唔具备个成长性。我觉得呢係只宜作个观望。就是已经好好的了。
0: OK, 好。咁跟住落嚟呢再睇睇1595嘅朋友。咁佢话想问下禪城张茶同向新力商业大厦。
1: 知道。
0: 8楼35方嘅公寓啊、如果係二手几多钱呢，咁佢冇话买定係卖。咁睇下陈总。
1: 张茶呢个片区喺禪城嘅西部，咁再西啲呢就係、我哋嘅南庄板块啦。其实我哋一生到底追求咩嘢呢？奔波劳碌、执念、得失、爱恨、取舍，买房都係讲取舍。辗转一生究竟真係唔知咩意啦。咁越往深转越觉得呢人间呢万事皆空。但正由于人生空，我哋呢係买啲咩嘢呢？买一件好好嘅物品呢去对抗种空虚。咁所以呢置业亦都系摆喺我哋呢种眼前。我哋嚟到人世间真系一场好好嘅一种体验。 而房产是一个体验的最好的一种载体。我经常说是叫安居乐业啊。咁房地产呢生增不息啊，四季流转之中呢其实佢已经是回复到一个比较低的一种水平，特别是公寓的产品。如果是带租出售的话会更加好啲啦，因为依家张茶片区，因为有大部分嘅，因为我自己系张茶，本身即系我自己组织系张茶噶嘛，因为好多啲乡村啊，啲咁嘅居屋喺度出租啊，100方嘅一啲屋啊，仅仅系租400-500蚊一间噶咋，啊明明100方嘅，啊有时甚至有啲部分系带住空调都有噶啦，吓咁所以其实佢系价值系好低廉啊，当然咧就一定要我哋要低位买入啦，如果高嘅话就我认为咧就系唔合适。咁以前咧就动辄嘅一啲咁嘅公寓产品都去到大约20万间到，依家基本悉数腰斩噶啦，即系去到10万-8万间左到嘅啫。我认为超过10万就偏高啊，如果10万以内咧，作间配置，甚至有时咧即系大众创业。啊，即系创下业啦，挂个业执照啦，或者有个地方休闲下啦，诶，摆件古董去做个茶室啦。咁我记得好专业，骆主任讲啊，人生咧就一间半嘛，最好就有间自己嘅住宅啦，最好有一间嘅公寓，做个自己休憩嘅场所啦，或者一间茶室，朋友平时啊，煮酒论英雄，去吹下大牛啊，咁样几好，讲股票咧，讲下去旅游咧，大家分享下好好嘅茶叶啊、美食，有个自己嘅居所，咁都好好，只系咁配置而已嘅啫。但即系最高就慎防啦，好嘛？因为个片区总体嗰个公寓嗰个供应量都比较庞大，特别去到智慧新城咁，系一个天量嘅供应添。咁同埋本身个居屋嗰个庞大嘅积体系挤压咗我哋本身喺张茶置业出租嗰个回报率嘅，因为100方嘅住宅都系租400-500蚊，咁你自己睇啦，自己看着办吧，就这样说，好吧？
0: OK， 系咁啊，我哋去客户先，先睇咁就翻嚟咧，继续回答大家有关房产嘅疑问嘅。咁如果想咨询陈总嘅咧，亦都可以啊，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记得系佛山家。入到嚟之后，底端嘅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就会见到啦，正喺条木栏嘅换新生活家吓，再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成阵噏味嘅。
7: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6: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7: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6: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7: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6: 地砖都空鼓啊！
7: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6: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7: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8: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新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换新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新生活家。
0: 好嘅，翻嚟本身生活家，亦都见到大家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都相互互动啊，倾偈啊咁样吓。跟住刚才问公寓嗰位朋友咧，佢话：诶、陈总厉害啊！佢话其实佢系想卖嘅咁
1: 样，咁但系系啦，就系大概要卖出去咩价格卖出去。
0: 好，跟住咧亦都有啲朋友啊、我哋今日讲话买几多楼啊，买几多楼咁、有朋友话：诶、我买十二楼都可以噶咁样。系啊，其实 OK 嘅。我哋当时只不过系举咗个例，阿、陈总话讲起话啊，我哋又中意八楼，只系举咗个例嘅啫。唔系话我哋就建议大家买八楼下，唔好误会吓。
1: 冇错，每人嘅睇法都
0: 系啦，冇错，
1: 都尊重每人嘅睇法。
0: 系，同埋咧就包括而家有一啲嘅新楼啦、因为系台板式嘅建筑原因，亦都会有整体嘅抬高同地面抬高咗，有啲可能抬高三米啊，有啲可能咧抬高几多米啊咁样。所以就系原本可能系八楼或者十楼嘅高度比以前更高一啲，或者可能原本系低楼层就冇咁潮湿，咁都会有。
1: 其实尊重每人嘅选择啦，即系等于我哋装修嘅风格。咁我哋有啲人咧中意即系。傳統的中式，有些是新中式，有些是美式，有些是歐式，有些是韓式。啊，有啲咧就歐，即係我認為咧每個角度都唔同，就等於你有廣東菜優越定係川菜優越咧。咁、甚至有啲人就真係哇，即係食中意食個螺絲粉喎咁樣。咁、所以各有各不同嘅啫，味道各有不同，選擇同埋個流程啊等等都有唔同嘅一個自己嘅想法咯。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只不過係客觀嘅建議咧。咁、但係你又講翻起咧，一個發展趨勢咁計啊。我近期都睇咗一個報道嘅，咁就係一某個一線城市裏面嘅一啲對房地產嘅一啲報道啦
1: 嚇。好好。
0: 咁啊，裏邊係講到。新房大户型成为主流趋势，呢点咧我就想问下陈总吓，即系咁样，因为咧佢咁嘅，佢系结合克而瑞全国五十城一手房嘅一啲最新成交嘅数据。嗱、我呢讲一手房吓，一手房系就系、出现咗好明显嘅结构嘅变化，比如话买楼嘅需求咧全面向大户型改善户型倾斜，啲楼咧就越买就越大。咁当然唔同面积段咧，佢嘅保值能力差距都比较明显。咁但系我哋通过呢种买房嘅趋势。其实俾到大家点样嘅买一手楼嘅置业参考咧？
1: 系呢个好重要。记得咧就即系我哋行走半生咧，其实一个朴素嘅真理就咁，你着咩鞋就过咩河，有几大能力你就过咩生活，一个就好重要啦。咁所以有时咧又唔好对于呢啲咁嘅花花草草嘅一啲报道咧，过于太深嘅一个解读。有时呢个世界上好多个误导啊，都会有种谎言。咁所以以为咧即系赚钱好容易啊，买地唔怕。买大平层非常之美好，有时咧真系赚钱难于上青天，而花钱咧易如反掌。即系我认为咧，房产冇固定嘅模式，亦都冇固定嘅枷锁，所以一个人关键你系有你嘅自信同埋一种底气，呢个先系我哋人生成年人最好嘅一种资产。咁当然我从来唔否定大平层同埋大积产品嘅价值，咁但我认为我就唔应该鼓吹所有人盲目咁去关注于嗰啲大积嘅一种产品。咁所以对于我认为有稳定实力嘅明确嗰个定居需求嘅人嚟讲咧，当然买大平层系一个完美嘅一种归宿啦，圆满归宿啦。但对于我哋年轻人创业嘅话，就唔应该虚耗咁多。咁我认为一个小居室啦，我经常讲啦，即係量力立足实际，量力而行，合理消费，先租后住后买，先旧后新，先细后大，呢个咁嘅循序渐进嘅购房模式，应该係好符合我哋而家消费嘅一种趋势啦。咁我认为呢就唔使话要唔要人哋住别墅呀，大平层俾人哋要挟呀，或者係一种焦虑夹裹住，唔使我认为作为一个人就唔冇必要成为人哋心目中嗰种体面嘅，即係透支你自己成半生咁样为一个大积产品。咁所以我觉得呢，比起一套好冰冷嘅房产，我哋嘅心态松弛，财务自由同埋人生可控呢，反而 呢個才是我哋人生一個最好的狀態。所以我認為真正清醒就不是話你買咩別墅咩大平層，而是你要懂得你自己嘅取捨，你自己處於咩位置，同埋你減少你對於資金嗰種消耗，守住你人生嗰種現金嗰種主動權，呢個係非常之重要。當然咧就微微真心講咧，就唔同嘅城市有唔同嗰種命運。呢、这個亦都係整個房地產市場最搞笑、最殘酷嘅地方。
0: 即係我哋講，而家嘅分化係好明顯。
1: 所以你喺北上廣深咧，包括近期啊，即係當紅炸子雞嘅合肥創新之都，佢啲大平層銷售非常之快。喂，包括係近期亦都即係講估估下嗰啲嘢咧，就係、是、即係有啲新股上市等等咧，包括杭州咧、合肥，喂一間上市公司去可以涉及到過萬嘅一啲股東。突然間財富暴增，所以變咗嗰個江景房啊、大平層別墅嘅銷售咧，基本上真係當紅嘅一個最好嘅銷售嘅呢啲咁嘅户型。咁所以而作為大部分嘅城市，即係整體嗰個經濟運行比較平穩嘅，而並非突然間綻放嘅。我認為大部分都係以一啲咁嘅小居室啊，同埋啲合適嘅一個譬如我哋從事房地產多年嘅銷售。甚至我自己作一個資產種配置，作為我自己本人配置，甚至我同好多聽眾朋友、好多同學去分享我自己過往嘅少少嘅成績，唔好講成功經驗嚇，我都建議佢哋咧，大約係買80方到100方之間嘅房產係最合適。咁甚至咧，你不妨問問其他啲我哋啲中介同行都係啦，大部分即係成交嘅區間啊，都係喺100萬以內，以我哋佛山。都是在80方到100方之间，超过102方之后呢反而是少人问津的。
0: 即是你讲是二手市场。
1: 二手市场。
0: 是即是去到置换的二手市
1: 场。其实广州都是因为我广州有很多亲戚，真是广州亲戚好多。
0: 又食又拎咁好意思我又想起。
1: 又食又拎咁都好好的，大家做个互动啦咁样。即是他们都是认为置业，即是除非你自己一亿 几千万未开头啊，江景啊，大平层大户型，大部分都置业的区间。你不妨问问他们都是80。到100方之間，所以我認為咧就剛需晚訪就量力而行。如果你去到改善咧，咁就放縱一下，亦無妨。所以優先你宜居，你自己住得舒適。手中有房，你自己要理性去取捨，優化你本身嗰種資產，呢個就最重要啦。就買房咧，其實大細都冇所謂，但關鍵一樣嘢咧就係你本身嗰個市場嘅配套同埋你嗰個價位一種合適。就唔屬於自己嘅紅利，而係唔好俾市場嘅情緒夾過你自己，呢、這個就係最重要啦。咁所以房地產市場咧，講一日、講兩日、講三日，永遠講都講唔完。咁所以我哋買樓嘅時候咧，都要睇到係其實我哋要睇到你嗰個選擇面佢個變化係咩嘢，即係。你而係自住，要關注未來呢個房產嗰種穩定嘅居住，同埋未來嗰種生活嗰種需求。如果考慮到資產屬性，就要考慮到你區域嘅流動性、未來嘅接盤嘅群體同埋你持有成本，而唔應該參考過去嘅上漲嘅經歷，嗰就好重要啦。
0: Okay.
1: 所以其實咧就係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每人嘅選擇唔同，每人嘅資產嘅層次唔同，所以你選擇嘅面亦都係。显出我哋房地产市场嗰、那个即系多面性、多样性，同埋多姿多彩个房地产嘅一个产品展喺我哋眼前，而应该讲我哋要揾到我哋合适。自己的房产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0: 啲朋友呢都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哎听陈总一直说成读十年书啊。咁陈总真的研究了36年的。跟住呢跟住行坛妹他都说他说哎即刚才跟我们分享他好消息的呢位他说哎讲得好真实他说他之前呢自己就是148方的大了。哎他说现在85方刚刚好。
1: 好好的啦。所以我、okay. 即见了很多朋友都是就是真係人一生你到底追求咩就唔好過於奔波勞碌咧，得失啦，愛恨情仇輾轉一生。咁其實最終咧就係、是、即係有個説話叫做德不配位，我哋德要配位，錢亦都要配位。
0: 嗯、
1: 哦，即係剛才都講你、
0: 哦、我哋時間嘅關係、只能夠下期再傾啦、今日唔該曬陳總。
9: 上午10:3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0: 两程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9: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0: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9: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9: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七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七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10: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天气报告，
11: 今日白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西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85%。预计听日起雷雨趋明显，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同埋注意局地雷雨天气。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尼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

0: 号晏昼两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8: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7: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6: 用电安全，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0: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1: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2: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曾经听过一个关于人、关于爱嘅神话。相传以前嘅人本来系有两对手同两对脚嘅，虽然系一个个体，但系就有两张脸孔同埋有两个脑袋。就好似而家嘅人，两个人背对背黐埋一齐咁样。当时嘅人气力大得惊人，思想同精神又越嚟越不受控制，甚至有能力可以攻击天上嘅诸神。人嘅力量开始困扰到天神，最终诸神之王宙斯将人一分为二，就系咁样变成咗男人同女人。

0: 声。
1: 自从人类被分成两半以后，每一个人都会不其然好想念自己的另一半，好希望终于可以找回自己失

由于人被一分为二之前都是背对背的，从来没有见过对方的样貌，所以就算真的有机会遇见，都有可能会擦身而过。

爱情其实是一个有关自己寻找自己的故事。你找到你的另一半没有？你找回自己没有？

0: 上午11: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西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85%。听日起雷雨趋势明显，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天气。
3: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日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9: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10: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1: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2: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9: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1: 保险早知道，
13: 知道啲咩啊？
12: 你听下咪知咯。
2: 未出世嘅 BB 可唔可以成为被保险人，又或者保险嘅受益人呢？根据民法典第16条，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同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分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自此不存在，所以未出世的 BB 是属于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也都不能够成为被保险人了。
14: 大家中午好啊！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星期三的加油一宝，外远君同你讲啊，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每逢星期三会同你一起咧嚟倾倾咧关于一啲身体异常状况啦，嚟点样可以去买到保险嘅案例同埋技巧嘅。咁好多时咧，我哋会讲嘅咧系体检报告当中吓一啲好具体嘅，即系或者我哋讲系一啲物质性嘅、气质性方面嘅系身体异常状况。但系如果系一啲嘅精神健康方面嘅问题，又可唔可以买到保险呢？好多时咧，我哋可以喺保险保单嘅免责条款当中咧，其实见到有啲咧系对于咧精神健康嘅问题咧系责任除外嘅啊。咁喺保险嘅健康险嘅核保当中，保险公司又系点睇嘅咧？
9: 远君帮你读保单。
14: 今日远君帮你读保单嘅案例咧，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啦呢一个32岁嘅女性 K 小姐嘅案例。佢嘅呢一个曾经有嘅体况啦，主要就系一个精神类嘅疾病，亦叫重度抑郁啦。咁佢喺2年前咧，因为抑郁就诊啊，亦都咧就去睇咗医生嘅。咁啊，专科检查咧就话佢意识清晰啦，接触嘅时候都仲算系比较配合嘅。有阵时咧觉得个心口好闷焗啊，但系咧就冇自伤或者自杀嘅谂法同埋行为嘅。
2: 咁佢嘅呢啲嘅情感反应呢会有一啲伴随住焦虑啦，言语上都比较切题，思维呢系冇混乱嘅，比较连贯，亦都未出现幻觉同埋妄想，智力方面嘅检查都系正常嘅，自知力系存在嘅。咁呢当时呢就心理测试就话佢抑郁嘅程度比较重啦，病态人格系明显嘅，有轻度嘅偏执嘅症状，明显精神衰弱亦都有狂躁嘅症状。最后嘅诊断呢就话佢属于抑郁状态，医生就建议心理治疗，如果心理治疗效果唔好呢先至结合药物啦。咁佢喺当年治疗之后再过咗半年呢亦都继续去复诊嘅。去复诊嘅时候呢咁最后做一个心理嘅当时亦都有做咗一啲自主神经测试啦，就话佢副交感神经比较活跃，偶尔会感到四肢乏力啊，容易疲劳啊，情绪低落啊，同埋忧郁嘅。心理测试入面都讲呢佢冇狂躁。咁而另外嘅一啲测试入面就讲佢大脑递质功能整体下降啦，脑内兴奋抑制功能平衡紊乱，大脑运动兴奋性比较降低。当时嘅诊断呢就话系焦虑抑郁状态，医生呢亦都建议佢门诊随访啦，同埋呢要做一啲嘅心理治疗。咁而再过咗两年之后呢，佢亦都呢决定喺今年呢就要投保呢一个重疾险啦。喺投保之前其实佢都系经过一段时间嘅心理治疗之后呢，医生就认为呢佢呢一个嘅抑郁已经系康复。投保嘅时候已经系停止治疗一年嘅时间噶啦，投保之前去复查呢一个嘅心理测试，结果咧就系冇焦虑、冇抑郁、冇偏执、冇狂躁以及其他嘅精神异常。
0: 远君帮你读保单。
2: 好啦，今日嘅呢个案例咧，亦都系我哋呢个远君帮你读保单嘅栏目入边咧，第一次遇到一种咁样特殊嘅案例啦。关于咧呢一个嘅抑郁嘅投保啊，呢一种属于精神类疾病嘅话咧，喺保险公司佢又会睇边一啲嘅因素咧？今日咧，我哋请到咧非标投保人群投保专家，亦都系我哋嘅保险规划师郑道武老师咧，同大家一齐咧嚟解读嘅。刀立顺你好，
13: 文娟你好，大家好。
2: K 小姐嘅睇法咧，主要佢系曾经患过抑郁啦。咁呢个抑郁症属于精神类疾病，嗱，保险公司核保嘅标准会睇边啲维度噶？
13: 第一个呢是他的这个过往诊断的严重程度，这是一个综合的评估啊，因为越严重，说明他后续的这个康复的这个时间可能越久啊，难度越大。另外呢，也要看他这个有没有过一些自杀的一些行为，
2: 即是自伤同埋一啲即系对自身有伤害嘅行为啦。
13: 对，因为这个的话呢，一方面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保险事故的这个保险风险的评估，另一方面也是体现它这个严重程度，因为你如果只是轻微的话呢，一般不会说你想要去自杀，自残这样子，那第二个呢是要看它现在有没有好转，是否康复了。如果是康复的话呢，康复的时间越久，说明越稳定嘛，另外呢，就是多长的时间，就是停止治疗多久时间了。
2: 所以几个维度嘅，第一佢当时做测试嘅时候，佢嗰个严重嘅程度啦，医生判断佢严重嘅程度啦。第二呢，有一个另一个角度，其实都判断佢严重程度到乜嘢嘅情况咧，就系佢会唔会有自伤嘅行为啦，咁然之后咧就系佢治疗嘅嗰个嘅效果啊，系点样啦，时间嘅长短啊，即系话其实当时到而家延续嘅长短啊，或者个停止治疗啊，甚至系停药嘅啲时间啊，咁样吓，呢啲其实保险公司会考虑。咁其实抑郁咧，其实佢系一个精神类疾病啦。咁保险公司点解喺核保嘅时候，其实都写得几明确嘅，基本上每一份嘅健康告知入边。都有一条系问得好明细嘅，系嘛？即系有冇重度抑郁啊，或者系狂躁症啊、焦虑症等等呢啲心理疾病啊？
13: 大多数的产品都会有精神疾病这么一条询问，但它这条是比较笼统的啊。那有些产品它会更具体，它就直接问你有没有这个抑郁症啦、双向情感障碍啦、精神分裂症啦，那有一些像什么焦虑症。多动症、抽动症，他可能就没有问。
2: 即系焦虑症、多动症同抽动呢啲，反而问得少。但系好似一啲抑郁啦、双向情感障碍啊呢啲，佢会系问得多一啲嘅。
13: 对，
2: 即系通常呢啲都系相对嚟讲，比普通嘅焦虑，其实佢系会严重一啲嘅。咁保险公司考虑嘅风险咧，就系当一个病情到一定程度上，就会担心即系佢呢个人咧会有啲自伤嘅行为啦。咁其实都可能会同一啲嘅保险意外咧系会有相关嘅吓。
13: 对啊对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你这个严重抑郁了就有可能会有这种自杀自残的行为。 啊，所以抑郁在这个精神疾病里面呢，他也是比较关注的啊，所以基本上每个产品都会有问的。
2: 嗱，咁 K 小姐喺两年前咧，因为抑郁就诊啦，过咗三个月之后，佢又再睇医生，但系两次佢都冇开药，医生都系建议佢做心理治疗。谂喺今年投保之前咧，佢要去做一个再去测试嘅时候，就话佢已经冇精神异常啦。呢段经历入边啊，边一啲嘅变化或者佢病情嘅特点，系保险公司判断佢可以承保嘅关键呢？其中佢冇食过药，呢个系咪都好重要呢？
13: 对啊，首先是他有没有住院，因为有些抑郁患者他会住院治疗的啊，那也说明了这个干预的这个必要性，他体现这个病情的严重性。那这个案件里面呢，他是没有住院的，而且都没有服药治疗，只是说做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干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虽然说这个他在做量心理测评的时候呢，结论有提到说有重度抑郁，但是可能临床医生他觉得并不是那么严重，我觉得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就是没有服药又没有住院，只是说做一个心理治疗而已。
2: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里其实是会不会有少少都即是怎么讲呢，即是会有少少矛盾。即是他的测试里面，即是他第一次做测试的时候呢，又说他重度抑郁啦，咁重度抑郁呢，其实对于患上这个疾病的人群来讲都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因为他处于一个即是咁抑郁的状态下呢，确实真的可能会担心他会有啲自伤的风险啦。咁但是他有这个话他有重度抑郁，但是又叫他做心理治疗就 OK 啦，即是说不用吃药啊。其实是不是医生当时都即是判断返佢，虽然佢有抑郁，但其实佢生活上是正常的，能够自理啦，同埋是能够按部就班去生活啦，不会话至于思维紊乱啊，或者是精神错乱啊这种情况。
13: 我觉得医生的诊断他并不是单单依靠那个心理测评那个自己勾选的那个量表啊。
2: 即是不是只是做那个答卷的。
13: 对，我觉得他不是唯一的依据，他更可能还要结合这个患者的这个精神状态，然后呢他自己的所描述的一些心理的感受，还有他所做出的一些行为，他去判断这个患者他到底是不是严重到需要服药治疗或者是需要住院治疗。
2: 系咯，因为其实嗰啲药品又，即系其实嗰啲嘅测试嘅话咧，其实做嘅时候好有主观性喺度嘅。
13: 对啊，那肯定是有误差的嘛。
2: 系，因为佢问嗰啲问题就唔似得你话做数学题能够计算出一个答案或者准确嘅一个值。咁其实佢可能会问你多或少，或者系话啲有啲多有啲少咁。其实咧呢个其实好主观嘅，有啲嘢系所以其实都会影响到一个结果啦。咁嗱，咁当然佢冇食药冇住院，呢个系佢承保嘅关键。咁另外嘅话咧，医生方面啊，其实会唔会其实喺病历入边都写得佢好清楚？即系除咗佢嘅呢啲结论啊，唔使佢食药，净系叫佢做心理治疗嘅结论之外，喺病历上边去写埋佢嘅其他嘅状况啊，呢一啲俾保险公司睇到嘅话，会唔会对于佢承保都有帮助咧？
13: 这个我们肯定是让保险公司知道的啊，我们是把这个病历都交上去的，不是说我们就写。

0: 这个在核保的这个标准里面就会有一条有没有过这个致伤致残的这个行为。另外呢，互联网产品啊可能会相对严格一点，就是说它会要求你做一个复查啊，来证明你现在已经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没有抑郁了。
1: 哦，即其实有啲互联网产品可能叫你再去做多一次检查。
0: 对，他要你有半年内的一个检查来证明你这个是。
1: K 小姐应该是做咗嘅。
0: 对，他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检查，
1: 嗯
0: 啊，所以他这个投了这个产品的话呢，就投了之后直接就过了。
2: 远军帮你读保单。
1: 好啦，呢一 part 咧，我哋倾到呢度，一阵间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解读案例啊。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5: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6: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5: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6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7: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8: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0: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11: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2: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3: 远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4: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2: 远军帮你读保单。
1: 今日远军帮你读保单的案例呢，同大家一起来关注啦这个32岁的女性 K 小姐的案例。她的这个曾经有的睇访啦，主要就是一个精神类的疾病，也叫重度抑郁啦。咁她在2年前呢，因为抑郁就诊亦都呢就去睇咗医生嘅。咁她专科检查呢就话她意识清晰啦，接触的时候都仲算是比较配合嘅。有阵时呢觉得个心口好闷焗，但是呢就冇自伤或者自杀嘅諗法同埋行为嘅。咁佢嘅呢啲嘅情感反应啦，会有一啲伴随住焦虑啦，言语上都比较切题，思维呢係冇混乱嘅，比较连贯，亦都未出现幻觉同埋妄想，智力方面嘅检查都係正常嘅，自知力係存在嘅。咁呢当时呢就心理测试就话佢抑郁嘅程度比较重啦，病态人格係明显嘅，有轻度嘅偏执嘅症状，明显精神衰弱亦都有狂躁嘅症状，最后嘅诊断呢就话佢属于抑郁状态，医生就建议心理治疗，如果心理治疗效果唔好咧，先至结合药物啦。咁佢喺当年治疗之后，再过咗半年咧，亦都继续去复诊嘅。去复诊嘅时候咧，咁最后做一个心理嘅，当时都有做咗一啲自主神经测试啦，就话佢副交感神经系比较活跃，偶尔会感到四肢乏力啊，容易疲劳啊，情绪低落啊，同埋一忧郁嘅。心理测试入边都讲咧，佢冇狂躁。咁而另外嘅一啲测试入边就讲佢大脑递质功能整体下降啦，脑内兴奋抑制功能平衡。行紊乱，大脑运动兴奋性比较降低。当时嘅诊断咧就话系焦虑抑郁状态，医生咧亦都系建议佢门诊随访啦，同埋咧要做一啲嘅心理治疗。咁而再过咗2年之后咧，佢亦都咧决定喺今年咧就要投保呢一个重疾险啦。喺投保之前，其实佢都系经过一段时间嘅心理。

0: 理治疗之后呢，医生就认为呢佢呢一个嘅抑郁已经系康复，投保嘅时候已经系停止治疗一年嘅时间㗎啦。投保之前去复查呢一个嘅心理测试，结果呢就系冇焦虑、冇抑郁、冇偏执、冇狂躁以及其他嘅精神异常。
1: 远君帮你读保单。
0: 咁喺精神类疾病嘅治疗当中，系唔系话曾经服药或者目前仍在服药嘅话咧，即系会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嘅核保结果咧？
2: 会的。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停药，或者现在的这个症状，或者是这个诊断结果仍然存在抑郁或抑郁的这个表现，那么很多公司它是不给承保的啊。
0: 即当然目前处于抑郁状态的话呢，其实很多公司可能会选择延期啦，
2: 延期
0: 或者严重一些就可能会甚至即有个曾经严重一些情况，可能甚至它会拒保啦，是吗？咁其实好像曾经吃过药而家冇啦，咁样呢种仲会不会有机会能够承保呢？
2: 就是会有少数公司咯，我们也是有承保过一些案件，就是他就是住院治疗
0: 哦，住过院嘅
2: 啊，然后他也没有提供最近的这个新的一个心理测评结果，
0: 嗯
2: 啊，当然他会有公司可以承保，但有可能会加费，这样子
0: 会加费，即系觉得佢整体风险比较高。嗱，好似 K 小姐喺两年内咧，即系佢两年前做测试嘅时候，或者包括治疗呢一个抑郁嘅时候，你都换咗两间医院就医嘅。精神类疾病同普通身体生病系唔同嘅，因为啱啱都提到话，佢基本上用量表啊、咨询啊去做佢嘅一个诊断噶嘛。咁其实冇直接嘅身体嗰啲生理数据嘅测试嘅，系咪存在于唔同机构？佢可能反而出嘅结果会唔一样呢？即系比如我哋平时抽个血，可能你喺医院 A 同医院 B 出嘅结果系一样嘅，但系可能做心理测试啊，或者系呢啲心理判断嘅话，或者换咗间医院，或者换咗个医生，佢可能判断上边其实都会有一啲嘅唔一样。呢个会唔会其实影响买保险啊？
2: 这是有可能的。你都别说这种心理测评是填写一个表格，
0: 嗯
2: 啊，哪怕是你说的血液检查或者是 B 超检查，它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结果。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很令人难以相信的，就他做甲状腺 B 超啊，
0: 嗯，
2: 他在三天走两三个医院做的结果都不一样，
0: 咁咯
2: 啊，而且 CT 也有过不？那个 CT 检查有这个肝硬化的表现，结果换了一个医院检查没有哦。
0: 咁所以其实呢啲真系好难去控制哦。
2: 所以这个到底是仪器出错还是什么这个原因，我们这个不得而知。总之呢，仪器检查啊，都会出现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结果。
0: 嗯，咁更何况系做量表咨询去做诊断嘅呢啲心理咨询方面啦，可能结果会唔一样。咁当然睇翻咧，呢位 K 小姐佢整个案例而家见到嘅呢啲材料入边咧，佢嘅病情前后写得好清晰嘅，即系我会觉得其实系比其他做一般体检嘅时候写得要清晰。投保嘅时候系咪要写到咁清嘅咧？当时嘅医生啊，其实佢诊断嘅一啲嘅结果啊。包括呢个细节同埋过程啊，其实都见到喺呢份材料入边有显示，即系呢啲嘢都系去整理咗之后俾到保险公司睇，或者其实系咪你啱啱讲到嘅写个大概俾佢，但大概入边都要拣啲最重点嘅嘢嚟写俾保险公司睇咧。
2: 我们写个事情的经过就好了，不用写那么具体的。你写那么具体的话呢，这个第一你可能写不了那么多，它的那个表格有限字数的。第二呢，你没有必要啊，你把那个病历报告交上去，保险公司自己会看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比如你什么时候哪年哪月第一次这个确诊，对吧？然后医生说要怎么治疗，那治疗到什么时候呢你就停药啦，
0: 嗯
2: 啊，那有没有做复查，
0: 嗯
2: 啊，什么时候复查的，结果是什么，那现在还有什么症状，那你把这些基本的这个事件
0: 啊，这过程，
2: 对，我就像我们写记叙文一样，
0: 嗯
2: 啊，时间
0: 地
2: 点人物
0: 地点
2: 做什么事情，对啊，
0: 但可能都要写得比较简洁一点先可以啊。
2: 然后你把病历交上去，保险公司他就看哦你的腺病史，然后呢这个专科检查的结果，
0: 嗯
2: 啊，诊断的结果，
0: 嗯，
2: 然后医嘱，那他保险公司他自己会看的嘛。
0: 是啦，虽然呢就他又曾经有个抑郁焦虑啦，但是他身体上没有什么其他疾病的，这个都会不会成为保险公司愿意跟他承保的关键呢？是不是他其实本身的身体都挺好的，除了他曾经有过这个抑郁的问题。
2: 嗯，那这个心理疾病的话呢，跟其他的疾病一般都是分开评估的。
0: 佢身体上冇其他问题，只系有呢个咧，会唔会增加咗佢评估方，即系愿意承保方面嘅降低咗佢嘅难度咧？
2: 这个就是单独评估这个抑郁症的这个风险咯，这个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复杂的东西。
0: 目前市面上咧，人身险公司或者我哋讲啲健康险公司，对于抑郁症咧、焦虑症嘅宽容度系点样嘅？系咪有啲公司即系有个咁样嘅病史，佢可能就延期咧？其实延期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相当于就系另一种形式嘅拒保啦。
2: 嗯，有一些公司呢，它 只要你有过抑郁症，他就不接受。但有一些公司，他就会根据你的这个病情的这个严重程度、康复情况、有没有自我伤害的行为来去做评估，然后给你承保。最好的结果就标题，然后最严重的就这个加费或者是这个延期，这样子咯。
0: 咁其实系大部分公司会拒绝嘅多啊，定系斟酌情况去睇嘅多咧？
2: 应该都有一部分吧，都差不多吧。
0: 都有一定嘅占比嘅。
2: 对，
0: 抑郁症嘅话咧，其实就可能保险公司会相对谨慎啲啦。不如好似而家现代人好多都焦虑噶嘛，压力大吓，咁甚至有啲人压力大到去睇心理医生嘅时候，心理医生直接就喺个病历度写焦虑症咁样，佢唔系写抑郁，写焦虑症咁样。咁啊，焦虑症呢样嘢咧，喺保险公司睇嚟，佢又会唔会系相对嚟讲冇抑郁症咁严重啊？核保方面佢又会再宽啲噶啦。
2: 焦虑症的话呢会相对宽松一点咯，毕竟焦虑也不会说出去自杀，对吧？
0: 对，
2: 你想你保险公司你自杀这个两年后自杀是要赔的，身故啊，所以这个风险还是有的。
0: 所以保险公司都会考虑的。
2: 对，
0: 但是他可能在核保过程当中就没有对抑郁症的核保那么严格的。好似 K 小姐呢个情况咧，佢仲有冇机会买医疗险咧？医疗险被承保嘅概率高唔高啊？因为毕竟其实佢呢个睇况入边就系曾经有过呢个抑郁，咁啊身体其实仲系 O K 嘅，身体机能方面系几好嘅。
2: 医疗也是有的呀，像有一家公司，它不论你这个病情多严重，反正我就一律给你除外责任，
0: 除我抑郁嘅一啲治疗嘅，
2: 除外精神疾病、
0: 精神疾病。
2: 那整体上来讲呢，还是没那么容易买。
0: 即系总体嚟讲，佢都唔系咁易买。
2: 对，但你找到合适的产品。哎，那就容易了，是吧？所以这个容易跟难呢，你要分开角度来讲。
0: 但是其实好似在我们的医疗险入面呢，它那个对于医疗费用的报销承担呢，入面其实它是包含了这个的精神类疾病的报销吗？我印象中其实有一些的医疗险呢，它好像对于精神类疾病的治疗呢，它是除外的，即本身份合同就是除外的。
2: 是的，就是我们分这个层次啊，就是这种基础的医疗险。大众的医疗险对于精神疾病呢本身就是免责的，
0: 是免责的嘛？
2: 对，
0: 我都记得是有好多个医疗险，其实它是免责。
2: 那现在说的问题是说，你现在是不给你买，
0: 买不买的问题，买不买得到的问题。
2: 那很多产品它就不给你买，不是说买了之后你不给你报销医疗费，不给你报销这个精神疾病，是根本就不给你买。
0: 哦，所以其实是这样一回事。
2: 嗯，
0: 即使是有一些的医疗险，它是除外了精神类疾病的报销啦。但是其实在他买的时候，在他健康告知里面，他本身也都是对于有精神类疾病的这一些情况，他就是拒绝的了，就是作为承保一个门槛来的了。
2: 对啊，这个叫除外责任嘛。那你如果不想要除外责任的话呢，也可以啊，有一些这种就是中端的、中高端的，他本身呢这个就不除外这个精神疾病。但是你如果说有精神疾病，他也不一定能买。
0: 即其实佢两样嘢嚟嘅，一个系佢即系你买嘅时候，佢就会将有冇精神疾病，又或者系有冇曾经患过精神疾病，作为是否能够承保为一个条件啦。另一样嘢嘅话咧，就系、是、即使买咗啦，咁其实可能本身佢呢一个嘅保险有一啲普通类嘅产品，其实佢都除外或者就系唔保呢个精神疾病嘅，亦都可能有少量只中高端嘅呢啲产品，极少数嘅佢先有可能系纳入入边，但系佢纳入系咩意思咧？就系话你买嘅时候冇呢个病嘅，买咗之后如果发生呢个病，如果佢有呢个报销，即系佢有呢一个咁样嘅理赔范围，佢先能够理赔。但如果冇佢除外嘅话，一样其实系理赔唔到嘅。
2: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健康体去买保险，那么有的产品可以买保你事后的发生的这个精神疾病，
0: 即系
2: 有一些产品它就有一些能保，有些不能保。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本身已经是一个患病的一个人群，对吧？你得了这个抑郁症，那么这个你买的时候就不一定能买得到。那如果能买得到的话呢，也有两种结果了嘛，一种就是不给你保精神疾病，一种肯定给你保，也是有产品可以给你保的呀，因为比较特殊的产品咯。
0: 所以其实呢，我哋今期节目咧就专门讲呢个案例，佢只有一个异常情况，就系曾经患过呢个抑郁啦。其实我哋都睇到保险公司啊，总嘅嚟讲咧，喺产品设计上边到呢一个去投保过程入边嘅健康告知设置嘅门槛入边咧，其实对精神类疾病都是比较审慎一啲嘅。
2: 对呀、啊、整体上来讲是这样子的。
0: 都是比较严格一啲嘅。咁今日呢我哋就唔该晒杜牧老师同我哋嚟分析呢个案例。下次再请佢哋同我哋分析更多其他嘅投保案例。
1: 节目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娃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7: 爹哋，你翻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12: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3: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

0: 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 善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宇文成都要入王府搜查，幽邃亦不便拦阻，就大大方方俾佢入嚟。咁啊，宇文成都行前，幽邃喺佢后边跟实。
4: 嗰班兵丁啊，打住灯笼火把喺前边个个院落到处咁揾，查嚟查去又揾嚟揾去，查到后花园。入咗后花园啦，宇文成都行前一睇，诶，连个脚印都冇。喺西边响马跳墙嗰笪地方咧，一啲痕迹都揾唔出。宇文成都就谂啦，咦？唔同呢班响马同昌平王有咩拉楞嘅？佢哋会唔会勾结埋一齐噶？唔可能啊！
5: 吓，
4: 如果话唔可能，咁呢度点解连一啲痕迹都冇？宇文成都喺花园兜咗个圈，嚟到竹林嘅前边，哼哼。宇文成都转身对昌平王话啦：王爷，据卑职所见，呢片竹林一定系响马藏身之所。幽邃话啦：哦，你系话竹林里边啲响马能够藏身系嘛？咁你就入去竹林捉拿响马啦。回禀王爷，啲响马在暗处，我在明处，唔好讲我。边个入去都会吃亏，咁照你睇就点做至啱呢？王爷，我想斩竹搜贼，将呢片竹林冚唪斩低晒，咁啲响马自然而然就会暴露出嚟啦。幽邃话：你讲咩嘢？你讲咩话？呢一片竹林乃系我心爱之物，我种咗几多年啦。你哋屋企后花园啊，亦有片竹林啊。如果同我呢片竹林嚟比，争得远啦。你要斩竹搜贼啊？唔得，唔得。宇文成都谂啦，哼，你唔俾我斩竹搜贼，里头实有古怪嘅。于是就紧逼一句话啦：王爷，据卑职睇，呢片竹林非斩不可。捉到你响马之后，我派人去南方同你老人家买啲最好嘅竹返嚟保重。如果你唔准卑职斩竹，我唔怕斗胆讲句说话，王爷你唔好介意。唔通王爷你同呢啲响马系咪有咩牵连呢？咩话？
5: 我同啲响马有啲咩牵连喎？你简直系乱噏一通。
4: 既然系咁样，就请王爷开声，准许我斩竹搜贼。
5: 好，我就准许你斩竹搜贼。不过呢一片竹林你斩咗之后，如果你搵唔到啲响马又点啊？
4: 如果斩咗竹林冇响马，请王爷上金殿参我，将我革职查办，咁得啦吧，王爷。
5: 好，如果斩咗竹冇响马，我就上金殿参你。
4: 卑职讲过嘅说话是如白掩做板上钉钉，决不更改。既然是这样，你命令兵丁斩竹啦。宇文成都即刻下令，再调50名兵丁入嚟，各执利刀，准备由东向西斩过去。宇文成都宝剑出鞘，以防不测。幽邃在宇文成都背后扎实上边，厚到硬。宇文成都大喝一声：众兵丁， 斩竹。只听见切切咔切切咔切切咔切咔，从东边一直斩到西边，将啲大片竹林全部斩低晒，呵呵，啲响马踪影全无噃。宇文成都喺前边咦咗一声，昌平王喺后边啊咁一声。宇文成都咦呢一声呢，就觉得奇怪，成个花园就呢笪地方能够匿得人落嘅啫，点解一个人都冇呢？昌平王啊呢一声呢，就觉得更奇怪，因为佢明知呢七个人走竹林里边㗎嘛，佢哋去咗边算啊？喂，既然搵唔到人，昌平王就口硬啦，佢话啦：宇文成都，半夜三更你走嚟呢树，系全心嚟到害我系嘛？竹林已经斩晒，响马亦冇影。咁系唔系响马喺西墙跳入嚟，又喺东墙跳咗出去啊？吓、啊，唔会嘅，我啲多时间都冇俾佢哋留低。一早我哋全令将王爷府上围到水泄不通噶啦。哦，咁老夫就唔理你咁多啦。呢片竹林你同我铲咗啦，你讲我说话要算数。五更上朝，我就要参你。好，卑职就等王爷上殿参我。你啲响马我亦唔稳啦，卑职告一次，众兵丁跟我出府。宇文成都一吐气咁带住佢手下兵丁，哩哩啦啦就走咗。呢、这个时候已经四更几，昌平王休睡翻到书房，佢话：，唉，整啲嘢我食下先，暖一壶酒嚟。哦，搞咗我晚真系有啲饿啦。好快脆，酒饭准备齐全。佢饮咗两杯酒，食咗多少嘢？老管家邱二就问啦：，王爷啊，你唔系话要上朝奏本嘅？
5: 系啊。如果你要上朝呢，时间就到啦噃，而家已经四更三点㗎啦。咁快啲同我准备。
4: 邱二连忙传出命令，女班就传外班，外班就传护卫，全部抬轿。冇几耐准备完毕。昌平王着好朝服，一班侍从簇拥住上轿出门，直奔金殿准备去参奏宇文成都。邱瑞点解咁急啊？佢咁諗嘅，我要快脆啲抢先上金殿见到皇上，将宇文成都参到至得。唔参到佢啊，佢必定会带兵再嚟搜查㗎。秦琼佢呢班人到底匿埋喺边处，我亦唔清楚。到时就想庇护佢都难啦。而且我同奸贼宇文化及就素来不和嘅。宇文成都是他的长子，万岁钦赐金牌又号称天下勇猛无敌，天宝将军第一名。虽然讲他为人呢就好过他父亲，这终归是奸贼一条手臂啊。参到了宇文成都，就变得奸贼得势，忠良受害啦。咁故此昌平王邱瑞呢，当时都顾唔到去找秦琼他们啦。见到宇文成都一走，求其食啲嘢就嗱嗱声上朝。佢行到半路，听见前面越王杨素府内就人声喧哗，立立咁乱，唔知出咗咩大事。佢抌抌轿底，轿夫即刻停一轿。佢就话啦：人嚟！侍从连忙上前话：系侍候王爷。你哋去睇下越王府为咩乱得咁交关。遵令。过咗阵间，侍从返嚟话啦：禀报王爷，听讲系越王府内嘅管账师爷李靖拐走咗歌姬红忽女啊。邱瑞一听就话啦：唉，佢咁嘅风流韵事唔理佢咁多，快快上朝。点知入到五朝门，啊，一片寂静。邱靖好奇怪啦。入到朝房一睇，就得佢一个人。个心諗啦，今日我嚟都唔算早㗎，点解冇人嘅呢？喂，邱瑞喺度諗緊， 只见有个老太监张苍就上前。

0: 然后见礼，
1: 老王爷你嚟咗啊？
0: 啊，公公，我问你，今日朝房里边点解一个人都冇啊？莫非朝廷出咗咩嘢事情系嘛？
2: 老太监就空前嚟话啦，
1: 系啊，王爷真系出咗事啊！
2: 跟住张仓将一件惊天动地嘅大事静静咁讲俾昌平王听。嗱，各位，秦琼佢哋究竟匿埋喺边处啊？究竟甩唔甩得身呢？咁我哋以后先至讲啦。而家呢，就要同大家讲下呢件宫闱嘅大事先。我哋开始嘅时候就已经讲过啦。隋朝开皇天子隋文帝杨坚，佢又唔鍾意长子杨勇，就宠爱次子杨广啊。杨勇呢已经立咗做东宫太子㗎喇。隋文帝呢有心废长立幼。当时唐国公李渊就劝谏文帝，讲咗历史上好多废长立幼搞到朝政混乱冇好结局嘅故事佢听。咁讲到隋文帝嘅心呢十五十六，呢件事就暂时作罢啦。晋王杨广就怀恨在心，佢同丞相宇文化及假造童谣嘅欺骗父王，将李渊一贬做太原后，有林同山劫杀李渊，就俾阿秦琼救咗又唔成功啊！那为咗争个太子，仲一直愤愤不平。有一日，丞相宇文化及去拜候佢。见到佢愁云满面，就行埋去低声讲话：千岁你闷闷不乐，系咪为咗东宫之事啊？杨广一听，连忙叫啲侍卫行开，就留低亲信侍从张衡喺树啫。咁佢问宇文化及话啦：唔知丞相你有何见教？宇文化及就话啦：废立之事，当初就有李渊劝谏，仲有太子嘅恩亲老丞相高炯嘅从中作梗啊！而家李渊已经被贬，高炯亦因得罪天子就被贬为废人啦。所以而家我睇，只要疏通咗皇后同越王，就何愁大事不成啊？于是宇文化及同张衡啊，一齐帮阿杨广策划咗一条欺君之计。咁究竟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5: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5: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Okay.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质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质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 凭借住过硬嘅品质

0: 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三斤，原价119元，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婉君。最近有不少朋友关心养老的问题，尤其是高端养老社区，听起身环境又好，服务又齐全，很多保险在销售过程当中都会去推荐的。只要你买够几多的保费，达到这样的门槛，就有锁定入住资格。好多人一听稀缺床位，一床难求，马上就心动了。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养老焦虑的群体。不过今日想同大家一起来倾一倾，亦都讲一句实在话。如果你为了养老社区入住券就盲目择钱去买保险，好可能你会后悔。先来讲下大家最容易打动的点，因为我们在销售当中经常会听到就说，你现在不买以后养老社区的床位很紧张的，有钱你都住不入去，提前买保险锁定资格先安心，而且保险入面的钱还可以自己用吗？这些说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真相就是所谓的资格根本就不是免费入住通行证，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误会，以为买了保险，哎，我以后就可以免费锁定去住这样的养老社区。其实呢，几百万的保费换来的只是一个入住资格，即是一个入场券。那么真的到了入住的时候，每个月的床位费、护理费、餐费照样是按标准要交的，是相当于是租屋住那上下啦。一个月呢几千元甚至上万，好常见。保费是保费，生活费是生活费，两者不可以混为一谈。好多人都未搞明白，以为买保险就可以免费住，最后先发现后面仲有支出嘅。再讲下大家担心嘅一床难求。咁从长远嚟讲，老龄化社会嘅发展越嚟越深入推进，无论系国企、央企，亦或系各类嘅社会资本，都会逐渐加大对养老服务嘅投入。未来高品质嘅养老社区会越嚟越多，普惠型嘅养老资源都会完善，亦即系话等你老咗嘅时候，你可以拣择嘅更加多。养老社区其实并唔系咁稀缺，而且喺中国人的养老习惯当中，在养老社区去养老的话，这个的比例并不算很高，所以没必要就是为了一个不确定的资格去锁定一笔这么大笔的资金而不能够动的。咁仲有人睇重养老社区嘅医疗配套啦，觉得住入去去安心睇病。不过实话实说，多数嘅养老社区嘅配套咧，佢属于康复护理机构，主要针对嘅系慢病管理、日常照料。遇到大病急症咧，仲系要去正规医院嘅医疗资源对接，唔系某一家保险公司嘅专属优势。其实好多保险公司都有嘅，咁所以呢个佢亦都唔系一个养老社区嘅一个核心优势。讲到底，好多人买这类型保险，其实除了看保障之外，还有焦虑未来有这个养老困难的那个情绪，忽略了保单本身究竟适不适合自己。有些产品的保费高，保障一般，这个就是只是绑定了养老社区的权益，其实性价比是比较低，买到之后就发现每年都要交这么多保费，反而成为了财务上的负担。那这里跟大家提几个建议啦。第一个，买保险你先看保障本身，重疾、医疗、养老年金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保额收益缴费压力是不是合理，千万不要买了一份保险最后搞到供不下去，非常之尴尬。第二点就是你要分清楚资格和费用不同，入住资格不等于帮你免费养老，提前计清楚后续的一些长期支出，不要被表面所谓的权益迷惑。第三点，不需要太过提前焦虑养老的问题，未来养老的选择相信会越来越丰富，比起提前去锁定某一个社区，可能你手上有稳定的现金流，充足的保障才是更加踏实的养老底气。有很多养老社区的配置非常之出色和优秀，当然也是一个养老的好好的选择。在这里只不过想提醒大家，你选择养老社区的时候，其实也都意味着选择一种的养老的生活方式。在养老社区的养老，其实它也都是有一个的明码标价的。所以我们去规划养老的时候更加需要清醒，也都不要盲目为了一张的入住券，一种的消费冲动而去购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保险。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

0: 我分享随身听。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消。报名
3: 了！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5: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对于智力障碍的孩子，我们又怎么可以去发掘到他的潜力呢？智力障碍的孩子他的特质主要是什么呢？
6: 首先是智力低于正常人哈，我们一般是80，低于这个。目前我们智力障碍孩子入学的途径呢，它是有三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大部分的孩子是随班就读了。第二种呢，才会来到我们特殊学校。当然，如果是已经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孩子呢，可能就转为送教上门。我们可能一个星期去一次。那我这里主要讲的是随班就读和学校里面去学习的。他们本身呢，学习速度慢，更容易遗忘，那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教过了就忘记了，教过就忘记，那怎么办呢？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那面对他们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过程。因为我们也没有考试，只有评估，所以我们更多的前后策、个别教育计划这些来去跟家长聊一聊，这些让家长把这个挫败感能够降到最低。首先是接受慢就是一种真实的进步，就是静待花开，进步再小它也是真实的。比如说2年级的一个学生哈，孩子想告诉老师自己不小心把画撕了，但他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只会说撕掉了画墙，其实一样。我们说沟通啊，它有肢体动作和语言，肢体动作其实已经占了70%，而语言只占30%。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哪怕孩子他的语言表达不是很好，但我们教给他沟通的一些方式，只要肢体，所以最终沟通它是有两方面决定。我们在整个教导的过程里面，首先是先接受孩子是这样子的，他本身就是学习慢，更容易遗忘，我们接受了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告诉自己啊，静待花开，陪着蜗牛去散步。我们心态通常讲的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只有认识到这不是他自己故意的事情，而是他本身存在的这样一个障碍，他需要帮他的任何一个慢的行为都是在让我们找一个突破口，在让我们对我们发出了一种求救，让我们去帮助他哈。所以在这里呢，也许普通孩子一句话就能讲清楚了，但是这个孩子就需要老师很有耐心，通过一系列引导提问，最终理解并肯定他。这个过程呢，其实孩子学会了你和我的人称代词，更重要的是他感受到老师的坦诚和被接纳的安全感，那他的潜能呢，就藏在每一次尝试沟通的勇气里，每一次的老师的耐心指导里。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7: 郑聪越讲越掂。
8: 点解？

0: 鄭聰越講越掂，越講越掂。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驚唔驚老㗎、我係鄭聰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衰愁，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我哋揀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衰愁，东汉曹操。神龟衰愁，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了。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諗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呢种短促音呢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曹操话俾我哋知呢，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呢仲保持緊边样嘢呢？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啦，唔介意嘅话呢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1: 开心听，
0: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0: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呢，阿嫲话佢老豆
2: 阿太公
3: 可以教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咁都算系谢霆锋啦，即系喺嗰个刚刚开始起步而又被广泛认知嘅年代嘅一首作品啦。咁呢首歌咧叫《估计错误》啊。咁而今期嘅越讲越点咧，我哋要讲嘅东西都同埋一啲错误啊，又或者我哋讲嘅错漏啊，起码第一个词一定系咧就会有关系嘅。咁其中第一种即将要讲啦，咁准备交咪俾我嘅拍档嘅杨忠。先打声招呼先啊！你好嘛，呢度越讲越掂，我系郑中。咁而讲到话呢个错漏咧，咁既然嗌都系杨忠讲咧，我哋唔打算讲一件或者两件错漏，我哋准备讲成百件错漏，交俾杨忠。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筲箕兜水，漏洞百出。筲箕是我们广东家庭常用的厨房用具，一种用竹篾又或者是塑料编织的有很多细窿的篮，主要就用来洗菜啊、洗米啊，又或者是装嘢食的。兜水就是装水了。嗱，试想一下，我们用一个布满小窿的筲箕去装水，水自自然然就会从各个窿那里流到干干净净，根本就留不住的。形容方言、借口、理由又或者文章极其之唔周密，存在好多好明显嘅漏洞、错误又或者矛盾，形容讲嘢又或者做事嘅逻辑好混乱，冇办法自圆其说，令到其他人冇办法信服，强调事情根本系行唔通，又或者冚唪唥都系毛病嚟㗎。譬如你可以讲佢作嗰个籍口啊，简直系筲箕兜水，漏洞百出啦，三岁细佬哥都压唔到啊。这个方案他做得太草率了，执行起身肯定是筲箕兜水，漏洞百出，重新写过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筲箕兜水，漏洞百出啊！嗱，粤语嘅正音咧系咁样读嘅，筲箕一般咧就系指用竹篾，又或者系塑料编织嘅，咁啊布满一啲好细嘅窿仔喺度，咁就用嚟洗菜啦、隔水啦。咁如果你用佢嚟兜水嘅话咧，嗰啲水咧就会由各个呢啲啱先讲到嘅窿仔嗰度咧就流走晒，一滴都留唔住。某程度呢个画面咧，同埋竹篮打水一场空咧都几似下嘅。咁漏洞百出咧就系话计划啦、借口啦、文章啦都极不周密啊，处处都系破绽啊。咁所以我哋讲粤语嘅前辈啦，教落咧就话筲箕兜水，咁其实就揾错工具啦。咁本身嗰个筲箕咧系好好用嘅，咁不过就唔系用喺呢度咯。咁至于人如果系筲箕兜水咧，咁往往就系态度嘅错。如果你发现自己讲嘢啦漏洞啦多到好似筲箕兜水咁样，咁就真系不如收声好过现走。呢边咧转住出嚟啦，就歌词里边都会有唱到啦。我就大话大大话，乱讲一打咁样，乱话咧就乱乱话，系咪太过好玩啊？咁样，郑融大大话。

0: 中午不疲劳，开开心心，时尚年轻。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宗，
1: 正宗
0: 越讲越电。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2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喂，如果你咁巧咧，同埋我一样系路痴啊，即系跟住个导航行咧，都系揾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个停车咧，唔影翻三几张相，绝对系揾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咧，咁啊啱啦吓。喺唐代咧，我哋系有共同嘅好兄弟嘅吓，佢咧就系贾岛。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嘅《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呢个咧绝对咧就系古代最敷衍嘅指路啊！吓，喂，你师傅咧采药啊？喺边度啊？山里边啦。咁具体系点呢？云太深喎，唔知喎吓。云深系咁样读嘅，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嘅朦胧感、完美感呈现。至于阿童子讲咗等于冇讲嘅指路艺术咧，真系显得我哋而家用紧嗰啲导航啊，睇嚟都几好啊吓。至于阿贾岛嘅境界，显然就冇我咁肤浅啦。佢系想话俾我哋听咧，有时候揾唔到。就是最好的找到啊，留白先至是真意境的嘛。如果你都同意的话呢，记得不要吝啬你的点赞收藏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呢，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的指路经历是乜嘢，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呢？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0: 开心听，
1: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1: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4: 越听越啱听。喺推荐呢首歌之前，我都谂恋爱脑有冇得救噶啦吓？明知佢讲嘢错漏百出噶咯，筲箕兜水噶咯，讲嘅嗰个大话三岁细路哥都呃唔到噶咯。吓，佢讲咗你信嗰下先抵死喎，真系。所以话有啲情商自己搵嚟嘅。再讲翻歌呢一回事先，我又发觉好得意。梁汉文就专唱呢啲歌噶，无论系七友啦，定系话一再问究竟啦，定系话前面游戏啦，好似佢永世都唱呢一种咁嘅自欺欺人嘅备胎歌噶。譬如98年出嘅呢一首《错先生》一样，阿妈因为当年呢啲歌好卖得，所以唱咁多咩吓？
5: 大道雨滴。笑容眼神哪里合衬，依着心理即位。

0: 识郑冲，精彩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仅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越讲越掂，
10: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0: 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啊？但系人人都赞呢吓。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王安石。长阁素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王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阁素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呢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系梅啊，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呢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嗱其实呢真正嘅价值呢系真系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啊？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啊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素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甜，
5: 郑聪越讲越甜。
7: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多谢各位捧场收听越讲越掂。你好嘛，我郑重啊，亦都包括就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就做紧互动啦，例如话打紧卡嘅观众啦 ，Amy 正妈啦，葡萄成熟时呢位系比初六咬嘅人 ，A 蒙黄思聪，樱花时光红茶。平凡同埋呢位叫做火焰焰，欢迎你哋。

0: 刚才呢，我哋今期嘅越讲越点啦，讲嘅第一个词啦，就叫做筲箕兜水，漏洞百出。咁你听到呢首歌啦，里面歌词都话啦，佢话宁愿你激喊我，都唔准呃我啊。咁当然咧，佢就讲唔准骗我啦。咁同埋呢，就阿小虎妹呢有一句呢就话被骗了七次，唔知大家听得清唔清楚，有个小朋友声咁样啦，被骗咗七次咩意思啊？漏洞百出都好啦，係咪？即係你呃一次可能我发现唔到啊，你可能掩饰到，大佬啊，你呃到第七次一早就已经系破绽不露啦，係咪？咁所以拆穿晒啲大话咁样。就真係可以同我讲，我喂唔得喎，我真心真意俾你呃嘅咋，如果唔係你点呃到我呢，係咪？筲箕兜水，漏洞百出。咁跟住来要讲嘅第二个嘅粤语词啦，咁呢个呢就唔淨只係讲嗰啲满口方言嘅问题，咁仲有一种就真係顺口开河啦，甚至乎毫无诚信啦，普通话讲嘅胡说八道啦。好啦，交俾阿杨聪讲讲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字面嘅意思就系阎罗王贴一张告示出嚟。上面寫嘅自然冚唪唥就係鬼寫嘅字，鬼講嘅嘢啦。咁引申嘅意思就係鬼話，喺漢語當中就比喻方言啊、胡言亂語啊、虛詞假意啊咁解。咁所以大家又用呢個歇後語嚟形容一個人呢，滿嘴方言，毫無誠意，胡說八道啊。在粤语当中，讲鬼话就是讲大话。当你觉得对方作的那个借口呢，又或者是讲的大话太过离谱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句话来讽刺他，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啊你。譬如你可以讲，你看看他讲那个理由啊，哪是理由来的，直情是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啊。这间铺头的广告啊，正一是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啊，话一个礼拜会瘦十斤，呃鬼食豆腐咩你。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
2: 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阎罗王出告示啊，鬼话连篇，粤语嘅正音咧系咁样读嘅吓，阎罗王出告示，或者叫阎王出告示啊，鬼话连篇。阎罗王贴告示，咁入面写嘅当然就系鬼话啦，即系鬼讲嘅说话啦。咁但系鬼话咧，似乎都唔净止喺粤语当中，咁就算系普通话世界咧，都好似系咁讲，即系指嘅就系啲方言啦，吓胡言乱语啦。咁所以呢一句歇后语咧，就系用嚟形容一个人咧，哇，成嘴都系方言，毫无诚信，胡说八道。例如话，哇，喺呢间铺头啲广告仲有冇离谱啲啊？喂，买鸡蛋送手机，买蒜头送游艇，仲要多买多送，真系阎罗王出告示，鬼话连篇。

我睇下呢位咧就巴拉巴巴巴咧就话，聪哥啊，如果你喺商场咧停车嘅时候记错咗层数，咁你影几多张相咧都系搵唔到架车嘅咁样。我曾经都真系出现过你讲呢个画面啊，但依家唔会啦。一方面就系话，如果影相嘅时候咧，其实好多都影埋嗰一层系即系几个标记啦，个甩地下个 number 啦，地胶啦，啊侧边嗰啲 A B C D E 啦，有啲咩动物标志啦，咁就系 L 几啦，即系记埋第几层啦咁。咁再加之咧，其实依家都好多商场都会照顾翻我哋呢啲冇方向感、记性又差嘅人嘅，咁都好多嗰啲咩自动搵车机啊，咁都可以帮到大家手。

唱歌嘅舒格连舒雅，歌名叫做小方言嘅。有人话咧就鬼话连篇嘅人物，即系咩话？山草药噏得就噏咯，咁都仲要再衰啲添。比起山草药噏得就噏咧，即系话譬如今日啦，我哋讲两个词啦，佢就烧鸡兜水啦，就漏洞百出。然后第二个就啱啱讲咧，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咁正如话斋，就如果系。即其实个情况唔系好同啊，咁一个咧就系计划或者借口有破绽，咁另外一个咧直头就系语言或者文字系涉及虚假。咁你话讲唔通嘅嘢咧，我哋可能可以帮下手嘅，即系最多摇晒头咁样话你啲嘢烧鸡兜水漏洞百出，不过一场兄弟或者一场同事或者一场老友或者一场宾主，嚟啊帮你补翻你嗰啲漏咗个窿啦咁。但如果你真係撞到呢阎罗王出告示嘅呢一种呢，因为根本就係心术都已经大有不正嘅感觉，同埋你讲嘅山草药噏得就噏啦，相比之下呢程度上面个人认为要再衰一啲。所以最好呢就个人认为都係保持距离好啲，同呢啲人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劇院各类精彩劇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2: 越听越啱听。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就形容一啲人呢讲大话唔眨眼嘅，乱咁喺度呃人嘅。爱情当中会唔会有啲咁嘅人呢？梗係有啦。呢啲人简直係情场高手啦。一次又一次咁同你讲，我会改㗎啦，下次我唔敢㗎啦。下次之后咪勤操 C 加勤操 V 啦。譬如话刘小慧嘅呢一首错了一次又一次，咁就係无条件无下限咁俾佢机会。有时候你喺度话，喂，点解佢成日呃我？你都要问下你自己，点解你咁纵容佢先得㗎？

我睇啦，就有 Mandy 留言啦，话多谢乜嘢两位聪哥今日嘅两个词，阎罗王同埋筲箕，我都冇听过啊，咁样你讲落好似以为呢个词系叫阎罗王同筲箕，唔系啊，一个系筲箕兜水就漏洞百出啊，咁然后第二个咧就系阎王啦，或者阎罗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咁其实两个咧就都系讲紧一种生活嘅智慧啦，即系做人真系要真诚一啲啦，做事情就周密啲啦，如果可以嘅话啦，咁样。咁如果啱先话斋啦，就假如讲嘢嘅时候咧，成日都系筲箕兜水嘅，咁多错漏嘅，咁我不如唔好讲啦。咁如果你做人啊，系会做到搞到即系阎罗王出告示咁样嘅，咁就真系要检讨下自己，因为迟早会冇人信你。咁我转出嚟啦，就 I Will Survive 嘅改编版啊。讲紧就黄宝恩嘅呢一只雪芳的东西，咁入面咧都讲到好多呢啲咁样嘅概念啊，或者咁样嘅感觉啊，即系唔好玩坏我啊，雪芳的东西啊，啊知唔知今日你已经搞到我一啲唔系搞到你自己啊，一啲地位都冇晒啊，咁样，即系所有嘅大话我都已经系拆穿晒咁样嘅感觉。

都收到啦，就有匿名用户啦，喺即系佢个名叫匿名用户啊，唔知佢系冇改名而导致咁样啦，定还是就改咗呢个名啦，唔紧要。留言就迟到咩好过冇到咁样，诶、哎、到咗都要讲声多谢啦，已经。今日呢度系越讲越甜啊，郑聪在杨聪啦，都要多谢各位啦，就令我哋开工嘅时候有幸可以服务到各位嘅。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立住立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与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介意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2: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蛋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是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946天气预报。
4: 睇时间方面啦，嚟到中午嘅1:32啦，同你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啊。今日室外啦会系以晴到多云嘅天气为主吓，不过气象台就表示话啦，午后部分地方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今日需要出外工作嘅你咧，记得带备所需嘅雨具喺身边为好啦。现时室外吹咗和缓嘅西南风啊，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啦，介乎35度到37度之间噶，相对湿度介乎85%到45%之间啊，都系一个炎热嘅天气吓。气象台俾出咗我市五区现正生效紧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中午呢个时分啱啱食完饭，记得要补充足够嘅汤水啦。晏昼翻工嘅时候，去到一定嘅时间咧，亦都要记得为自己补充水分为好啦。
5: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 P 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1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係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2: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3: 嚟呀，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1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4: 白切鸡烧、我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5: 啊？
1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5: 收到，即刻嚟。
1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2: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个钟数多人关注入场，再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嚟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另外多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其实咧就系新赛季五大联赛就已经好快赛会同大家见面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未来一两个星期啦，咁啊先会有好多就叫做前点啊嘛。啊！食饭之前啊，可能都会有啲花生啊、酸桥头啊，系嘛，食一食先吓。咁啊，一间咧就开大餐。咁目前咧呢一场波，其实戏码系好足嘅。咁啊，听日凌晨啊，欧超杯决赛嚟啦。咁啊，大巴黎咧将会系迎战阿斯东维拉啊。你又睇好边一队呢？咁呢一场有冇加时或者点球大战睇啊？咁啊，比赛场地将会喺奥地利萨尔斯堡红牛体育场方面咧就系上演噶吓。是两队波第一次在欧洲超级杯相遇，双方队史的交锋就是找到2024-25赛季欧冠八强，维拉曾经主场3-2就击败过大巴黎，不过就最终总比分4-5就出局的，即是证明其实维拉不算话一面倒没得打的。这一场波也是艾美利要再度冲击欧超杯，佢又能够成功呢？ NBA 呢就喺啲关键场次嘅赛程公布咗啦。咁包括呢就係揭幕战会有三场波，63军对活塞，76人对纽约力博，雷霆对马刺呢就係西决翻版啦。咁边一场波最吸引你呢？咁仲有呢就係斯朗公布咗分讯啦。相爱十年终成眷属啊，没错，正是跟乔安娜这边是举行了一个私密而温馨的婚礼，他们五个小朋友全部都出席了的。讲起他跟乔治娜是在2016年就是公开了恋爱关系，到现在为止就是相恋了十年。2017年的11月份呢，他们两个已经有了第一位孩子了，后来也都拥有双胞胎啦。小小罗就不关事，大家不要搞错，小小罗不关乔治娜事的，那个还是一个身份成谜，没人找到答案。2025年的8月份呢，就是斯朗就向乔治娜这里就是求婚成功的，中场时间呢为他们送上祝福，亦都是送上一曲的，你的心水会是哪一首呢？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0: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加 APP 当中，找到花生板块我们的聊天室。另外都可以呢就是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啦。目前睇到 CBA 呢就虽然仲有大概两个月嘅时间开波啦，但係我哋睇到各队呢都已经系招兵买马不断呢就系确定嗰个外援㗎喇吧。其中睇到呢就係昆斯布朗呢就最终唔係嚟广东，去咗龙狮啊。所以呢就目前广东队依然呢未有任何官宣一个嘅外援名额嘅。因为新赛季呢只係缩减到3个嘛。而全联盟里面呢就总共20队波，有18队呢就至少公布咗一个外援。但当中有两队波就一个都未公布，分别呢就係上赛季一场都赢唔到降班大热门嘅四川队啦。咁另外一队呢就係广东队啦。咁大家亦都有兴趣可以再睇睇啦呢一条内容嘅分析。咁可以呢就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咁最新嘅一个发布啦。OK， 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马上睇睇 NBA 揭幕战嘅情况啊。本来呢就话两场嘅啫，后来呢就加多场系赛特人对活塞嘅。

嗯，当中我相信可能好多朋友都会更想睇詹姆斯又换波衫咯，去到费城七六人啊，客场挑战卫冕冠军啊，系勒邦詹姆斯咧第八个赛季咧就系打揭幕战噶啦。咁啊，新赛季嘅安排咧就会从2026年嘅10月21号去到2027年嘅4月12号嘅。咁啊，我哋其中睇到咧就系 NBA 联盟嗰方面咧，亦都会围绕住一啲有流量嘅关键战嚟展开对决嘅。咁啊，今个夏窗最大嘅变动就肯定系詹姆斯由湖人转投七六人啦。目前同恩比特啊、即伦布朗啊，再加上麦斯咧，组成咗全新嘅争冠阵容啊。由于詹姆斯咧又一路都冇公布佢边队波，搞到 NBA 嘅赛程公布咧，亦都系推迟咗啊。其实就系就你啫，你去边队波，咁咪边队咪打揭幕战咯，系咪先？咁啊，之前七个赛季詹姆斯咧，其实都系效力湖人噶，而佢对上一次缺席揭幕战咧，已经去到2018-19赛季啊。咁由于詹姆斯离开咗洛杉矶，咁啊，所以湖人咧亦都系七年以嚟首次无缘呢个嘅揭幕战。咁啊，另外 NBA 杯咧就将会喺10月31号到12月11号喺常规赛期间咧就穿插进行啊。NBA 咧仲将会喺墨西哥城、巴黎、曼彻斯特咁啊会各进行一场咧海外嘅常规赛啊。咁啊，三场比赛嘅对阵咧都确定噶啦。咁啊，到时候咧就有具体嘅安排再同大家去睇一睇吓。咁啊，至于圣诞大战咧就会有五场波。咁啊，分别咧就系马刺对纽约力博、热火对塞尔特人、七六人对湖人、雷霆对木狼、丹佛金块对勇士。好啦，啊咁啊，睇到詹姆斯啊，两场嘅大战咧都几有意思。揭幕战好，咁啊就对一对卫冕冠军。圣诞大战好啦，咁啊对旧东家湖人啊，咁啊究竟呢两场波佢又能唔能够带队赢到波呢？好啦，咁啊其实咧就一讲起詹姆斯同湖人啦，咁啊大家亦都会谂起一样嘢就话啊。詹姆斯打咗23年波啦，就已经有4次换球队噶啦噃。咁佢肯定就唔可以用忠诚两个字去形容啦，系咪先？因为你相比于依家仲系打紧金州勇士嘅居里，咁啊同埋咧就系一路都只系着住湖人波衫嘅高比，咁詹姆斯已经分别效力过骑士、热火、湖人、七六人咯，换咗4次波衫咯，应该点都唔能够同忠诚呢两个字扯上关系咯啩？咁啊，但系正系咧，即系呢个话题抛出嚟啊，咁啊，网上咧就分成咗两派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其实咧，即系你净系话以一人一城咁样去评价威球员啦，咁詹姆斯肯定就做唔到，即系从一而终去效力一队波啦。但系你又睇翻佢嘅履历咧，都好干手净脚噶噃。嗱，首先我哋讲翻2010年离开骑士，佢系合同到期离开嘅；2014年离开热火，又系合同到期离开嘅；2018年再次离开骑士，依然系合同到期离开嘅。咁啊，再到今年加盟费城七六人。同样都喺湖人合同结束之后以自由球员身份离开嘅。咁即係话佢4次换球队，4次都係合同自然到期。就唔係话哦我仲争1年2年我就申请离队喎。所以佢係冇一次交易申请，亦都冇一次呢就主动要求球队将我送走。而令到呢就係球队弄到一个比较尴尬嘅境地啊。咁所以即係换一句话嚟讲，詹姆斯每一次离开佢都系遵守咗契约嘅每一个条款嘅，啊，所以如果你话从契约忠诚呢个层面上咧，詹姆斯系冇问题啊，因为我同你合同期到，咁我又觉得好似留喺度冇乜意思咯，咁我申请离开系合情合理嘅，系咪先？啊，咁我冇要求你再俾份新合同我，咁我自然就要走人噶啦。
咁啊，当然你话放翻喺球场上。

0: 咁啊，中诚咧就肯定会被收得更加窄一啲。啊，佢就唔系话净系简单用契约精神咧就能够可以概括到噶。啊，你必须就要留喺同一队波，从进入到联盟一路去到退役。啊，最好你仲要降啲人工，为依队波咧可以咧就打得更好，招啲更猛嘅人翻嚟，咁就绝对忠诚啦。咁啊，过往咁都有唔少球员其实系能够做到。咁但係係咪就代表一定係成功呢？而上个赛季詹士呢就喺湖人打咗60场常规赛。咁场均 20.9 分 ,6.1 个篮板 ,7.2 次助攻。季后赛打咗10场。咁数据更加提升咗添。都已经41岁啦。咁呢啲嘅表现呢放喺联盟任何一队波呢都系属于核心嘅表现啊。佢唔系话冇能力留喺湖人啊，而系合同期到，佢希望有一个新嘅选择。咁当然呢个亦都系争议嘅关键所在。佢每一次选择系喺规则范围里面，都系规则俾咗佢自由。但系呢种嘅逻辑就唔系写喺劳资协议里面嘅，而系进入到球迷嘅情感心里面嘅。因为好多人唔会话同你去认真研究究竟你嗰份合同系咪到期啊？你系咩原因离开啊？总之你换咗波衫，打咗唔同球队，咁样你就唔系一人一城啦。咁其实 NBA 历史上面啦，都好多超级巨星啦，系被呢个难题咧就考过噶，例如大鲨鱼奥尼尔，佢入到 NBA 第一队波咧就系打魔术啊嘛。咁当佢离开加盟湖人嘅时候，亦都被人指责。狼王加力治个名都嗌得狼王啦，咁你咪应该一路都打明尼苏达木狼先。但佢后来为咗总冠军加盟到六三军，又俾人哋指责。咁但係最终呢啲嘅球员离开啦，都能够取得咗职业生涯一啲巨大嘅成就，就係总冠军戒指。咁而詹士嘅呢次离开，或者讲之前嘅离开，其实佢亦都做到咗夺得总冠军戒指，仲要四个咁多，分别喺骑士同埋热火两队波获得啊！好啦，咁啊，新赛季湖人同费城76人嘅相遇，究竟翻到洛杉矶，球迷系会嘘啊，定系会有掌声呢？父子同场嘅画面仲会唔会出现呢？咁啊，所以呢一切都会成为咧就系新赛季值得关注嘅亮点啦。系啦，咁另外咧就要讲一讲啊，铁幕战纽约力博主场面对住费城76人啊，好夸张喎！呢一场波最平嘅门飞，即系我哋所讲嘅山顶位，你知唔知系几钱呢？1999蚊啊！可能你话哦，即系2000蚊唔到山顶位啊，咬咬牙，嚟啦！詹士啲波第一场少一场嘛，仲要系对卫冕冠军咁好嘅戏码啊！但我想讲呢个系美金、啊，1999系美金吓、啊，约合翻人民币系13493蚊，山顶位冇、啊、雷公咁远、啊。大家都试过去一啲好大嘅体育场馆嗰度咧，就企到最高位置望落去，你系咪发现啲球员好似粒豆豉咁样啊？即系你根本都唔知嗰个边个打边个嘅，就系睇到即系有啲嘢喺度喐下喐下喐下，系嘛？你要睇啊，咁啊睇一睇场中间嗰个大屏幕，咁啊先知道咧就系、是、究竟嗰位嘅球员系边个，连嗰号码你都睇唔清噶嘛？可能要戴个望远镜嘛？就系咁远嘅距离去睇场波，山顶位13493蚊。咁至于你话我想再坐近啲。即系望到下个人影，即系知道系边个打边个。起步价3337蚊美金，约合人民币系22524蚊。咁记得力博嘅主场票价咧，就通常会被炒到天价嘅。总决赛第三场 VIP 嘅票一度炒到系29.8万美金，哇，实在太夸张啦吓！好啦，咁只不过咧，即系依家有个票价出咗嚟，讲俾大家听嘅啫。去呢个麦迪逊花园球场睇波，唔系话即系你想去又去啊，而系你睇睇个荷包啊，仲够唔够账先，咁样就可以去啦。好，我哋唞息休息吓，转头翻嚟继续再倾过啦。
1: 196年酿酒历史。 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Okay.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方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9: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9: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底坛，仲未入财爆赚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成日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底坛，一齐嚟谈谈呢个底坛啊！咁啊，今晚咧就已经有大战睇噶啦，去到凌晨三点，欧超杯决赛一场过啊，喺奥地利嘅红牛体育场上演啊！咁啊，由呢个欧冠冠军大巴黎面对住欧霸杯冠军阿斯东维拉，你又睇好边一队？有冇加时睇？同埋咧，就需唔需要踢到十二码决胜咧？吓！咁另外咧就会讲下 NBA 啦，咁啊赛程咧就已经陆陆续续公布啦。咁其中揭幕战咧就三场大战啊，咁啊边场更吸引你咧？咁啊 C 朗咧就终于同佢嘅亲密爱人啊，咁啊相爱十年啊终成眷属啦。咁啊中场时间为佢哋送上。

0: 祝福，亦都送上一曲，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好，咁啊，我哋马上睇睇今晚啲波咯。咁啊，去到七点半钟啦，咁啊，其实电视会有直播。咁啊，当然啦，我今晚想去现场睇一睇啊，究竟阿张子宇有几高咧吓，系嘛？咁啊，之前其实就一路都系更多隔住屏幕2.26米，成个姚明咁，姚明见得多啊。之前都讲笑咁讲啊，佢过到嚟。即係喺2019世界杯啊，就係我哋中国举办啦，咁好多唔同嘅城市啦都会有场馆去承办当中嘅赛事嘛。咁啊，其中呢就喺赛前啊，姚明啊过咗嚟佛山去考察喎。咁啊嗰日呢就係烈日当空。咁啊早上呢就10点到开会啦，即係佢过到嚟啊考察下呢个嘅新起呢个场馆先。咁嗰陣时其实仲係得个壳啊，里面呢即係软装硬装全部都未有嘅，得个框㗎啫。咁佢又兜咗个圈。咁出到嚟呢就已经係正午12点啦。哇，好晒啊。喂，咁我行去姚明嘅旁边，发现呢即刻呢就清凉咗好多。因为姚明嘅身影呢已经将嗰、那个烈日啊已经帮我遮咗啦，企喺姚明嘅旁边，佢嘅影系能够遮晒我成个人嘅，可想而知有几巨大啊。咁所以即系同姚明一样咁高嘅张子宇阿妹妹，哇，我都好想现场睇睇究竟即系嗰种嘅震撼度系去到边度啊。OK， 好啦，咁啊7点半啦，咁啊电视会有直播 ,CCTV5 啊，咁啊中国女篮啦将会喺佛山南海体育中心呢度呢就係主场迎战尼日利亚女篮嘅。咁啊打完场波呢就会拉大队去到欧洲㗎啦。咁啊到时候呢就两位 WNBA 嘅球员呢就会正式归队。咁啊跟住呢就係、是、月底啦，就会喺柏林方面呢就是、上演女篮世界杯啦。咁啊各位有兴趣朋友呢都可以睇睇啦。咁啊中国队呢一次又能够走到几远啦。佢哋上一届呢係打到决赛输咗俾美国女篮呢就攞到银牌嘅。好，咁啊睇下欧超杯决赛嘅情况啦。我哋开个头先啦。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呢都有好多嘅看点嘅。我哋首先呢就睇一睇啦。喺欧冠决赛嘅时候呢，大巴黎係12码击败阿仙奴。咁啊实现咗呢就係卫冕嘅。咁啊上届欧冠呢就一共入咗45波，追平咗巴塞99到00赛季创低嘅单季入球纪录。咁需要主指出呢就係、是、其实目前大巴黎嘅状态一般般啊，因为好多球员啦都要参与到世界杯呢比较晏先归队，所以呢就目前嘅体能状况啦、战术磨合啦係未去到巅峰嘅状态嘅。即係你唔可以拎欧冠决赛嘅嗰队大巴黎代入到今晚欧超决赛嘅大巴黎啊，主要係个状态问题啫。另外呢就对波可能会踢得比较谨慎一啲。至于呢就是维拉佢哋上一届喺欧霸决赛呢就3-0大胜费雷堡夺冠。咁今年夏窗啦佢哋嘅阵容变化好大啊。咁包括呢最好打嘅摩根罗渣士啦已经系高价转会到车路士啦。咁另外呢就引进咗部分球员，但我觉得好似个级数都唔够罗渣士咁劲啊。咁而维拉呢就最近6场嘅友谊赛係输咗3场喎。咁包括之前喺香港同拜仁都踢咗场啊。咁球队个状态起伏呢係比较大嘅。咁艾美利呢就倒戈相向啊。咁佢曾经亦都教过呢队波嘅。好啦，咁至于呢伊边厢呢就安力基啦，就作为主教练第3次带队打欧超杯㗎啦。咁之前呢就攞过2次冠军，呢个成绩呢就仅次于安察洛提同埋呢就係哥迪奥拿㗎啫。咁值得一提呢就係安力基啊，喺呢一次欧超杯嘅排兵布阵嗰方面呢，咁佢都会要睇住嚟打用啦，係咪先。因为即係嗰班球员其实今年夏天都冇点样休息。贸然派呢啲主力上场呢，一来体力唔系太好，二来就怕会容易受伤啊。所以你预计住大巴黎好可能呢就唔系话全主力出击，有部分球员呢就会替补出场咁样㗎啫。我相反维拉呢佢哋应该对于呢个冠军系更加之渴求嘅。 咁啊，目前我哋望到两队波啦，都有一啲比较强嘅攻击点啊，例如咧就系阿 K K 啊，基华拉基利亚咧，佢系唔需要踢世界杯吓，所以预计今晚呢场波佢要踢多啲噶啦。咁啊，上个赛季喺16场嘅欧冠上面啦，就贡献10波6次助攻，咁啊当选咗咧就系最佳球员嘅。但是最近两场的友谊赛他发挥一般般而已，只是射门三次还未入波，还未有助攻。相反呢就是维拉这一边，现在就要比较倚重就是布恩迪亚，这位就是上届欧霸夺冠功臣，因为他当时在决赛里面贡献一个入波和一次助攻，都有参加到世界杯的。咁啊，睇睇咧就系呢一场嘅比赛，系咪继续交啲进攻任务咧，就系俾佢完成啦吓。咁或者呢场波咧都仲有其他需要补充嘅，我哋中场听首歌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啦。
1: 下午两点三十分。
2: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4: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发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到，在文发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到，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哋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仲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5: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啲舒服好状态，咦，嚟返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呢一直热卖，靠嘅呢就係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係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平时呢鍾意食煎 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份啊，没来精神的话呢，吃回这个有珍贵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了。这一款的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

0: 功夫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 I 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鐵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鐵，到手一共8鐵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好啦，咁啊嚟到中场时间啦，咁啊嚟排听首歌松松，亦都欢迎你可以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听日凌晨啦，咁啊已经会迎嚟一场嘅大战，欧洲超级杯啊，亦都有人嗌欧洲超霸杯啊嘛，都系同一样嘢嚟嘅啫。咁啊，决赛会系欧冠冠军嘅大巴黎咧，面对住欧霸冠军嘅维拉啊。你睇到边一队呢？有朋友提醒话呢项赛事冇加时噶，打平系直接点球啊。啱啱我再睇一睇啊，冇错。咁啊，确实咧就系90分钟内打成平手咧，就马上进行点球大战噶啦噃。啊，咁啊，维拉博到点球就有机会赢啦，系咪先？好啦，咁啊，中场时间。哇，咁啊 ,C 朗结婚喎。相爱十年终成眷属啊。咁啊搵嚟 Cast 姐嘅点唱。爱是永恒。

啊，我亦都睇到啊 ，C 朗都会签翻一份婚前嘅协议嘅。咁啊，结婚呢个期间啦，即系婚姻呢个期间啦，咁啊 ，C 朗每年咧会向乔治娜支付200万嘅美元嘅，提供豪华嘅汽车啦，别墅啦，每年仲会有2次旅行啊！哇，写得好细致，你每年有2次去旅行啊！啊，如果你话真系一个婚姻走到尽头，又点办呢？间别墅留俾你，估值500万美元，终身每个月会提供11.4万美元嘅抚养费，即系话每年咧大概会俾130万美金俾阿乔治娜嘅。呢个咧就系部分嘅婚前协议里面嘅内容啊。

好啦，咁啊，听过一首《爱是永恒》，咁啊，翻翻嚟节目，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再到佛山街 P P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今日都好多朋友点唱啊，咁啊，节目最后再拣多首嚟播一播啦。好，睇下各位啲咩见解先。咁啊，天幻影就话觉得雷霆对马刺会好睇啲，因为两队波实力比较接近啦。七六人虽然咧纸面实力强啊，但始终全新阵容，相对于纽约咧就应该磨合冇咁好，所以咧就想睇西岸嘅雷霆对马刺。另外仲点咗一首陈慧娴嘅《还是喜欢看你》，话呢首歌系能够讲出一啲内心告白噶嘛？啊，睇睇啱冇时间播啦。小俊就睇到大巴黎会赢嘅，咁另外亦都恭喜阿斯朗啦。健身就话真系完全理解唔到点解啲球迷会使咁多钱去睇场波啊嘛。韩藏话詹士最犀利之处在于职业生涯嘅命运永远掌握自己手上面 ，NBA 历史唯一一个啊。拜仁就话可唔可以讲下佛山南斯啊？其实我琴日已经准备咗呢个内容啦，咁啊，只不过咧就时间所限未有分享到，咁啊今日就冇问题嘅，咁啊会同大家结合睇睇啦。咁啊喺中甲征战紧嘅佛山南斯最近嘅情况不容乐观啊，已经跌到落去榜尾啦吓，再咁踢咧就真系会有降组嘅危险噶吓。好啦，咁啊，另外都讲到迪比利啊，为咗金球奖应该要带领大巴黎啊赢波啊，不过有可能咧就未必法定时间夹得掂系嘛。揭幕战肯定要睇七六人对纽约啊，睇睇有冇冠军相啊嘛。阿思聪就话每年最吸引你嘅地方咧，系因为比赛时间都系早上到中午，而且每日场次比较多，赛季又漫长，基本上系必备跨年神器。每年十月到第二年嘅六月啊，年复一年啊，唔知唔觉自己亦都慢慢长大。今年亦都系身受大连家门面东游啊，咁啊，注定咧就系今年啊。是烽火戏诸侯的一年了，最吸引肯定呢就是詹士要面对住卫冕的球队啦，四巨头的七六人在篮球圣地，还要看到纽约众将啊戴上冠军戒指的这个名场面添。阿森就说欧超杯啊看好大巴黎小胜维拉、哦。老虎就话、要送首霆锋嘅今生共相伴俾阿斯朗听听。咁另外咧 ，NBA 上演紧《威少去哪儿》嘅第二季如火如荼啊，但其实夏登去哪儿都上演紧啊，点解一啲水花都冇呢？夏登应该留骑士吧，系嘛？啊，佢去骑士冇几耐啫，又走。好啦，咁啊，奥运亦都再提醒到就话欧超杯嘅新规系90分钟打平咧就直接点球啊，所以咧就睇好维拉保平争胜，有机会捧杯。咁啊，雷吉米勒咧亦都整咗幅图上嚟话姚明的确好高啊。08年嘅时候，哦，犀利、哦，呢度有十几位后生仔，其中一个啊原来系你嚟噶。08年做志愿者，有幸同姚明合照过啊！哇，咁你即系去到北京嗰边做志愿者、哦，好难得、哦。奥运会做志愿者其实唔容易噶、哦，啊，真系好难得啊！呢份经验好宝贵、哦。

0: 到手啦，都可以去举办啦，咁自然呢一度佢就可以适当放缓一下啦。好啦，咁啊，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去咗客户声音先，亦都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底坛倾偈互动，嚟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撒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啊，翻到嚟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啊，仲未入财爆，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吓。咁啊，今晚欧超杯凌晨三点，咁啊，有兴趣朋友可以咧就系挨挨夜睇睇啊。咁啊，中立场喺奥地利嗰度咧就上演嘅，咁啊，大巴黎咧就迎战阿斯顿维拉，咁啊，暂时睇到咧就系欧冠冠军都仲系被睇高一线啊。让步都几有信心嗰隻添，不过呢就是、战役状态可能呢就大巴黎呢度呢会打上一定嘅折扣。咁值得提呢，呢一次亦都系维拉嘅主教练艾美利啊第五次去冲击欧洲超级杯喇喎、可唔可以结束决赛嘅三连败呢？因为佢之前几次全部都冲击失利嘅。包括咧就系2014年，佢仲带紧西维尔嘅时候咧，就斯朗梅开二度帮助皇马夺冠。2015年，咁啊巴塞加时5-4咧就击败西维尔。第三次咧就2021年，佢带领嘅维拉里尔咧就系喺柏林嘅点球大战当中咧输咗俾车路士啊。咁啊，所以咧佢对上三次都系争一啲，有两次咧。就要摸加时，要摸呢就是点球添。咁呢一次面对住大巴黎旧东家，咁啊艾美利可唔可以圆梦攞到欧洲超级杯呢？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呢我哋就揸緊时间讲一讲中甲联赛佛山蓝狮嘅情况啊。啱亦都有朋友呢就提及到係咪我呢就过去一个星期就真係去睇一睇依家中甲嘅形势啦。因为有一场呢就係广州炮主场面对住广西恒神㗎嘛。目前呢就係广西恒神嘅总经理係彭伟国啊。咁佢带队返返嚟呢个自己咁熟悉嘅场地越秀山。咁所以呢就係极具戏码啦。咁目前呢就广州炮係40分高居榜首。应该如无意外啦，佢哋会冲超成功㗎啦。咁第二名呢係深圳青年人啊。呢队波季初其实就真係唔係好显山露水㗎喎。仲输过俾蓝狮添。但佢哋下半程真係打得好啊。咁目前呢就係32分啊紧随其后。不过呢即係边队再升上去呢都仲有得争嘅。包括第三嘅南通之云啦。再到第四嘅广西恒神啦，第五嘅延边龙鼎啦，咁啊依几队波咧都具备住咧就系冲上中超嘅资格噶吓。好啦，我哋再往后数咯，咁啊其实咧就新近进行一场咧就系打比战啊，咁啊最终梅州客家咧系赢咗佛山蓝狮，咁目前两队波咧就系11分，都系并列倒数第一、第二啊。但是有所不同呢，其实今个赛季中超中甲啊都有球队要负分起步嘅。其中扣分最多嘅梅州客家负9分。

如果佢唔系扣咗依九分咧，佢哋应该系可以去到前十名嘅。但系喺咁样嘅情况下，都能够咧就力压佛山南斯。咁啊，仲有苏州东吴咧就扣三分啦，长春亚泰扣四分啦，宁波咧就系扣三分啊。所以喺中甲呢个赛季咁多球队要扣分嘅情况下，佛山南斯目前打咗18轮。两胜五平十一败，即11分啦，就真系表现好麻麻啦，系嘛？如果唔系嗰啲球队扣分嘅话，好可能嗰个分差拉得更加之大添啊！咁啊，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下，依家球队已经系嚟到一个咧，即系非常之危险嘅地步啦。嗱，咁啊喺呢一个嘅中甲里面升降级系点样玩嘅呢？前两名咧系直接升入到中超。而联赛嘅后两名咧会跌入到中乙，而倒数第三名咧就会同中乙嘅第三名咧进行附加赛嘅，获胜嘅一方先能够留喺中甲。咁啊，即系话佛山南斯想力争保组咧，就肯定唔可以倒数前二啦，咁啊要直接降噶嘛。咁你去到第14名，即系倒数第三，都仲有场附加赛要打。咁啊，第13名咧就叫做保组成功啦。咁目前距离前面嘅球队包括咧苏州东吴咧就揸场波三分啦，石家庄功夫咧就15分，大连昆城咧就系18分，但系佢踢小场噶噃，所以嘅目标其实就系要追苏州东吴同埋石家庄功夫，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力压呢两队波，咁你就上岸啦，系嘛？咁你压多一队咧，咁你有机会打附加赛啦。啊，当然梅州客家其实呢个嘅分数唔代表咗佢哋真正实力啊！佢唔系扣九分嘅话，佢唔应该排喺倒数第二攞11分，佢哋应该系前十嘅球队嚟嘅。所以梅州客家，我觉得佢哋系能够上到岸嘅。所以佛山南斯，即系如果仲系依家咁样嘅表现啦，哇，能够即系攞到一个嘅附加赛嘅资格去打一打，其实都唔系话咁容易啊！因为目前望落去冇边几队面对住会有必胜嘅把握。自从第六轮击败咗深圳青年人之后咧，系连续12轮咧未尝一胜嘅。咁另外咧就系前一任嘅主教练张慈明咧已经系下课，依家由一位咧临时教头咧就带队嘅啫。而换帅之后嘅第一场波咧，客场2-3输俾梅州客家。咁啊，保时阶段连入两波都未能够咧就实现翻盘嘅。咁另外一场赢波咧就更早啦，系第4轮4月12号客场1-0咧就系赢过石家庄功夫。呢个系赛季首胜嚟嘅，咁啊结束咗开局3连败。咁其后咧就系第6轮啦，就系客场3-0咧赢咗深圳青年人。算系今个赛季咧最有含金量嘅一场波啦！啊，一场咧就入3只零封对手。咁但系依家第一睇深圳青年人，人哋去咗第2位，有机会冲上中超咯，所以真系一眨眼啊！咁两队波嘅分野点解会咁大呢？你可以赢人哋3-0，依家变成咧就系要补组。深圳青年人输你3-0，又能够变成冲超嘅热门之一啦、咁啊，仲和咗5场波嘅，咁啊，分别咧就系和大连啦、和定南啦、和广西啦、和广州炮啦。咁所以和波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有作用啊，因为你对于啲补组球队嚟讲，一分系唔够喉噶吓，系嘛？你和3场先系抵过1场嘅赢波，咁你不如赢一场好过我和3场咯，系咪先？所以接落嚟，对于佛山南斯喺中甲能够补组咧，最关键唔系话和波啊，你系咁和都冇咩意义噶，你必须要争取赢多1-2场波，咁就好过你咧就系咁和波。你听落啊都唔错、啊，我一路都保持不败、啊，但系和波嘅1分咧绝对系唔够噶吓。咁啊，所以咧，剩低8轮嘅比赛，起码要赢2场波咧，先叫做有机会补组。咁目前望落去，都有一啲可以争取赢波嘅球队嘅，系嘛？咁啊，都有一啲咧就中下游嘅球队咧会对碰。咁啊，暂时望落去咧就系佛山南斯，其实咧就系嗰个赛程仲系比较有利嘅。

0: 算话好多强队嘅啫。包括广州炮嗰啲都已经打咗啦，呢啲冲超嘅球队你和咗攞到分，其实系 OK 啊嘛，系咪先？咁啊，但系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正胜球啊，哇啊，正胜球有啲夸张，失咗35波，只系入咗19波，所以你除咗即系个积分能够追得上去之余，咁你嘅正胜球唔该都要尽量攞翻多啲翻嚟啊！如果唔系，到时候统计上面咧都会有所吃亏啊！好啦，咁啊，接落嚟就希望佛山男师呢边都能够加加油啦，剩低大概8轮嘅比赛，争取赢多啲波。输波唔紧要嘅，你赢到波先系补足嘅关键啊！和到固然都唔系话唔好，但系要争取赢波，咁就可以喺接落嚟嘅赛事当中啦，睇可唔可以摆脱呢个咧就系副班长嘅位置啦。OK 啦，咁啊欢迎各位有兴趣嘅话，继续入场留言，咁啊参与我哋互动。咁啊除咗喺佛山家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咁啊，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啊都预告下啦，咁啊除咗呢场欧洲超级杯之外啦，咁啊听日凌晨啦都有好多名牌球队嘅热身啊，咁啊其中咧曼联咧2:30会对列斯联嘅，同一时间咧就阿仙奴会对科穆啊费比加斯翻嚟啦，前任队长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拉科鲁尼亚会对皇家马德里，咁啊另外咧就系拿波里咧亦都会有热身赛凌晨3点嘅。好啦，咁啊我哋去到节目嘅尾声，咁啊不如都听多首歌啊，咁啊今日亦都讲到呢一首歌，话里面好适合阿斯朗去表达下自己嘅心声啊，嚟自陈慧娴1995年嘅作品，还是喜欢看你啊，一齐去听听先。

好啦，咁再读大家留言先。女人41枝花呢位朋友就留言话，今晚中女篮喺佛山有比赛啊，冇错啊，我都会过去睇一睇啊。咁啊，另外36开头嘅朋友就话，刘力博啊，咁啊拒绝詹士加盟，所以好想睇76人赢力博。雷根米勒就话，今年相信印第安纳流马啊能够知耻而后勇，攞到队史第一座总冠军啊，因为你系球队嘅忠实粉丝啊。这个只能够系一个美好嘅祝愿咯。今年嘅流马虽然夏利不顿复出，但系你话攞个总冠军好难啊。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7: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8: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听住学友呢首《过敏世界》，啊，真系好似唱紧依家天气咁啊！真系一见啲天气晒到啊，就身啊皮肤都要过敏嘅，真系。
1: 你睇嚟对高温会比较敏感，会过敏系嘛？又到周街都系熟人嘅一个时代啦。
0: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3:09啊，欢迎大家咧喺呢个钟数咧继续收听我哋呢个稍微凉爽少少嘅节目啊。
1: 唉，欢迎你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哇，喺呢种天气之下咧，你喺户外企个十分钟嘅话，基本上唔系熟人都变成半熟噶啦。
0: 系啊，我哋嘅忠实粉丝啊，
1: 我哋啲家人们，
0: 我哋啊忠实嘅粉丝阿侯叔，佢话依家喺屋企啊。开紧空调嚟听广东西，
1: 哇！咁所以啫，眼啊，去啊，开心。
0: 咁所以天气非常之热啊，大家咧都注意一下呢个嘅吓，补充一下水分吓。我见咧喺佛山家里边咧，冰冰啊，方老板啊，仲有阿坚啊，小丸子啊，阳光啊，半真假，半真假，依家热到车间里边咧啊。都辣晒手啊，到处辣手啊！
1: 我而家热到咧，我见到冰冰嗰个名，我觉得好舒服啊，冰冰咁样。
0: 我哋开水房一日都唔凉啊，确实系。依家饮水千祈唔好煲滚水，哎呀，要叹冻佢，起码有啲冻水冲下先得噶，系咪？
1: 环影咧就今日天气好啊！我喺粟米田里边咧嗰条基耕嘅路啊，听哥哥吹吹水咁样，哇！你睇下一片茂密嗰啲粟米之中咧，有条小路，哎，凉翻啲。
0: 确实，今日啲树似大树啊！方老板啊，咁热嘅天气真系似大树啊，边度立秋啫？似你乱晒龙啦，佢话住楼顶啊，真系西斜椅受都受唔到，
1: 受唔到，受唔到。
0: 啊，系啦，嗰阵时我自己都住过顶层啦。
1: 嗯。
0: 嗰阵时贪佢送一个阁楼啊嘛，即系佢多层，点知道住落去咧，确实放陈皮几靓嘅，真系。啲衫亦唔怕佢发毛，又唔怕佢潮湿，但系咧人住唔掂，一到夏天里边啊，辛苦就不得了。
1: 喂，其实如果系住顶楼嗰啲朋友嘅话咧，系咪嗰个空调啊？即系有冇隔热层嘅咧？然后再
0: 我专门为隔热层装咗一部两匹几嘅空调，
1: 得唔得？
0: 唔得，
1: 系
0: 冇用，热到真系佢嗰种个无情热，因为24小时，特别佢晒咗你一日之后咧，下午嗰啲热啊焗住啊，
1: 嗰啲热成
0: 空调冇用，
1: 出唔到去
0: 啊，买一部靓空调啦，都搞唔掂，我最屘就唉唔算数啦，最屘卖贵咗啦已经。咁啊，即系小丸子话各位肯好啊，嗰时主长准时听东西，欢迎啊。咁咧天气方面咁热咧，我哋讲咗今年台风特别多嘅，台风多其实会影响呢个天气热嘅，因为佢唔影响到我哋呢边啊吹风啊落雨咁样嘅，佢而焗住啲咧低压槽咧，搞到呢度天气特别热嘅。
1: 嗯，
0: 今日上昼咧，今年第17号台风咧叫浪卡，又多个台风啦，又生成啦。我呢个台风咧中心位于北纬21.8度啊，东经141.7度，距离日本东京偏南方向大概1560公里嘅海面上边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嘅，哇，都好犀利啊！
1: 咁预计咧，台风浪卡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嘅速度咧，向东北方向咧就快速移动。咁强度预计就变化不大，会唔会影响我哋呢度？好难讲。但系咧，佢嗰啲外围会唔会真系令到我哋就特别热嘅？
0: 系就热浪啦，吓，佢台风我就热浪啦。
1: 有冇啲风雨啊？
0: 咁啊，叹空调咧固然之好嘅，所以依家咧喺屋企里边咧，你唔好悭啲电啊，冇办法啦。虽然话今日我睇咗新闻讲就话广东嗰个嘅供电啊，又超咗负荷啊，超负荷啊。又创咗新高，第四次创新高噶啦！
1: 所以夏季啊，我觉得能有洁净嘅水啊，充足嘅电源，真系好感激噶啦！真系如果唔系冇空调，真唔知点算。阿福禄福禄话真系好热啊！我住嗰个顶楼啊，你放喺台上面嘅胶囊咧，晚黑翻去全部溶晒。
0: 嗯，冇错啦啊！咁啊，叹空调咧都注意一下呢个健康嘅方式去叹空调啊，因为你一个唔好开得太冻啦，系嘛？第二个咧，亦唔好话即系将啲窗关晒。一点解咁讲？嗰日我先睇到黑龙江嗰度有一位嘅女士就系啦，佢就系叹空调叹咧入医院啊。佢咧就系开咗一日一夜嘅空调，屋企嗰啲门窗啊，全部冚唪唥都紧闭住嘅。
1: 哎，太密封啦，
0: 因为佢惊系浪费电啊嘛。点知道咧就系、是、啊，吹完之后咧，感觉头晕、恶心、头痛，食咗几片嗰啲咩止痛药，搞唔掂。晚上痛到真系唔掂啦，医院啦咁样，医院路上就抽筋，手脚发硬，嘴面整个头都麻咗，讲话都讲唔出嚟，去医院抽搐啊！
1: 咁去到医院之后咧，医生一睇就话呢个系二氧化碳中毒啊，其实就缺氧。卒之喺医院里边咧系吸咗2小时嘅氧气，先至渐渐缓解翻。咁而家个人就已经系冇乜事啦，但系时不时仲系觉得有啲头痛咯。但系医生咧就真系提醒。佢话如果喺呢种夏季天气，家家户户会开空调，但系你记得 紧闭门窗咧，你开一个钟头嘅啫，咁啊就有可能造成室内二氧化碳嗰个浓度超标啊！即系你唔好咁密封啦。尤其当环境里边咧含氧量少，就会导致咧呼吸啊过于频繁，肺部排出大量嘅二氧化碳，从而引发叫做呼吸性嘅碱中毒。
0: 冇错。
1: 话当处于空调房嘅时候，一系你就留翻条罅透透气，一系咧每隔一段时间你就好开窗通风五分钟咁样。
0: 冇错啦，需要科学使用空调先得嘅，系嘛？你想一个平平安安度过一个盛夏嘅话咧，其实好有讲究嘅。
1: 系
0: 科学吹空调，点样吹空调呢？适度，即系夏季咧用空调咧，关键系适度，系嘛？即系比如定时通风啊，避免直吹啊，仲有咧就系调整好室内嘅适宜嘅温度，好紧要嘅。至于室内外嘅温差亦都好紧要。
1: 而且建议空调咧设置就唔好太低温啦，26度、27度差唔多噶啦。总之室内外嘅温度差控制喺5到8度啦。连续开2到3个钟咧，你始终都系开窗透透气嘅。
0: 冇错啦，唔好话怕佢嘥咗电系咪？
1: 系。
0: 瞓觉之前咧，瞓觉用空调啊，尽量咧开启叫做咩啊，睡眠模式好啲。
1: 嗯。
0: 仲有一样嘢，唔好将到空调个风口直吹人体啊，系嘛？咁我哋咧即系晚黑冻嘅时候，冚翻薄薄嗰啲空调被啦，系嘛？护住个颈肩啊、膝头哥啊啲地方吓，咁、啊、当然啦、啊，平时都要多饮水得嘅，唔系嘅话吹空调吹到入医院都冇必要啦，系咪？
1: 英之花话：我就系住6楼最顶楼啦，哇！晚晚9点翻到宿舍，好焗热噶，我开空调要差唔多成个钟头咁犀利，先有啲凉意。佢话呢几日咧真系热到难顶啊，咁话咁啊，永坚咧就话：哦，我试过吹空调吹到面瘫啊，咁啊严重。
0: 千祈唔好对住吹咯吓，同啲
1: 湿
0: 度好紧要吓。OK， 咁啊喺呢个咁热嘅天气里边咧，希望我哋通过吹水同埋一啲嘅音乐，使到大家可以变翻凉爽少少嘅。
1: 喂，睇嚟晏昼时分咧，吹水又好，吹空调又好，都要适度，健康住嚟啊！
0: 当然开心嘅事情都会觉得我哋凉爽啲嘅，好似啦，东山随缘就话啦，个个出唱，大家肯好。今日系我个堂大佬啊，徐国强个细仔啊，徐俊豪啊，拜星学礼啊，拜星学宴，佢话高考645分啊，就读武汉大学
1: 哦，恭喜恭喜！
0: 大女咧，徐阿燕吓，2011年咧就高考入咗清华大学，犀利喎！
1: 哇，书香世
0: 家，博士、硕士。2019年咧，世界级顶级学府啊，牛津大学录取咗攻读博士后学位，
1: 哇！
0: 取得咗国家留学基金保送。两兄弟两子弟啊，系我哋村几百人嘅光荣嚟噶，系我哋村百年来唯一嘅一对男女状元，犀利！都是我哋嘅荣耀，我想点首歌，男子强嘅《男儿当自强》俾佢哋听下，祝大家越嚟越好。啊，就系好遗憾，就去唔到饮嗰个升学宴系嘛，佢都祝福佢哋吓，佢、爸爸教出个好儿女，我哋为佢点赞，好事嚟嘅真系，呢样嘢确实系一个村嘅一个喜事嚟嘅，光荣嚟嘅，亦都系家庭一个呢、這
1: 个开心
0: 嘅喜事嚟嘅。犀利啊，咁希望大家咧能够即系学有所成啦，啲学生吓，咁样样顺顺利利系啦。好啦，咁样跟我揀首歌《男儿当自强》先系嘛，出出广告先。
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滨陵，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6: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7: 八
6: 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7: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8: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7: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8: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7: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8: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犀利，
1: 救世中气啊！林之祥啊，男儿当自强嘅，咁呢首歌系送俾咧，刚才我哋有朋友个村民系嘛，佢啲啲亲戚啊，考上咗呢个咁嘅咁高嘅学府吓、啊，真系
0: 系啦，
1: 非常之祝贺。咁见到好多朋友都会祝贺噶噃，我见咧我哋。听众啊，校叔嘅话啦，祝贺亲戚考上理想大学，系嘛？大家即系送上真挚嘅祝福。咁啊，方老板话：我个好友个仔亦都考上咗。

0: 国务联合工业大学硕士，仲获得奖学金啊。周亦都系升学宴，可惜我外出唔能够参加。啊，睇嚟咧，啲即系读到书嘅人咧，佢哋都取得好成绩嘅话，成个家庭开心，整个家族开心，整条村都开心啊！
1: 其实听到嗰啲都会觉得邓佢开心啦。关于呢啲升学宴嘅话，会唔会啲父母就好热衷带自己屋企嗰啲小朋友啊，啲学生哥们一齐去参与？嗱，你睇下向哥哥姐姐学习咁样哦。
0: 咁啊，等于读到书嘅努力读咯，系嘛？咁都系一条出路嚟噶。咁读唔到书嗰啲另计啫，系咪？
1: 一枝花咧就话恭喜听众嘅嗰个高分学子。
0: 是啦，大家都是发出一个衷心的祝贺，确实都不容易的。
1: 不容易啊，
0: 一家庭培养一个学生出来几年啊，不要说精神啊、时间啊，就金钱呢，是吧？
1: 嗯，但当然这些读书我觉得都要看天赋，有些人天赋是特别厉害的。
0: 读出来我们都是祝贺他。是。但是读不到也不紧要啊，都是自己靠双手，是吧？找出自己适合的道路，一样可以是有美好的人生的。
1: 嗯。
0: 咁啊，读完书好，或者是出来社会呢，肯定要找工作的了。但系咧，依家好多学生都揾紧嘢做嘅，有啲依家失业啊，想揾份工啊。但系你要留意一样嘢，近期咧喺好多地方出现咗一种咩咧？招聘陷阱，佢专门呃啲人，佢目的系呃钱啫嘛。你揾工啊嘛，啱啦，我同你揾啦，咁样收你钱就揾唔到啊，佢唔理你走鬼咗。通常咧有啲人咁样嘅，就话我有关系可以帮忙入职，你不过要花少少疏通关系嘅小钱。啊，咁啊入职之后工资唔错噶，咁样吓，咁啊讲多几次，啲人哇系咪真噶？一搵咁辛苦啦，系嘛，咁啊俾啲钱咯，系嘛，咁小财唔出大财唔入啊嘛，肯定系想试下噶嘛，咁样。
1: 诶，话说某个求职者就系咁样踩中咗个氹啦，佢一开始咧就去嗰啲工作群嗰度咧就搵嗰啲即系求职群里边咧就搵信息嘅，咁啊见到咧有一个招聘公告，就话某某大型嘅企业要招聘、哦。咁啊，抱住试一试嘅心态啦，就添加咗对方嘅微信，发送咗自己嘅简历。诶，谂唔到咧，居然对方就睇中佢，就话嗱，你过嚟准备好身份证啊，嗰啲材料相关嘅材料、简历等等。咁之后咧就相约第二日啦，就喺嗰个大型企业嘅门口嗰度见面。咁然后咧，双方见面之后咧，就到附近嘅河涌边啊，即系难谂啊，去河涌边嗰度倾起入职嗰啲事项啦。咁对方咧就话嗱，其实你嘅条件咧就好坦白讲就麻麻地，但系我可以绕过流程帮你入职。咁入职之后咧，人工高啊，福利好啊，我哋仲有节假日嗰啲福利啊。不过咁，既然我要帮你绕过个流程，咁我就要收取一啲费用。
0: 绕过费啦。
1: 呢啲叫入职费，又叫茶水费，又叫打点费，总之我要上上下下帮你疏通一下。
0: 冇错啦，咁你通常人情世故嘅嘢一听以为真噶啦嘛。
1: 系啊系 啊,
0: 啊，我真系啦，真系见到贵人啦，系嘛。
1: 嗯，
0: 哎呀，一夹啦咁大跳啦，系嘛？
1: 重重重，
0: 哎，俾啲钱你啦，咁样。
1: 喂，而且为咗令对方相信，即系为咗令嗰个求职者相信咧，咁嗰个所谓嘅啊招聘嗰个人咧，就打开手机。嗱，你睇下，我之前带佢入去啊，嗱，你睇人哋发咗几千俾我。
0: 哦，已经系成功噶啦嘛，
1: 系
0: 咯，呃你噶嘛，真系，我肯定心动啦。咁即刻，哎，死啦，转账啊，就10,000俾佢喎。哎，喺呢个期间咧，啊，对方亦都系发放啲节日。嗰啲咩补贴呢啲事项俾佢嘛，啊，又俾翻几多话？好似1,000+俾佢啊！
1: 即系收你10,000，我氹翻1,000+
0: 你。嗱，你睇单翻几好系嘛？夏天呢啲有咩费噶咁样？好，跟住之后咧，一直冇声气，迟迟入唔到职，可以怀疑啦，我急住上班，下个月点开饭啊？系嘛？咁啊，等我联系啲嘢唔见咗啦，跟住啊报警啦。其实呢件事唔系话好远噶，就系、是、呢件事咧，就系近日喺广州天河区啊，人民法院咧就系、是。审结咗呢一单嘅招聘诈骗刑事案件，
1: 嗯，
0: 啊，所以呢样嘢咧，听讲话嗰判咗啦，拉到嗰个咧判人有期徒刑5年啊，并且系罚佢人民币30,000啊，虽然唔系多，但呢啲人确实喺我哋日常嘅身边都会存在嘅。
1: 咁阿 Sir 咧后来查明就话呢条友仔嘅身份咧就唔系嗰个大型企业嘅内部人员，你根本就唔系员工嚟嘅。咁只不过呢条友仔咧就成日喺网络长期发布一啲招聘广告，就以走后门啊、搵关系啊、上下疏疏通通咁样嘅名义咧，就对各个求职者实施诈骗。喺获得求职者初步信任之后， 后呢，跟住佢就会通过虚假发布一啲咩节日补贴啊咁样小额返还，咁啊维持返被骗者嘅信任，然后呢就不断索取钱财。听讲到案发嘅时候呢，呢条友立咗成300,000喎，成个金额已经300,000。
0: 佢犀利喎，唔使一年赚300,000喎，
1: 係
0: 咪？所以呢啲咁样嘅虚构帮助人哋入职，有啲佢入职啲好公司㗎喎。我啊，同你入啊，咩供电局啊，系嘛？
1: 乜局啊？
0: 自来水啊，电网啊，嗰啲你听，哇，嗰啲肯定油水捞啊，稳定啊嘛，系嘛？
1: 电水，
0: 所以咧就，但系一定要疏通，系嘛？啲关系，你梗系要噶啦，系嘛？你话系咪？系咁啊，要嘅咁。所以嗱，呢、這个咁样做法咧，其实就系违反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啲刑法嘅啊，构成咩诈骗罪，属于系数额巨大啦。咁依家捉佢啦。啊，咁啊，但系佢因为咧就系佢好老实啊，供认嗰个罪行，从轻处罚，咁最终咧5年啦，咁样。所以提醒一下，凡系咧即系请托人咧去入职嗰啲咁嘅诈骗啊，你哋唔好以为，因为确实依家好系好大市场，个个都揾工嘛啲嘛，大学生又揾，有啲失业又揾，啊，咁你揾嚟揾去，其实俾简历确实都系好难揾到，啱啱有咁样嘅好机会，你当然会信嘅。所以提醒一下啲仔女先啦吓。
2: 下昼3:30。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今日晴间多云啊，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哇，最低温度都有33度，最高会有成37度，注意防暑降温啊！咁多位，现时咧5个区高温嘅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

0: 雨中即景啊！喺呢首歌系咪真系凉翻好多咁噶？
1: 好似感受到嗰啲雨点啊打落嚟嗰种声音啦、嗯。
0: 如果依家看天色不对，我也不把雨伞带好。
1: 为啥呀？
0: 走出去淋雨了，心里很舒坦。依家就有得个淋咯，系咪先？
1: 但系你又知道落嚟嘅系凉水定系滚水？一落嚟，嗟一声嗰啲热石味。
0: 啱添啊，装唔使冲凉上唔使煲都要嘅。咦，咁天气啊，真系淋一淋都舒服好多。不过咧，对身体唔好真嘅。
1: 唔怪之人哋乡下，我见我哋乡下咧，中意喺楼顶啊装个嗰啲叫一个好似太阳能嗰种定系乜嘢咧？佢话啲热水咧喺上边咧晒一晒嘅话咧，就已经会热晒噶啦。
0: 系啊，依家晚黑就可以用嗰啲咧，
1: 暖暖水咁样。
0: 悭电啊嘛，
1: 系有个储水一嚿嘢嘅。
0: 好，咁呢个亦都系雨中即景吓。啊，讲起咧就刚才即系呢个骗局啊，咁我觉得好多朋友亦都有啲嘢讲。啊，封老板话入职诈骗每年都有嘅，只不过好多人咧哑仔食黄连，唔爆出嚟而的确系自己俾人揾笨之后就默默无闻咁样抌心口，嘭嘭声翻屋企。咁啊，杨光话诈骗犯罪真系多啊吓，咩、啊？所以人咧分两种，中坏一种好人，你专门系谂嗰啲邪路啊。嗰啲咁样嘅诈骗啊，吓、啊、犯罪啊，呢啲违法啊，呢啲咁嘅嘢，唉，将聪明放喺好嘅地方，咁呢啲人就几，佢都有前途嘅，真系。
1: 但系咧，正因为佢哋得手，就系、是、因为有咁嘅市场咯。即系比如话，有啲朋友佢明知道自己个分数可能系达唔到某一个标准，或者明知自己个求职条件硬系争一啲，但佢就寄希望于哦，我有内部嘅消息，或者我有内部嘅关系，我就可以走过啲规则，然后就可以达到咯。
0: 嗯，所以啲善良嘅人通常俾呢啲咁嘅恶人、啲坏人去利用，系嘛，
1: 欺骗。
0: 讲起咧就对考试考得好咧，大家仲喺度讲紧嘅。阿英就话：，哇，啲仔仔女女啊，高考咁高分，真系恭喜恭喜啊！听到都开心啊，戥佢哋开心系嘛？女人四十一枝花嘅话啦，好好读书，对自己负责，改变自己命运，的确系。如果读到书嘅朋友真系冇赖啊，咁所以即系读书都系一个出路嚟噶吓。好，咁啊，讲起咧，即系又系夏天里边咧，我哋除咗即系话有啲喜事分享一下，觉得凉啲、心情靓啲之外咧，亦都注意好多嘢嘅。天气一热咧，就惊中暑啊，其一啦吓。第二讲咗咧，就系要注意叹空调嘅时候，要健康科学咁样叹空调。
1: 嗯。
0: 第三咧，就要注意一样嘢咧，就屋企啊，如果养嗰啲宠物啊，猫猫狗狗啊，住咧夏天里边啲猫狗情绪啊，又好似乱嚟嘅。
1: 其实如果天气越热嘅话，会唔会啲猫猫狗狗都会烦躁一啲？即系人都顶唔顺啦，人都有猫喺空调房啦，啲猫猫狗狗又周身有毛，应该更热至系。
0: 冇错啦，你屋企养啲狗啊，佢情绪啊受影响，佢咬人就迟啲嘅。除咗呢样嘢咧，最近呢一段时间咧又高温多雨啊，仲有啲咩啊？啲流浪动物到处系嘅，致伤啲病例依家系高发期嚟嘅。
1: 哎呀，
0: 早一排咧浙江有一名嘅女士。佢喺公园嗰度咧玩，呢个流浪狗走过嚟，走过嚟咧佢又冇咬佢，佢舔一下佢嗰个脚，哎佢个脚啱啱咁好咧就系损咗啊，即系损咗皮啊，哎哟，居然咧唔掂当，翻去之后真系又发烧咁样，咁啊走去医院嗰度检查，医院一检查，哎呀阿女，你啊真系啊狂犬病二级啊暴露啊真系，啊咁啊呢件事情咧俾好多喺中意即系去散步啊。接触小动物的朋友啊，要敲响个警钟先得。
1: 咁话说咧，呢个浙江个女子咧就喺嗰啲公园啊，喺天气热去公园玩下啦。啊，谂唔到咧就唔知点解，我都觉得呢单新闻系好奇怪，俾流浪狗可以舔到佢脚部，肯定佢就同只狗狗玩系咪咧？咁啊，话说咧呢、这个女子咧又患有甲沟炎嘅，局部皮肤有破损，所以狂犬病暴露嘅风险就非常之高啦。医生特别提醒啊，嗱，狂犬病系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都可以共患的疾病，主要可以通过破损的皮肤或者黏膜侵入人体，关键它的致死率是几乎达到 100%。
0: 没错啊，而且我们这个世界上面 95% 以上的人呢，都那些狂犬病是由狗传给人的、因为我们的喜欢跟狗接触啊，很频繁啊，有些很喜欢当是仔这样、见到它就跟我玩一下。流浪猫同埋啲呢啲咁嘅动物啊，包括啲咩蝙蝠好啊，啲食肉嗰啲哺乳动物好啊，包括啲咩狼啊之类，如果喺外国啲啊，都系属于狂犬病嘅高风险动物嚟嘅，而呢一类。

0: 对动物呢，如果俾佢咬伤或者係即係接触之后呢，如果你一定要按即係好规范嘅进行呢个狂犬病嘅暴露之后嘅预防嘅处置，因为医院嗰度你唔可以有人咬亲舐亲你冇事，哎呀你就小心为上吓嘛，去医院去处理一下稳阵啲。
1: 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方法一个工作规范呢，里面就明确啦，被狂犬或者疑似狂犬啊，或者唔确定佢究竟健唔健康嗰啲动物咬伤呢歪伤呢，又或者係舔咗嗰啲黏膜啊破损嘅皮肤嗰啲地方，或者係掂到你啲开放性伤口啊，佢都有可能係感染狂犬病病毒。咁属于係狂犬病嘅暴露啊，要尽早进行正确嘅预防方式。咁如果你话哦接触咗之后呢个表面系完全冇伤口㗎，即係你自己表面冇伤口又冇接触到呢啲，咁相对嚟讲下风险就会低啲。但其实医生都建议呢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为接触后啊，即係接触身体嘅黏膜或者伤害伤口带嚟一啲暴露嘅风险。
0: 冇错啦，唔好为自己制造整定。我都系咁话啦，你接触嗰啲有可能嘅嘢你自己小心。即係你皮肤冇破损
1: 嘅。冇任何伤口嘅。
0: 一次同啲动物玩，佢又咁舔舔你啲皮肤，咁你觉得即係好亲近係咪？咁呢啲其实喺医学上面佢定为一级暴露嘅，亦都要认真去清洗接触嘅部位嘅，但我哋好多人都冇嘅，你咁过算啦，咁咁一般冇就冇事嘅。
1: 一般就冇事。
0: 如果被嗰啲高风险动物歪伤或者咬伤呢，又冇明显出血呢，咁呢样嘢就叫做咩，或者少少嘅血印呢，叫二级暴露啦。即係医学上面讲下，要认真去清洗接触嘅部位啦。仲要呢就是、处理对伤口啊，同埋及时呢要接种呢个狂犬病疫苗啦。所以好多人俾人哋歪过一下咬过之后佢唔留意嘅。冇事你就侥幸。万一有事呢唔好救啊，狂犬病白死亡啊。如果特别系咬伤歪伤严重嗰啲明显出血嘅皮肤破损嘅。啲黏膜接触嘅动物嗰啲口水啊，嗰啲叫严重暴露啦，唔掂啊嗰啲。你一定要去认真去清洗伤口之外呢，仲要呢就点讲呢，合理咁使用啲狂犬病嗰啲被动疫苗剂剂啊，打几支你都要打佢。
1: 不过呢喺现实嘅生活之中呢，医生就话有部分患者佢接触过野生流浪嗰啲动物之后呢，因为佢觉得自己个外部嘅皮肤都冇破损啦，冇被歪损啦，咁降低警惕。但係原来呢有一啲隐匿嘅伤口呢仍然有可能导致呢个暴露嘅风险都几大喎。即係比如话唔小心被歪咗一下之后，好似冇伤口喎，冇流血冇剩喎，但个红印呢，有个红印喺度持续存在呢，咁有可能就係肉眼唔容易发现嘅表皮其实已经是破损咗啦。佢话可以试下用医用嘅酒精啊，捽下嗰个印，如果有刺痛感，就证明皮肤嘅屏障其实已经系破坏咗啦。
0: 冇错啦，即系睇你咩人咯。有啲人咧佢唔自在嘅，
1: 系
0: 嗰几日冇事，冇事咧，好大胆嘅啲人，有啲人好怕死嘅，我就系嗰种人啦。总之我怀疑有可能，我就快去医院嗰度，该清洗该清洗，该打就打，系嘛？有啲人话只有咬亲俾狗咧先至有风险，但实际上我话俾你听。部分啲感染啲狂犬病嗰啲病毒嗰啲喺狗啊仲未出现异常表现嘅时候呢，个口水里面呢就含有一种病毒，就有传染性㗎啦。所以通常你俾屋企啲狗啊咬亲猫啊咁样歪亲之后呢，你唔好以为冇事，係咪自己屋企啲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亦都会遭到其他动物啊散养嗰啲宠物接触外界嘅动物，有机会可能佢都携带嘅。
1: 所以有啲人咧就以为狂犬病嗰啲病毒系咪流浪狗啊、流浪猫嗰啲先会有咧？即系我自己屋企养啊，我成日捉住佢清洗啊，成日照顾啊，去美容院嗰啲，会唔会就唔会有咧？好难讲，因为呢啲好难讲。
0: 就算屋企自己啲宠物歪伤咬伤，我觉得啊，咁我唔怕死，咁就唔好讲啊。如果怕死嗰啲咧，就应该规范冲洗下伤口，去医院请专业人士评估一下。几大几大呢啲钱可以解决个问题就唔系问题。最怕到时候钱都解决唔到嘅话，迟咗呢嗰啲系问题来囉。
1: 问题就系、是、有时你住嗰个地方打别多猫猫狗狗，你都唔知点办。阿杨光话农村啊好多人养狗呢，佢系唔绑绳喎，农村乡下唔绑绳喎，就咬隻狗喺度乱跑。
0: 城市都有啦，啲小区好多纠纷就咁样嘅。养狗个通常啊唔怕嘅，我隻狗唔咬人嘅。咁讲呢个话正式蠢材嚟嘅。佢唔咬你，依家唔咬，唔等听日唔咬，佢唔等于听日唔咬嘛。
1: 系
0: 你讲呢个唔负责任嘅。
1: 你点知佢突然之间动物就系
0: 其实呢养狗人应该要醒目啲，应该要大家要自觉啲。当遇到人喺小区里边，你即刻抱起佢，揽喺怀中，你喂奶得乜？

0: 冇咗啦，咁
1: 我都见过啦。以前咧有个系俾只狗咬咗之后，好似过咗两个月就狂犬病，哎呀阴公！喺村里边咧见人就咬，即系追人啊！
0: 哎，好得人惊、啊，
1: 学狗叫啊！睇住个流晒口水，震震震震震，哎呀！我睇佢阴公，最尾都死咗，救唔到嘅。所以养狗养猫嘅朋友，我建议你一句，无论你屋企住嘅话舐你好或者咬你好，咬一次你最好医院搞一次，唔系总之咧系嘛，啲整定就嚟噶啦。我话俾你听啊，上得山多。比如虎啊，呢、這个真嘅。啊，曾心云啊，总之我中意狗猫狗，但我唔养嘅。我路边睇到我都唔会摸嘅，咁咪稳阵啲啦。
0: 仲有咧，真系养猫猫狗狗，你既然自己中意啊，即系中意自己屋企嘅小宠物嘅话咧，你就好好咁样爱护佢，同埋系约束好佢啦。因为真系唔系个个都中意猫猫狗狗，有啲人系惊嘅，即系哪怕你唔系狂犬病或者乜嘢，你吓亲老人家、吓亲啲小朋友都唔好。尤其如果系面对啲大肚婆啊，大肚婆嘅话咧，如果系俾啲猫猫狗狗搲亲、咬亲嘅话，佢仲要冇办法打针，呢样嘢真系好麻烦噶。
1: 系啊，我建议特别同一小区。
0: 系真系好麻烦，真系要识做。
1: 如果上电梯见到有人嘅话，你拖住只狗，你唔好上住，叫人哋上。要么你揽住抱入怀中，遮住只狗只眼。咁嘅话咧，人哋入去咧就稍微安全啲。你唔好成日就话佢唔咬人，系嘛？咁我养只狮子啊，赶过你屋企，佢唔咬人，你惊唔惊啊？一样啫嘛，我攞支枪对住你，啊，佢唔冇子弹，你一样惊噶嘛？何苦吓人呢？咁微信用户话啦，猫狗咬人要打针嘅，冇打针十年之后都会发作，就系咁嘅原因。佢十年之后整死你，呢、這个整定先嚟，咁你攞命啦。
0: 哇，佢潜伏期可以咁长、啊？
1: 梗系啦，咪你因果呢啲嘢，佢唔会，佢除非未嚟亲嘅，几时嚟啊？系嘛？OK， 出咗广告先。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一首轻快嘅作品《新的转机》张伟健啊，时间嚟到咗3:13。咁讲起咧，即系夏天里边咧，睇下即系好多注意嘅嘢吓，咁譬如啲猫猫狗狗啲情绪波动比较大。咁啊，讲起咧就系进化帝姐佢话啦，有啲狗好大只嘅，抱唔到嘅，一齐坐电梯咁，点抱唔到啫？佢企起嚟噶嘛，你揽住佢好似情人咁咯。咁啊，然后就唔好，只要唔好俾佢离开你嘅身啫嘛，你揽住佢，遮住佢只眼嘛。
1: 而且咧，如果嗰只狗真系大只到抱都抱唔到，咁即系佢嗰种狗，佢适唔适合喺小区养或者人口密集嘅城市养？
0: 最好就系啊，呢样嘢确实系大家识做啲咯，唔好一天生系要做恶人，冇必要啦。OK， 咁啊，阿天空幻影话咧，哥哥，我隔篱屋嗰个仲离谱啊，佢中意养眼镜蛇噶。哎呀，我行过个屋企门口啊，我都惊佢啲蛇跑出嚟同我打招呼啊。
1: 喂，咪住先，我读得书少，眼镜蛇呢个唔可以私人养啊，哇，唔好吓亲我，眼镜蛇有毒噶、
0: 啊。大佬啊，呢个世界上都法律写明唔准去抢劫啦。
1: 系啊，
0: 咁我佢系要抢啊。即系呢啲人就
1: 举报佢，
0: 本身就系啲恶种，即系天生嚟嘅啲坏种就坏种，冇办法嘅。有啲人佢就系嘅，佢就做啲唔允许做嘅嘢，咁你冇办法喎。
1: 所以咧，即系有时候你如果系嗰啲邻居啊，比较系知礼、守道理、讲道理嗰啲人咧，咁成个小区真系和谐好多。嗱，有一啲小区咧，佢继续都有人养狗噶。但是佢养狗咧又好斯文喎，即系比如话，如果佢知道小区嘅中心花园嗰啲儿童活动小区多啲细蚊多，尤其多啲啲宝妈拖住啲小好低龄嗰啲小宝宝喺嗰度嘅话，佢就会主动避开咯。即系你哋喺小圈里边玩，可能佢溜狗嘅时候，佢咪行个大圈。总之大家唔会碰上，咁啊几知礼咯。
0: 嗰啲系天生好种嘅人。
1: 系啦，
0: 我都话呢个世界就系得两种人，一种坏，一种好。嗰种坏种嘅人咧，佢唔会咁谂嘅。我方便。系嘛？我中意啊，我以我为中心，系嘛？所以呢啲人咧，其实你如果系嗰啲善良嘅人咧，佢成日谂人哋噶嘛。
1: 系啦，所以即系其实有时矛盾就系咁样形成啦。有一啲咧，只要你系主动去做嘅话，矛盾好容易就化解噶啦。
0: 好多时候就咁啦，所以有法律就咁意思，有刑警、有军队就咁意思，硬系啲坏人嘅，冇办法呢个世界上。咁只能就通过法律手段咯，咁系咪？有啲人，小区养咗狗，确实吓到不得了，佢报警咯，对，咪叫派出所过去处理呢啲问题啦。有时咧，物业首先嗰个行先啦，系嘛，咁咪要出埋呢个一啲嘅。嗰啲
1: 通知咯，
0: 通知派出所上门之后，佢有一个
1: 要有报警个回执咯，
0: 回执啊，咁样又要罚款啦，因为佢依家城市法律规定啊嘛，系有一条规律就系、是。

0: 唔，如果你出门唔绑狗绳，佢一种违法嚟噶嘛？
1: 可以罚噶，
0: 直接可以报警嘛？当然你最好影埋相、视频啊，同埋物业咧有上电梯嘅所有嘅嘢配合你，掂当啊，你就报警得啦，唔使你劝一次唔得，你就直接用法律得噶啦。
1: 所以本来大家同住一个小区，同住隔篱邻舍咁样，大家和谐共处几好咧。硬系有啲人咧，佢就系为咗自己方便又好，又或者咧就硬系唔中意听人讲，卒之就将本身好亲密嗰啲隔篱邻舍啲关系，好和谐嘅关系，夹硬要整到大家要嗌交啊，先可以解决嘅问题，何苦咧？
0: 冇执法又太轻，系嘛？对呢啲真系OK。咁我哋讲返起呢，喺夏天里面啊，所以注意个嘢多，同时呢都仲有一样嘢，多飲水啊，注意啊，即係补充水分。对飲茶得嘅，我哋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嘅呢隻嘅沉香叶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沉香叶茶呢，其实呢可以讲係沉香呢个文化历史悠久，同我哋中国嘅国食文化、食文化同埋呢个茶文化呢，就係、可以讲都係一直流传到依家。
1: 沉香咧真系好嘢嚟嘅，沉香无论佢嘅整成嘅香油啦，嗰啲香精啦，定系佢嗰嚿木嘅香气啦，定系佢啲树叶啦，可以讲系成身都系宝。咁只不过咧，我哋今个星期咧着重为大家介绍嘅沉香叶吓，沉香叶制成嘅茶，佢同普通饮开嘅啲红茶、绿茶，有啲朋友会担心，哇，饮完之后会唔会瞓唔着觉啊？咁完全唔需要担心呢、這个，因为沉香茶咧，沉香叶茶咧，佢唔含茶碱同埋啡因，佢应该讲系可以系一种系叶类嘅代用茶咯，系啦，叶类代用茶，佢有类似茶嘅嗰种嘅香味，嗰种舒服嘅感觉，但系咧佢就冇嗰种咧，即系会提神提到你瞓唔着嘅担忧。
0: 佢反而咧沉香俾好多人认识，佢就因为系助眠安神之效。
1: 系，
0: 好多人咧瞓唔着啊，或者晚黑瞓得唔好啊，饮下沉香茶，我哋有啲听众饮咗一段时间，佢话确实瞓得好咗，呢个事实嘅。沉香佢本身就系助眠嘅，其一。
1: 系啊，佢个香味就好怡人噶嘛，甚至有啲朋友话饮完之后个喉咙又舒服咗咧，个人轻盈咗、顺畅咗咁。
0: 冇错啦，吓咁啊！沉香茶咧，其实咧依家咧就喺我哋肇庆啊，广宁嗰边咧，好似徐个咩坑啊、滨坑啊，嗰度一带都有种嘅，成个地方。咁種咗有好多，咁依家咧佢哋生產成呢、這個沉香葉茶咧，就係、可以暢銷東南亞啦。咁喺國內咧，亦都有一部分銷售嘅，但係相對好似少啲嚇，因為啲人中意飲綠茶、紅茶比較多。但我覺得沉香葉茶，大家不妨亦都可以試試，尤其咧身體唔係咁好嘅朋友，老人家啊，去廁所或者各方面啊，唔係咩嗰啲，可以試下沉香葉茶。咁啲沉香葉茶咧，其實沖起嚟咧，沖泡都好簡單嘅啫，就係用100度嘅。热水啊，你当然可以洗茶得，洗完之后就第二泡一冲落去咧，喺10多秒我觉得最好，咁马上将啲茶水倒出嚟，啲汤水，汤水系晶莹剔透金黄色嘅，好靓嘅，咁品下佢嗰种味，长期饮咧对身体有好处。
1: 系，尤其咧，因为沉香树叶啊，嗰种味道系非常之宜人啊。佢呢一种咧，系通过类似系茶叶咁样嘅提香啦、提纯啦，去叶咁样嘅方式，咁啊制造出嚟咧，佢一粒粒嘅，每一粒一冲开咧，就有一块完整嘅成熟嘅树叶。咁啊，当佢嗰啲营养成分释出嘅时候咧，你饮落去系特别舒服。但系咧，如果你系斋喺沉香树上面摘咗块叶咧，就咁样冲咧，你饮唔落嘅。好
0: 劫
1: 嘅，真
0: 系
1: 老老实实啦。
0: 冇错，咁依家亦都同埋厂家咧做一个福利俾大家啦。如果未饮过，咁啊听到我哋嘅广播嘅话咧，不妨可以试试。咁依家分开有几个包装。
1: 系啊，咁啊而家咧就有几个包装，睇下大家就中意边一个版本。因为咧而家趁住优惠买，唔单止个价钱啊特别实惠，仲有嘢送。嗱，目前咧买一罐嘅话咧，一罐原价系138嘅，咁而家优惠咗之后咧就72蚊啫，72蚊。有嘢送，送你四泡五克嘅沉香叶茶。咁如果你买两罐咧，咁又送多啲啦。两罐原价275，而家139，送你四泡五克嘅沉香叶茶，同埋五泡沉香玫瑰茶。咁如果系买大包装团货嗰种咧，五斤装，咁啊送咧就四泡五克嘅沉香叶茶，同埋成罐系足足一罐嘅沉香叶红枣茶。
0: 冇错啦，咁啊直接上到去我哋佛山。放心好物这个小程序是吗
1: 是
0: 可以留意一下。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其实在第一页呢各随严选那里就会见到了。如果咁啱在佛山家收听节目的朋友你直接 到最下面你会见到一个小黄车，就是我哋个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点击入去又见到啦。
0: 冇错，优惠仍在继续。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5: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喂，哎，系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是梗是陪啦。
1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5: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6: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5: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6: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5: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回家。

0: 重新改版过嘅另外一个版本嘅出嫁，我觉得呢个改版本改得好失败，中又唔中式，西又唔西式，而且咧同原版嚟讲相差好远，唱得又系比较个 key 又低少少吓。咁所以咧啲歌咧其实对比一下咯吓，呢首歌叫做出嫁，我谂住听嚟凉翻少少，唉都唔想嫁啦，真系。时间嚟到4:08分，天气咁鬼热系嘛，吹啲打都吹到乱晒龙，同啲唔啱 key 嘅。
1: 如果系气温太高嘅话咧，可能对新娘子嗰啲妆容嚟讲咧，都唔系太友好啊，即系惊溶妆。而对于啲新郎哥嚟讲，通常西装骨骨咁样，你太天气太热都几难搞。
0: 冇错，小谢问啊，刚才讲嗰个沉香茶系咪独立包装嘅呢？咁样，呢、这个唔系独立包装嘅，系一大包装嘅。咁翻去咧自己你可以。自己包返又得吓，咁啊，即係为咗降低成本囉，就唔需要话嗰啲，但佢呢隻纯粹係出口装㗎喎，跟五斤嗰啲啊，完全出口去呢个缅甸啊，东
1: 南亚嗰啲系啊，因为发觉东南亚原来好多地方咧，尤其高温啊、高湿嗰啲环境咧，当地人就特别中意呢啲沉香叶茶。
0: 佢哋去买翻去自己去分装嘅，自己屋企饮茶剩咗嗰啲咩啊，嗰啲樽啊，系嘛，啲罐啊，自己就装翻落去。当然独立包装嘅好处咧，不如你出去饮茶咧，就攞一包出去，去到啲餐厅叫啲服务员帮手冲，一家人饮下呢啲沉香茶，唔好饮茶楼啲茶。我建议大家都系自己饮翻自己啲觉得好嘅茶比较好啲吓。
1: 佢哋呢啲一罐嘅就系、是、抽真空嘅，咁如果系四泡，因为佢有送啊嘛，送四泡五克嗰只沉香叶茶咧就系、是、独立包装嘅咯。送嗰啲就系咯。
0: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4:09嘅话咧，天气咁热咧，哎呀，不如咧就系睇睇啊有啲乜嘢即系啱夏天里边大家要用嘅。夏天咧一个就系颈渴。第二个咧就系咧眼唔舒服，系嘛，又流眼水啊，眼屎多啊，咁有啲热气更加添。
1: 干啊，喺空调房。
0: 咁啊，听讲阿万飞佢话同大家揾到一啲嘅眼睛用嘅一啲嘅产品喎、啊，今日星期三亦都有佢出现啦，我哋马上请出万飞，马上出现喺我哋直播间里边，出嚟万飞。
2: 招到啦！
0: 啊，做咩、啊？你做咩大叔招过嚟啊？
2: 戴一梳就好似唔系好好，戴多几梳嘅话咧，叫手信啊嘛。
0: 你呢个古仔咧，听讲以前话有一个人考英文问佢吓，火箭发射嘅呢个英文点讲啊？佢就同你咁讲啦，
2: 招
0: 有个招住英文咩？咁唔系点啊？我哋平时讲招咁
2: 啊，标
1: 标
0: 标标啊，咁啊，
1: 个上嚟好似嗰啲孙悟空召土地公公咁样。撞两嘢，土地公公跟住。
2: 即系如果你话所有嘅节目都系咁样可以以声词嘅话咧，可能好多嘅细路哥佢就唔使话，我睇住个电子产物啊，煲嗰啲咩卡通片啊，听到已经听到咔咔声咁笑啦，咁丰富。
0: 但系呢种咁样嘅声音，我哋从细到大都一直系讲开咁样，个个识噶，甚至有一个著名嘅影星拍戏啊，佢拍一出好似系枪战啊，好似枪战定系功夫啊，佢攞支枪出嚟。佢自己嘅口配埋音嘅，啪啪，个导演话：你干啥？你出什么声啊？子弹声音嘛？哎呀，不好意思，我习惯了，我已经可以打拳系啊，一锤打落，啪啪，你干啥？你。
2: 通常都是我小的时候啊，咩扮有支枪指着你，你不要走啊，我开枪啊，啪啪啪，咁自己会配音的嘛。
1: 喂，咁飞飞镖嗰阵时，飞飞
0: 是咁噶，系嘛，自己配音啊。
2: 咁啊，我哋小的时候咧多好多嘢玩嘅，咁但系而家嗰啲嘅即系细路哥就唔系啦，呀呀就系对住嗰啲电子产物啊，睇电视机啊，睇手机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已经有好多嘅嗰啲家长粉丝啦，佢就话啦，唉，我而家就真系好头赤。跟住我话你咩头赤呢？佢话细嗰个咧就成日掠住话，妈妈我要 iPad， 我要睇呢一个嘅卡通片啊咁样样，我要玩游戏。大嗰个又唔生性，大嗰个家食完饭碗都唔洗啦，就日日喺度追网剧啊咁样。
0: 咁啊系，依家想搵个生性嘅细路仔都好难。
2: 唔系讲紧大嗰个系阿爸阿妈。
0: 你去调查一下到底生性嘅细路仔1%唔知有冇啊？唔做家务嘅系嘛，
1: 系
0: 冇咩好习惯嘅咁样，希望佢大咗以后改变。
1: 但我发觉咧，即系所谓唔生性嘅细路仔，好似喺所有父母几乎啦，唔讲绝对啦，几乎好多父母，所有父母嘅口中都系我屋企嘅仔仔女女，就系唔生性嘅衰仔
0: 啊嘛。啊 ，OK 啊，呢个系好多原因嘅，父母有啲原因系嘛。
2: 而家就真系唔系话净系细路仔啦，包括咧就好似我刚才讲到，有啲网瘾老人家啦，即系嗰啲退咗休得闲就去追网剧，追到好上瘾啊，直播间。
3: 阿媽都唔生性
2: 啊，係啊，煲劇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好似我哋呢啲咧打工一族，係有啲朋友就係自稱牛馬，日日就對住部電腦咧就係喺度啊做報表啊。我哋啊剪視頻啊咁樣，我哋都成日用眼嘅咁。所以其實咧長時間用眼嘅話咧，對眼真係好容易會出現嗰啲咩乾澀啦、酸脹啦、甚至乎啲人話：哎呀，我真係眼赤赤啊，頭赤埋啊咁樣。再加上有啲人咧就真係生活不易啊，有捱夜嘅習慣啦。咁如果你話：哎呀，我瞓覺都瞓唔好嘅話咧，咁你對眼就更加係得唔到充分嘅休息㗎啦。咁你嗰個視疲勞嘅情況咧就會更加之加劇嘅。咁所以而家咧你會發現咧周邊咧即係有眼部眼健康問題嘅人咧就越嚟越低齡化㗎啦，戴眼鏡嗰啲又係越嚟越低齡化㗎啦。咁啊嗱，如果你發現你嘅眼睛或者你屋企人嘅眼睛大好細好下都成日咧有啲即係緊繃嘅狀態啊，譬如點咧，就是、有時候你睇嘢，哎呀有啲蒙蒙地啊，同埋對眼好乾澀啊，成日都想即係滴嗰個眼藥水啊，又或者甚至乎痕啊，眼細路哥哎呀中意捽眼睛啊咁樣，又或者咧你會覺得哎呀隻眼脹脹扯下扯下咁樣嘅話咧，好可能就係你隻眼咧已經開始疲勞，然後向你發出吶喊嘅聲，我要唞一唞啦咁樣。咁但係呢你話睇手機啊玩手機嗰啲呢你話可以唞一唞啫，咁但係作為我哋好似做嘢嗰啲朋友就冇辦法啦，頂硬上啊咁樣睇住個荷包咁。咁你亦都可以試下喺早啲瞓覺，同埋呢就係間歇咁樣呢眺望下遠方嘅同時，試下用一啲護眼貼嘅產品去養護下我哋嘅雙眼嘅。咁其實市面上面呢護眼嘅產品種類都非常之多嘅。咁今日呢就同大家推薦返呢大家都熟悉嘅一個牌子呀，好視力。因為呢一個嘅品牌呢佢作為呢就係、第一個去研發呢一隻眼貼咁樣嘅產品嘅話呢，佢已經係做咗20多年㗎啦。咁我哋每一日呢其實用呢個眼貼係好方便，因為有啲朋友第一我唔一定係想入眼，即係唔好似滴眼水啊成成嗰啲咁樣啦。咁你只需要透過呢個嘅眼皮黑埋對眼貼佢10多分鐘咁樣，無論係你自己嘅人啊個大腦啊亦都可以放鬆一下，你隻眼又可以趁機敷一敷咪一咪，咁就成個人呢

0: 可以咧就更加好咁得到休息啦，即系中场休息唞一唞咁样。咁而且佢使用起身好方便啦，即系无论你话哎呀我系喺办公室嘅，亦或小朋友啊第日翻学校嘅，定话你出去旅游啊，喺咩高铁上面啊，喺飞机上面啊，又或者可能哎你喺酒店嗰度咧瞓觉啦，瞓觉之前啊等等，其实都完全系可以用嘅。佢一搣开个包装啦，贴喺嗰个眼皮嗰度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完全覆盖到你嘅眼部同埋眼周围嘅，因为我哋有啲穴位噶嘛，咁啲神经噶嘛，咁你贴上去嘅时候咧，佢会有一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咁过咗一排咧，就会可以有啲咧麻麻热热嘅感觉，就感觉上好似有啲嘅小水珠喺度按摩紧你嘅眼睛，放松紧你嘅眼睛一样嘅。咁你搣开嘅包装嘅时候，其实已经闻到好清新嘅一个草本嘅香味。咁啊，贴到去我哋嘅眼皮上面嘅时候咧，唔单止系我哋嘅眼睛，我觉得哎呀，好清凉，好舒服，好似有啲泉水流过嘅感觉啦，亦都可以咧放松身心，而且你闻住呢个草本嘅清香嘅时候咧，个人都会有一种好舒缓嘅感觉，好似嗰啲紧绷嘅神经话俾你听啊，而家闻到呢啲味嘅时候系要放松一下啦，咁即系每一日其实你可能攞个十零分钟嘅时间咧，即系瞓觉之前又好啦，又或者工作期间。哎呀，觉得只眼开始攰啦，咁啊贴一贴啦，咁样其实系对于缓解我哋眼睛疲劳带嚟嘅眼部不适，亦都可以增强翻咧我哋眼睛嘅一个眼部素质啊。
1: 因为咧，其实好多朋友咧，尤其喺而家呢个天气啊，即系可以喺空调房里边咧，眼睛系特别干
0: 嘅。哦，系啊，其实全身都干嘅。有时候虽然你话黑埋对眼啫，咁同埋咧，你会发现咧，因为好多嘅朋友咧，以前啊，特别系好似我哋爸爸妈妈咁样样啦，以前冇嗰电子产物嘅时候，成日就指住我哋呢一代话，你哋成日喺度睇手机啊，低头族啊咁样样。咁因为嗰个时候佢哋好少去接触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叫做电子产物啦，最多睇下电视嘅啫嘛。咁嗰阵时佢哋嘅眼睛系冇乜问题嘅。咁但系咧，我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包括啲同事就话咧，近呢十年期间，你会发现屋企嘅老人家咧，或者一啲长者咧，佢哋嘅眼睛咧衰老得会比之前会更加之快一啲。即系例如以前都觉得哎呀，佢哋视力都几好噶咁样，但系而家可能因为恋上咗部手机啊，跟住所以咧佢哋啊只眼咧，除咗我刚才讲嘅咩干涩痕之外咧，有啲人仲话哎呀蒙查查，甚至乎咧有啲严重可能哎呀会有飞蚊啊咁，所以佢就话啦，哎一定系要控制翻屋企嗰啲长者咧去玩手机，而家咪有嗰个咧手机咩叫儿童模式嘅，佢话希望出一个咧就老年人护眼模式咁样。
1: 其实而家好多长辈啊都一样中意睇手机，因为手机里面确实知识好多啦，有一啲知识点好多，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即系比如话网剧啊或者系咯，佢会
0: 睇到你停唔到，
1: 系啊，佢会根据各种嘅算法，你中意睇乜佢就推乜嘢俾你，咁你一睇咧，确实系你唔能够怪佢哋，确实系好吸引，即系你会不知不觉就睇咗好耐，而且咧当你对得手机多嘅时候咧，你会唔经唔觉之间忘记咗眨眼啊，
0: 系啦，
1: 其实真系一专注嘅话，你会唔记得，麻烦啦，只眼会越嚟越干，越嚟越。
0: 那个词语就叫做目不转睛，即是以前读书的时候不知道怎会不转睛，真的当你看到眼都定晒，个人入晒迷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真的会不觉意即忽略了这件事，又或者可能你以为我追好剧睇一阵啫，点知一睇，哎呀，一个钟头又过去啦，
1: 忘记时间，
0: 真系会有噶。
1: 所以好视力咧，佢有一个好处就系佢方便啊，全部都系独立包装，比较安全，亦都比较卫生，所以又简单。你一搣开，你随身携带都得噶，你搣开就可以随时随地即刻敷喺嘅眼睛度，即刻可以用啦，唔需要打针啦，唔需要食药啦，连滴眼药水都悭埋。咁当你眼睛疲劳嘅时候，哇，对得手机多啊，唔单止就眼睛胀胀地啊，唉，连大脑都觉得晕晕地嘅时候咧，
0: 真系噶，
1: 系天气热啊，晕晕地啊，唉，我敷块眼贴做个 spa 先
0: 啊。有时候你只眼攰啊，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对电脑太多，成日都剪视频啊，成咁样样咧，对只眼 觉得好攰、好疲劳嘅时候，
2: 胀胀地，
0: 系头都赤埋嘅，系真系会咁样样嘅。所以咧，如果你话诶、哎，我有时候平时都会瞓下午睡嘅，咁其实我觉得咧最好瞓午觉嘅时候添。如果你话诶、哎，有啲朋友佢冇午睡习惯嘅，咁我又觉得你夜晚黑瞓觉之前贴，其实系几唔错嘅。或者系你瞓醒觉嘅时候，个人懵懵松松又唔系好醒嘅时候，贴一贴先咁样，好似咧就强制开机咁样样，一贴落去，哎呀凉凉地，慢慢慢慢成个人就开始即系醒目啦咁样样。咁作为一个叫做好似闹钟咁样样嘅模式咧，开启自己全身嘅一日又可以。咁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呢啲即系都好唔定时啊，咁样。咁你就放喺办公室度啊，又或者好似有啲嘅同学仔啦咁样样。其实可以放喺佢嘅呢一个嘅书包仔嗰度啦。咁老人家嘅话都系噶。哎，有时候你等饮茶，哎呀，我喺度压住个位，哎，啲朋友都仲未到嘅，贴下只眼先，等住先，咁等佢15分钟咁样休息一下，其实真系好方便，随时随地，只要你揾到一个地方，你坐定定喺度，安全嘅，咁就可以噶啦。
1: 嗯，佢确实系好清凉嘅，好舒服。
0: 系啊，清清凉凉，好舒服啊。所以其实今日咧，我哋今次放心球咧，为大家申请咗一个福利咧，佢系涵盖咗咧就系、是、青少年啦、商务啦、老人家经典款啦咁样样嘅，亦、都有啲日用啊、夜用款啊咁样样咧，就适合咧。就有一啲上班一族啦，就对眼啊用得比较之多嘅，日头嘅时候你可以咧就系、是、开启全身一日，夜晚黑瞓觉之前又可以贴一贴嘅。咁我哋全场咧就系98蚊起一盒。咁大家有啲朋友啊，我听就听咗好多年啦，甚至乎我听电台讲咗咧就系、是、10几20年我未试过嘅。咁你可以买一盒试下，都系90零蚊。咁一盒嘅话咧，如果系嗰只日用同埋夜用咧，佢就系15包一15包就系一包就系2片，即系两只眼睛嘅。咁就15包为之一盒嘅。咁如果你话哎呀，正常嘅，我哋平时传统我哋见到嘅嗰啲老年人嘅，或者系商务型嘅，或者青少年嘅，或者系儿童型嘅呢、这个护眼贴咧，就系、是、18包一盒嘅。咁刚才讲到嘅青少年、商务款同埋中老年嘅话系点样区分呢？嗱，其实咧佢系一共咧有4个唔同嘅。咁啊，儿童嗰只咧就适合5到9岁嘅小 baby 嘅。咁如果系青少年咧，就系10岁到18岁嘅青少年系用嘅。咁商务款系适合咧就系19岁到44岁嘅朋友嘅。45岁以上咧，你就可以用中老年型啦。咁因为咧，其实佢唔同嘅呢一个叫做年龄层啦，佢用到嘅眼贴嘅原材料嘅比例啦，或者成分啦，系略有唔一样，佢都会针对翻咧就系唔同年纪，譬如好似 B B 儿童嘅，佢嗰个眼皮特别薄嘅，咁啊亦都系比较之年纪细嘅，咁佢可能咧佢喺某啲嘅成分上面咧，佢会更加之温和一啲，咁好似青少年啦，成日咧就系对住一啲嘅电子产品啊，玩游戏啊咁样样，咁好可能咧佢哋嘅一个调配方面嘅话咧，亦都系专门系针对翻佢哋咧就系学习时候嘅呢一个用眼习惯去调配嘅，咁啊老年人或者系我哋嘅商务型嘅话，同样亦都系会有呢一个嘅调整嘅，咁所以大家系根据翻个年龄去买。咁我哋刚才讲到啦，除咗儿童款咧，佢单盒装系128蚊之外嘅话咧，其他嘅嗰个青少年啊、商务款啊同埋中老年咧，一盒都系99蚊嘅。咁而佢买一盒咧，系会再送多3包，大家可以先试下个试用装，未试过嘅话就先试下个试用装，感受一下呢一种嘅清凉同埋眼部嘅按摩。但系如果系我之前都已经用过，觉得几舒服嘅，咁我就建议大家系可以直接去买2盒或者系3盒，因为个价钱系平好多嘅。咁2盒或者系3盒咧，就是、所有嘅款型，包括儿童型咧，个价钱都一样嘅。2盒嘅话咧，到手就有2盒嘅话咧就系36包，咁然后佢会再送多3包，即系话到手系39包，就只需要196蚊。咁如果你买3盒嘅话咧，佢就系289蚊，咁啊跟住咧就会再送多4包呢一个嘅同款嘅眼贴，同埋会再送一个叫做周年庆嘅福利。咁我又问佢话周年庆福利系咩咧？咁佢话诶，到时大家收到就会有惊喜噶啦，咁样样。
1: 哦，即系会有一啲惊喜系留翻到大家收到嘅时候，
0: 收到嘅时候先知嘅，咁样样系啦。咁其实咧就除咗呢一个 个嘅眼贴之外嘅话咧，佢仲会有譬如好似呢一个嘅软糖啦，嗰、那个叫做蓝莓叶黄素嘅软糖啦，而家都系
1: 做呢、這个好受欢迎啊，系啊，酸酸甜甜几好食噶、那個。
0: 即系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啦，佢就会食粒软糖可以补充到呢一个嘅叶黄素脂啦。对于我哋嘅眼部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作即系叫做健康方面嘅作用啦。所以其实咧，无论系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特别系青少年小朋友，你更加要注意一啲，因为而家我哋嘅电子产品系越嚟越多嘅。咁有啲就话我已经近视定咗型啦，啊，净系缓解就得啦。但系如果你话作为一啲嘅细佬哥或者青少年发育期间，你已经发现佢经常眨眼啊，经常捽眼睛啊，甚至乎睇嘢嘅时候要蒙起双。

0: 眼嘅话咧，咁你就一定要重视起身，因为我见咧有啲家长佢会趁住暑假，佢就会带自己嘅小朋友咧去做一个嘅即系做好眼部嘅检查。我就觉得其实除咗系要做好每一年嘅眼部检查之外嘅话咧，同时你都要提醒翻佢用眼要注意休息嘅。咁所以咧，有时候嗰啲护眼贴咧，佢系可以帮佢哋培养嗰个用眼习惯，即系话啊嗱，你同佢讲啊课间操嘅时候你就可以贴一贴啦，又或者晚黑嘅时候瞓觉之前你就可以贴一贴啦，咁样即系等佢知道由细就培养咗一个意识，哎，我要爱护我哋呢个一生的好朋友，我哋嘅呢双眼啊，咁样。咁同埋咧，我觉得除咗系小朋友要定期去做眼部检查之外咧，成年人老友记。而家嘅電子產物越多嘅時候，我覺得都係要注意去做翻個眼部檢查嘅。跟住其實去醫院嗰度掛個號好平嘅啫，係啊，幾十蚊咁樣。咁我哋都要睇睇咯。咁如果有時候真係覺得對眼唔係好舒服嘅話咧，你可以先放低你部手機，然後貼一貼呢一個嘅好視力嘅眼貼。咁而家反正都為大家申請到呢個優惠嘅。咁啊，全場嘅眼貼咧就98蚊起，咁啊多買就多優惠。大家亦都可以咧就係根據翻自己嘅需求啦，去到放心好物呢一个嘅微信小程序，然后揾到龙飞精选，咁里边就有好多嘅款式啦。我刚才讲到嘅日用啊、夜用啊、唔同嘅年龄层啊，咁你就根据翻自己嘅需求去选购，咁就可以啦。
1: OK， 好，时间差唔多啦，咁大家如果系有需要嘅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嘅。好多谢万飞。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为愿望发亮，若是未尽力掌声也拍不响，永远也不反悔才是坚强，有志气一起向天开。

0: 下午4: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3: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2: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946天气报告，
5: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啊，都系维持翻多云嘅天气，最低温度27度，最高哇有成33度。但系咧，气象台方面表示啊，听日开始雷雨嘅天气会渐渐明显咯，所以大家除咗系要防暑降温之外咧，可能仲要留意一下有冇啲雨水啊。

0: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咗四点半钟咯，嚟到四点三十二分吓。咁啊，而家今日天气依然都系好酷热下嘅。我哋望出外边咧，吓都有艳阳高照可以话。
1: 我仲以为你讲不知不觉，我哋热到气索咁啊，饮多翻啖水先。
0: 其实我都有时咧，夏天咧，即系如果自己识嘅调节一下心情咧，可能都会凉啲嘅。
1: 嗱，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夏天啦，咁但系因为立秋过咗啦，我睇到今个星期五就已经系末伏啦，末伏。如果一出末伏，理论上嚟讲应该会冻翻啲啲，凉翻啲啲咯。
0: 我谂咧，即系唔好睇呢个节气做人啊！我都成日都讲话，我要睇实际嗰个情况。依家嘅春夏秋冬嗰啲季节啊，同埋节气啊，有啲乱晒龙啦。呢个系几百年前啲祖宗佢哋定落嚟嘅。我相信随住时间嘅变异啊，系嘛，慢慢都会错位，慢慢会错嘅，冇可能咁准时嘅。
1: 即系以时俱进系啦。
0: 咁啊，总之以依家胡乱个天气为准。是吧，
1: 不过呢现代人又叻啲嘅，因为即係对比古人啊，我哋而家各种嘅方式会略微多一啲。即係比如话天气热，咁我哋咪除咗飲茶水啊，适当都可以飲少少凉浸浸嘅飲料，或者开个风扇啊，开个空调啊咁样。
0: 冇错啦。
1: 可以享受下嘅。
0: 天气喺度不停喺度变。我哋嘅生活嘅各方各面喺度不停咁变。我觉得呢、这个世界上面啊，只有变化才是永恒。冇一样嘢话一系一永远唔变嘅，冇可能。你人都一生出嚟叫个 BB 仔，过两年就咩啦，靓仔啦，系咪先？都大得好快啦。再加上依家我哋你睇，依家生活已经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噶啦。不过我哋可能唔觉嘅啫，慢慢习惯咗啫。啊，依家啲新嘅嘢出现啦，啊，你点谂起呢几年又兴起？IT 啫，智能啫，以前边听到呢啲啊，机器人啫。
1: 所以有啲咧做咗成世幼儿园老师啊，嗰啲朋友话俾我知咧，佢话睇小朋友玩游戏嗰种变化咧，你可以好明显睇出嗰个时代嘅变迁。佢话咧以前咧即系最早嗰批小朋友咧，你叫佢打电话咧，佢仲系咧即系伸只手指出嚟笃笃笃拨号嘅嗰种方式。再到后来咧，伸只手指出嚟揿揿揿咁样。而家咧打电话咧，佢系成只手掌黐喺只耳仔度。
0: 就系咯，咁唔单止话系个电话啦，依家任何嘢都系不断去更新，喺度革新啦、改良啦。嗱，讲到我哋琴日讲到曾经。大家每人揸住部手机要买嘅手机壳呢个问题，除咗话质量参差不齐之外，我话俾你听，依家有一名叫做咩呢，有一款啊叫做折射手机壳，唔知你有冇听闻过？呢种产品咧喺电商平台热销，可能话啊咩嚟噶？佢外观睇上去咧，同普通手机壳咧系无异嘅，但系佢卖咧真系贵啦，300到800蚊不等。远远高过普通手机壳嘅价格，咁啊贵喺边度咧？咁样，
1: 莫非佢嘅材料特别高级？莫非佢嘅设计特别掂当，可以防撞防乜乜乜？
0: 当然唔系啦。
1: No， 原来佢嘅巧妙就系手机摄像头嘅位置咧，居然俾人加装咗一块好细嘅嗰啲棱镜啊，可以利用光线折射嘅原理，令到呢部手机就算佢睇上去系平放嘅状态啦，原来佢可以影到侧面嘅画面，哇，好似偷拍咁。
0: 冇错啦，所以咧再配合翻相关啲设置咧，佢嗰个屏幕就算你熄屏之后。佢录像都可以继续嘅。
1: 哇！
0: 啊，我唔明点解啲人咧成日谂啲咁嘅产品出嚟，到底系咩积极嘅作用？我就觉得有一样嘢就系偷拍嘅啫。
1: 嗯，
0: 系嘛，即系取证啊，或者系做啲乜嘢目的嘅嘢啊。
1: 嗯。
0: 不过个人目的嘅嘢啊，咁呢个手机壳可以帮到你啦。更加耐人寻味嘅系咩咧？呢一项嘅功能咧，有啲商家佢就系唔讲俾你知，佢又唔讲明白俾你知，总之暗示。动都得动啦，唔系唔系阿叔，哎呀，有咩用啊？哎呀，唔使我讲啦，系嘛，话公仔又出抢、啊，呢啲手机壳到底卖俾边个咧？卖咗之后使用有啲咩法律风险咧？呢啲就系背后一啲嘅最关键嘅嘢啦。
1: 咁呢一种被商家称之为折射手机壳啊，其实佢嘅原理就唔复杂嘅，就话手机嘅壳嘅摄像头就加一块棱镜，但由于佢安装嗰部位啊嗰个问题，就改变咗镜头入光嗰方向啊，咁样一嚟咧，个手机就唔需要正对住拍摄嘅对象咯，即系平时我哋影相嘅话，你一系就系背面个镜头，一系就前面个镜头都系咁样动住嚟影啫，但系而家佢咁样折射嘅话就 可以拍到側面咯、哦。咁有边个系要影相又唔要俾人知嘅咧？所以呢一种产品嘅重要用途咧，即系估计应该就系静鸡鸡偷拍噶啦。
0: 冇错啦，你放平、哦，侧放镜头都系去可以影到其他地方噶噃。
1: 嗯，
0: 实际咧，其实咧呢样嘢咧就系有啲人系需要嘅。
1: 哇，好灵，系嘛？
0: 所以咧呢啲手机摄像头外部佢就即系灵镜啫嘛，相当我哋以前细个玩嗰啲咩叫做啊嗰啲叫做乜鬼镜望落去，黑黑镜咁嘅，一转一转佢咧就哇嗰啲花纹变嚟变去，就系啲玻璃嘅反射，灵镜反射嘛。
1: 小幸运嘛，吓咁自己俾人偷拍都唔知道、啊，系咯？你边个究竟生产出嚟，同埋边个会买呢一啲嘢咧？如果再配合埋嗰啲相关嘅设置啊，即系譬如话你手机咩摄像头系静音，影相系静音嘅话，你几时影乜嘢唔知道、
0: 啊？冇错啦，吓、啊，所以喺啲电商平台咧，有啲嘢咧监管唔严嘅话，啲产品啊，啲商品啊，系嘛？听讲话近期有人反映之后咧，就系、是、捉咗一轮。但始终呢啊，你要去找的话依然可以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啊，十分之隐晦，产品的页面呢很简单的图片而已，它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的，是吧？那么肯定是什么啦，大家都明白啦。所以呢对于这些这样的拍摄的方法呢，使用的场景问题呢，总之它是避而不答，你问它不是那么多的，你总之呢、可以这样用，你要不要这样。但这款产品听说卖得很鬼火的，依家有啲嘅牌子断晒货啊，亦都有商家话呢啲货仲有，但係呢就冇辦法发，因为查得好严咁样。
1: 咁当然商家有佢自己嘅讲法嘅，佢话哎呀呢啲折射手机壳呢，本来呢我哋諗住咩卖俾嗰啲即係去打牌嗰啲人啊，去督穿人哋作弊嗰啲工具，即係如果有人啊装个氹俾你，跟住有啲咩警棍嘅话，你就可以督穿佢咁样。咁但係呢即係关于究竟係边啲人喺度买緊呢啲咁嘅所谓嘅手机壳，跟住佢又用咗喺边啲方面呢，佢始终都讲唔清楚。
0: 冇错啦，因为嗱，你如果买咗呢个咁嘅手机壳之后咧，用手机嘅时候，你就放喺个台面，可以拍到你侧边或者其他人嘅。就算个荧屏熄灭咗，睇唔到啦，黑咗啦，但系佢都可以正常录像。咁当然，我都有话，如果喺取证方面咧，有时啲嘢佢系有作用嘅，系嘛？但系如果佢又取证

0: 仲有其他嘅作用呢啊，亦都大家都
1: 好难讲，
0: 佢知道啦，
1: 讲得清系
0: 啊。佢唔单止就话偷拍嘅，有啲人话听讲攞呢啲手机壳咧攞做咩咧？做牌局啊，作弊嘅
1: 啊，话搵咩督穿佢嗰啲系
0: 啦。依家所有依家商家有啲卖紧嗰啲成套啲所谓嗰啲咩牌局设备啊，就系用手机或者类似呢啲终端嘅连接嘅影像呢啲设备啊，咪软件啊咁样，佢就可以啊识别啲牌个信息。可以咧就打穿啲普通塑料牌，有啲卖到成10,000蚊以上嘅，所以网络依家啊啲人专门谂呢啲咁嘅嘢系嘛？
1: 不过咧有专业人士就提醒你，唔好以为即系网络买嗰啲嘢啊，网络唔系法外之地，无论系生产定系销售，甚至你使用咧，其实都已经系涉嫌违法噶咯。
0: 咁系啊，你攞嚟用喺不义嘅行为之上边系嘛？
1: 你肯定会有法律风险嘅，因为喺日常嘅生活之中咧，几乎唔存在需要你隐形去拍摄啲咩侧面内容嗰啲合理嘅场景，即系你用咗我就默认你系偷拍噶啦。所以无论生产者、销售者定系使用者嘅行为咧，其实已经系构成咗非法生产、非法销售、使用窃听、摄照呢啲专用器械，即系有咁样嘅嫌疑噶啦。
0: 咁啊系，唔使嫌疑啦，你话呢手机喺实践里边。你睇唔出有咩合法嘅使用渠道嘅，
1: 系啦，
0: 即系话正常嘅使用渠道用唔到噶嘛，全部都系偷拍嘅啫嘛，或者赌博上面作弊
1: 嘅
0: 啫嘛。
1: 即系你反正你用亲嘅话，你就默认咗你系做衰嘢咯。
0: 其实呢个产品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佢个目的就系用非法用途嘅，定性可以话咩？呢啲真系可以真系犯罪嘅。咁我觉得咧，即系话大家咧，即系知道呢啲咁嘅产品，自己又唔好去买呢啲咩，到时自己系。引火上身是吧，
1: 是没必要
0: 所以这些产品虽然它成本是几十元，但卖出几百元所以在网上这些这产品的话，应该有关部门现在见一个打一个，也都是管得很严的，但始终都是没办法去住到它。
1: 阿通记呢就说应该都是商家夸大其词的，这样那么风之声就说今时今日左边就有隐私可言呢，唉，已经偷拍都算唔上乜嘢新闻咯。
0: 哦，咁又唔系咁嘅意思啊，系嘛？你冇私隐咪冇私隐啫嘛。
1: 但
0: 系
1: 你生产出嚟呢啲嘢，
0: 但系你用嚟攞嚟去实现呢个目的嘅话，咁佢系违法噶喎吓。咁所以平时喺我哋生活里边好多啲产品，我哋都识去辨认到底边啲系好嘅，边啲唔好，边啲可以用，边啲唔可以用。如果你系以为侥幸嘅心理买嚟。过系瘾咧，咁样，嘿、hey ，所以有时就系咁嘅谂法，呢个选择会导致到你后边嘅果因果重合。

0: 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两千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4: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5: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4: 吓？点解啊？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好咗啦，伴你同行啊，继续欢迎大家收听广东西嘅时间嚟到4:49啦啊。今日系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啊，咁即系一日咁过咧，其实都日子都好快脆吓。咁啊，每日咧我哋希望同大家分享一啲生活嘅衣食住行啦，咁样好嘅信息同唔好嘅信息，亦都系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嘅。头先讲咗咧，就依家咧好多啲产品吓，包括呢啲咁样嘅手机壳啊咁样。我哋琴日讲咗手机壳有啲咧质量好差嘅，咁大家买手机壳时候都注意买一啲咧唔好用嗰啲医院嗰啲咁嘅垃圾去生产嗰啲，太平嗰啲一定要心中有个吓呢、这个
2: 有个警惕先得。但系你啱啱都讲啦，太平嗰啲你点为之平咧？即系我觉得20蚊贵啦，但系佢话原来20蚊都平啊！即系你消费者有时好被动，嗱太平嘅唔得，咁你贵嘅啲卖到几百蚊嗰啲，哦，原来有咁样嘅功效啊！
1: 其实最好我哋中庸之道，买啲又唔贵又平嗰啲，你去网上面最贵去到几多，最平去到几多，买中中地嗰啲吓，同埋有品牌啲最好。佢手机壳冇咩品牌嘅，所以呢样嘢又唔知道。
2: 我记得琴日我哋讲过嗰个话题之后咧，有位听众朋友咧就话啦，咁你点保证咧，即系喺品牌店里边卖出嚟嘅，就一定系嗰个品牌生产出嚟个贵价手机壳咧？即系会唔会系品牌店佢同样都有可能存在低价嘅手机壳咧？
1: 我琴日做完节目，我几多同事都惊我，哥 Sir， 你头先讲嗰个咩话，我马上掉咗啦，去边度买啲好嘅啫？咁样你咁你攞啲你攞啲嚟放心好物卖啊咁。我问题我都未，我要揾清楚嗰啲系真系大厂用啲好嘅塑料生产嘅先得嘅，唔系佢即系你买攞啲又系嗰啲翻嚟，你系。

0: 系嘛、嗯？你唔可以坑骗啲朋友噶嘛？
1: 消费者，尤其咧，因为手机啊，我哋而家真系每时每刻都离唔开啦。佢除咗系打电话呢个功能之外咧，佢已经系有太多佢附加咗嘅功能。基本上你时时刻刻你都需要揸住部手机，甚至我都话啦，有啲朋友咧瞓觉之前咧，佢都习惯要望一轮手机啊，而瞓觉之后咧放喺床头边当呢个闹钟使用。喂，阴功啦！如果唔合格嗰啲手机壳，一直系。在旁边闻住都几系啊！
0: 系啊，因为手机确实依家无可非议啊，生活上各科各面都用到嘅，系、嘛？买又得，去办事嘅又得，去娱乐影相嘅又得，去记录又得，系嘛？唱歌又得，即系其实基本上各方面我哋都会涉及到，所以呢个手机咧，我揸住嘅话，24小时咁袋落袋度或者揸喺手里边，一定要安全同埋卫生先得。
1: 甚至你揸车啊，你需要用到导航先可以揾到地方嘅话，你离唔开手机、啊。
0: 电子产品有好亦都唔好嘅一面，好即系方便咧我哋生活，真系方便呢、这个事实。头先小幸运都话，都谂唔到我即系嗰时点谂到今年，即系呢几年之后，个揸住部手机乜都可以搞掂晒咧。
1: 系
0: 嘛？咁除咗手机之外咧，依家好多电子产品陆续出嚟嘅，包括依家嘅儿童手表啊、电话手表嗰啲。啊，嗰啲咧就依家我见啲读小学啲僆仔个个买一个噶啦，已经有平有贵嘅。
1: 佢已经成为我觉得系小朋友嗰种社交嘅方式啊，即系你唔买嘅话，有时候你同啲朋友仔联系啊、联络都唔系咁方便啊。
0: 一个联系，只要就有啲小朋友咧，个个有咧，细路仔嘅心理就系你有我一定要有，唔系我到时大家走埋，你冇啊，唉、哎，我哋唔侵你玩啊，咁一句话搞掂你啦。咁所以家长又忍唔住啦，哎呀，买一个啦，人哋买1000，我买800啦，咁样系嘛。当然好多家长睇嚟呢，呢、这个电子手表呢比手机平板就小得多。啲细路仔使用时间就短，佢认为呢对眼睛风险不大嘅。但係我话俾你听，喺临床发现呢，咁啲眼科医生依家佢哋即係内部佢哋有沟通嘅。喺咁多临床里面个发现呢，越来越多个低龄儿童出现咗视疲劳、视力下降、假性近视呢啲问题，罪魁祸首之一就係依家佢哋手上面戴嘅电话手表。
1: 唉，真系你估都估唔到，呢方面方便咗，嗰方面又出问题啦。儿童嘅眼球结构咧，其实佢未发育完全嘅，佢仲喺度发育当中。六岁之前就眼球嘅屈光系统啊，眼接肌嗰个调节系统发育一个好关键嘅窗口期。而眼球咧可塑性好强，同时亦都系视力受损嘅高危期。好啦，当啲小马骝咧沉迷咗手表，佢咪中意睇手表，屏幕往往离眼睛系不足20厘米啊，近到不得了，远远低于国家嘅护眼标准，因为国家护眼标准系40厘米之外嘅。近距离长时间用眼嘅话咧，咁会令到眼睛啊嗰个睫状肌持续处于高强度嘅收缩状态。你成日用得就眼多，佢冇办法放松，咁啊反复使用之后咧，就会容易引发假性近视咯。长期积累啊，尤其小朋友嘅话，特别容易系发展成为真性嘅近视。
0: 所以为咗咁多戴眼镜嗰啲僆仔，我怀疑呢个手表系其中之一。仲有一样嘢咧，佢嗰个手表虽然细个啊，但你个屏幕嘅参数乱晒龙嘅。儿童手表咧，佢好多系小尺寸嘅，但系高清嘅，高清屏幕啊，个像素密度好高嘅，光线对比度好，即系比较度好强嘅。有啲咧低价嗰啲平嗰啲咧，佢就有咩啊频闪啊，你唔觉嘅，你影咗视频你就知噶啦，有频闪比较严重嘅蓝光超标嘅。亮度又唔均匀嘅，啲细路仔专注睇呢个荧屏嘅时候咧，佢眨眼次数会从正常嘅每分钟15到20次，一直减到5到8次，佢目不转睛啦睇住。好啦，眼泪咧，嗰啲眼水啊，快速蒸发咗啦，好容易眼干、眼涩、视疲劳，长期咁刺激法咧，又睇好长时间咧，损伤嗰个咩咧视网膜感光细胞，削弱咗佢眼部啲调节能力，又系有害处。
1: 第三就是好难去规限佢嘅使用时间啊，因为手机又好，平板又好，你通常食咁大嚿嘢嘅话，你就固定场景使用，即系你坐住先可以用啦。家长起码都叫做可以睇住佢，管控住佢。但手表你随身携带，细细一只，
0: 全天候可以用嘅。
1: 啊，全天候可以用，喺路上可以用，甚至踎去厕所嗰度用，你家长系管控唔到嘅。碎片化冇规则咁样近距离使用啦，长时间令到只眼仔得唔到休息嘅话咧，唉，真系好麻烦啦，令到啲小朋友特别容易近视啊！
0: 冇错啦，
1: 个屏幕又细，手表仔
0: 上瘾嘛，系嘛，所以好多人近视就系咁啦。唉，所以啲家长有啲好关注细路仔嘅眼睛嘅，有啲就佢唔关注嘅，唉，有得佢睇啦。佢唔关注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对呢方面嘅认知比较低。 佢唔知道呢。

0: 啲手錶都可以使到佢近視嘅，因為視力一疲勞咧，引起近視嘅可能性好大嘅，因為成日睇嘛，
1: 係
0: 嘛？當然係咪唔可以用啊？咁又唔係，你可以合理去管控就得，規範去使用得。尤其三歲以下嗰啲咁嘅 BB 啊，
1: 盡量唔好俾佢接觸啦。
0: 三到六歲咧，非必要咧唔好戴啊！呢啲特別娛樂功能啊，係嘛？你話就係買一個就打電話嘅啫，係嘛？咁啊，使用嘅時間咧唔好超過半個鐘。咁你即係起碼要俾個時間佢，六到十二歲咧，每日使用嘅時間咧要控制一個鐘頭之內，單次唔能夠超過20分鐘嘅。唔係你行路又睇，坐車又睇，係嘛？咁你喺課間你又睇，係嘛？十二歲以後咧可以放寬少少，但係單次都唔能超過30分鐘。總之唔好長期睇係啦。
1: 你話咧，因為而家嗰啲手錶仔嘅功能啊係越嚟越強大嘅。以前咧就話戴隻手錶，因為佢有定位功能啊，即係相對嚟講有啲家長係為咗安全咁樣，知道細路喺邊度做緊乜咁樣。咁佢會有定位功能，有通話功能咁。咁但係而家嗰啲手錶，我發覺電話手錶已經係漸漸向手機看齊啦。
0: 冇錯，
1: 因為發現哇啲功能越嚟越強大，咁啊有一啲咧係可以俾錢嘅，有一啲係可以聽故仔嘅，有一啲直情係可以玩遊戲。
0: 所以家长选购时候不必要追求功能越多越好嘅，你优先去选嗰啲咧，个尺寸适中嘅，频闪合格嘅，蓝光达标嘅，唔好成日太多游戏或者嗰啲短视频娱乐功能嗰啲，系嘛？即系你就系回归翻通讯功能、定位呢、个系安全功能嚟嘅，系嘛？咁呢样嘢咧，其实系一定可以使到细路仔嘅眼睛啊，唔会咁容易近视。
1: 你话斋，你要个细路仔先得，即系如果佢嘅圈子、佢嘅小朋友啲小马骝，人哋就用开咁多功能，就用嗰只牌子嘅。好，你用呢、這个啊，你只能打电话同定位啊。哎呀，我哋碰一碰交唔到朋友啊，好啦，拜拜。咁
0: 唔系噶，
1: 咁佢又唔制啦。
0: 管教细路仔就系要一定要有规则嘅。以前细个入边我话我想要乜嘢噶啦，冇。以前我记得我细个我想买部单车仔踩下嘅，十几蚊啫嘛当时。我屋企人就系唔买，哇喊到不得了，佢都系唔买。咁我谂翻转头系啱嘅，因为其实啲细路仔唔可以话佢想要乜就乜，呢个系管教嘅其中一个方法。如果佢想要乜买乜嘅话咧，好容易咧佢样样嘢佢永远系佢赢嘅。佢一赢咧，你就父母你就被动啦，你好多时就要宠佢啦。所以有时候咧，真系为咗佢好话，你即系狠啲都要做，一定狠心。
1: 即系靠掠地系
0: 仲要咁样，仲要咁啊！啲细路仔你定期话半个月或者要带佢去做个视力筛查噶。依家啲细路仔嘅眼睛好。唔襟嘅，好容易就近视嘅，系嘛？做一啲重点去监测嗰啲远程储备啊，因为每啲细路仔佢眼睛有储备噶嘛，
1: 系
0: 一用完之后好易近视嘅，眼轴嘅长度啊，嗰啲睫状肌调节功能啊，呢啲核心嘅指标，如果一发现佢视力下降咧，模糊嘅话咧，成日捽眼咧，咁你就快啲去就医干预佢啦，唔系嘅话你又迟早近视，所以依家就父母唔好做真系。
1: 阿英话：我身边啲朋友仔啊，佢啲孙仔孙女读幼儿园中班咧，已经系买咗儿童手表电话啦。其实更多系为咗安全，即系佢可以定位咁嘅功能。小幸运都话咧，有个电话手表咧，确实系方便联系。因为而家好多留守儿童啊，啲父母咧去联系啲细佬哥会方便一啲。咁啊，小恶魔咧就提醒佢话，儿童手表原来可以控制嘅使用时间噶。
0: 哦，咁啊，到时即系请教一下先得啦。
1: 系咯，可能有一啲手表系咪可以？设置即系父母话你只准玩呢个软件玩15分钟，有冇咁样嘅设计咯？
0: 咁呢个道理就摆喺度啦。咁啊，点样去做咧？就见仁见智啦，系嘛？封老板讲针冇两头利，呢个事实嘅。唉，即系所以咧就用
1: 父母唔容易、
0: 得嗰样就失嗰样咯，系嘛？
1: 医得头利脚反筋系嘛？拗晒头啊！
0: 好嘅，我哋喺解决矛盾之中不断进步嘅，所以就系咁样啦吓。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嘅捧场同埋点赞嘅，我哋唞唞先吓，听日下午3点我哋继续，
1: 不见不散，
0: 系咁啦，各位，
2: 下昼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9月心动旅程。
6: 石湾肉

0: 冰笑微王纯良高年份。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学飞啦！
4: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鍾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1: 九四六路况。
12: 睇时间先，嚟到咗五点零三分，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嘅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啊、同济路口往大沥方向、桂华路嘅王府井对开往石埂方向、金柏中心对出咧都出现咗塞嘅情形啦吓。另外就系南海大道陆景路口、桂华路口往陈村方面咧车就会比较多噶。桂丹路直接大桥往丹灶方向以及。罗村互通立交往广州方向呢、这个时分车多缓慢当中，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双向，仲有就系龙舟路啦、登东路口往勒楼方面，以及江川桥银城路往伦教方面咧，呢、这个时候都会比较多车嘅。南角路延年路跨线桥往恒潭方面，广珠公路嘅顺。兴顺路口往顺德客运站啦，呢个时分都系比较车多。行驶上路段时候遇到车多嘅情形，记得要稍微收收油啦。如果你都有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面佛山家嘅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或者系报路况。
1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4: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大家好，我婉君。最近有唔少朋友咧关心养老嘅问题，尤其系高端养老社区，听起身咧环境又好，服务又齐全，好多保险咧喺销售过程当中咧都会去推荐嘅。只要你买够几多嘅保费，达到咁样嘅门槛，就有锁定入住资格。好多人一听稀缺床位，一床难求，马上咧就心动啦。尤其系对于嗰啲咧有养老焦虑嘅群体啊。不过今日想同大家一齐嚟倾一倾，亦都讲一句实在话：如果你为咗养老社区入住券就盲目择钱去买保险咧，好可能咧你会后悔啊！先嚟讲下大家最容易打动嘅点，因为我哋喺销售当中啊，经常会听到就话嗱，你而家唔买咧，以后咧养老社区个床位好紧张嘅，有钱你都住唔入去啊！提前买保险锁定资格先安心，而且啲保险咧入边嘅钱仲可以自己用嘛。呢啲说话听落去好有道理，但真相就系、是、所谓嘅资格根本就唔系免费入住通行证，呢、这个亦都系好多人嘅误会啊！以为买咗保险，哎，我以后就可以免费锁定去住咁样嘅养老社区。其实咧几百万嘅保费换嚟嘅只系一个入住资格啫，即系一个入场券。咁啊，真系到咗入住嘅时候，每个月嘅床位费、护理费、餐费，照样系按标准要交嘅，系相当于系租屋住咁上下啦。一个月咧几千蚊甚至上万，好常见。嗱，保费系保费，生活费系生活费，两者唔可以混为一谈。好多人都未搞明白啊，以为买保险就可以免费住，最后先发现咧后边仲有支出嘅。再讲下大家担心嘅一床难求。咁从长远嚟讲咧，老龄化社会嘅发展咧越嚟越咧深入推进，无论系国企、央企，亦或系各类嘅社会资本啦，都会逐渐加大对养老服务嘅投入。未来高品质嘅养老社区会越嚟越多，普惠型嘅养老资源咧都会完善，亦即系话等你老咗嘅时候咧，你可以拣择嘅更加多。养老社区其实并唔系咁稀缺啦，而且喺中国人嘅养老习惯当中，喺养老社区去养老嘅话咧，这个嘅比例并唔算好高，所以冇必要咧，就系为咗一个咧唔确定嘅资格去锁定一笔咧咁大笔嘅资金而唔能够喐嘅。咁仲有人咧睇重养老社区嘅医疗配套啦，觉得住入去去安心睇病。不过实话实说，多数嘅养老社区嘅配套咧，佢属于系康复护理机构，主要针对嘅系慢病管理、日常照料。遇到大病急症咧，仲系要去正规医院嘅医疗资源对接，唔系某一家保险公司嘅专属优势。其实咧好多保险公司都有嘅，咁所以呢个佢亦都唔系一个养老社区嘅一个核心优势。讲到底咧，好多人买呢类型保险咧，其实除咗睇保障之外咧，仲有焦虑啊，未来咧有呢个养老困难嘅嗰个情绪啊，忽略咗保单本身究竟适唔适合自己。有啲产品嘅保费高，保障一般，这个咧就系、是、只系绑定咗养老社区嘅权益，其实性价比又比较低。买到之后咧就发现啊，每年都要交咁多保费，反而成为咗财务上嘅负担啊。咁呢度同大家提几个建议啦。第一个咧，买保险你先睇保障本身，重疾啊、医疗啊、养老年金啊，系咪符合你嘅需求，保额收益缴费压力咧系咪合理？千祈唔好咧买咗份保险，最后咧搞到供唔落去，非常之尴尬。第二点咧就系你要分清楚资格同埋费用唔同噃，入住资格唔等于帮你免费养老，提前计清楚咧后续嘅一啲长期支出，唔好俾表面所谓嘅权益迷惑啊。第三点，唔需要咧太过提前焦虑养老嘅问题吓，未来养老嘅选择相信会越嚟越丰富，比起提前去锁定某一个社区，可能你手上有稳定嘅现金流、充足嘅保障，先系更加踏实嘅养老底气啊。有好多养老社区嘅配置非常之出色同埋优秀，当然亦都系一个养老嘅好好嘅选择。喺呢度咧，只不过想提醒大家，你选择养老社区嘅时候咧，其实亦都意味住下选择一种嘅养老嘅生活方式。喺养老社区嘅养老，其实佢亦都系有一个嘅明码标价嘅。咁所以我哋咧去规划养老嘅时候，更加需要清醒啦，亦都唔好咧盲目为咗一张嘅入住券、一种嘅消费冲动咧啊而去咧购买咗唔适合自己嘅保险啊。
1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0: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7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7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文菲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5件都只需要69蚊9，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了，美味负担也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的馅含量也都超过了75%的，每一啖你都可以吃到实实在在的肉粒，面皮是加入了全蛋液，煮的时候都没那么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定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的韭菜猪肉饺，里面除了有猪后腿肉之外，还搭配了脆嫩的韭菜和清甜的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只有 0.5 到 0.6 毫米，真正的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那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 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7: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8: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7: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9: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10: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11: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7: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6: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7: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
7: 非常夏日，
6: 消暑一下。
7: 你讲我。

0: 生活在心中最
1: 痛。下午5:30，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日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946天气预报。
7: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7度左右，佛山五区同时挂起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多云有雷阵雨，吹西南风2-3级，气温介乎在27-35度之间，相对湿度65%-90%。
4: 946路况，
7: 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佛山大道的清水路口往乐松方向、桂华路的创产对出位置以及公交大厦对出那段都是往石梗方向布慢，而金柏中心对出都塞紧，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现时车多。南海大道的波阳城对出位置往桂城方向有慢，桂丹路的罗村互通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的创客小镇对出位置往桂城方向，潮金北路的中心公路对出位置双方向，龙州路的登东路口往勒流方向，南国路的延年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广珠公路的兴顺路口往顺德客运总站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车多，经过以上路段朋友备多少少耐性。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11: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
12: 今日你怎么看？

0: 今日2026年8月12日啊，嚟到星期三晏昼嘅5:34开始今日嘅节目。直播间当中咧会有大雄嘅。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啦，揾到我哋直播间入嚟打卡，见到柠檬绿茶啦，雨后阳光火焰焰诚信 Lily， 西潮踏星追月鸿运锦鲤等等嘅朋友仔都入咗嚟打卡，欢迎晒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系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多地试点直升高中啊！中国新闻网报道，近年嚟多地推出中考改革新方案，好似湖南四川等地亦都有部分学校启动了12年一贯制的贯通培养试点，多地还出台了减少中考计分科目，降低考试难度，取消普职比例限制，增加普通高中学位等等的举措。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亦都认为，在适龄人口过了这个高峰之后，是会持续下降的背景底下，中考原有的选拔和分流两大功能都将会逐步减弱，乃至会丧失的。换句话说，中考的意义将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全面更新，由选拔和分流转向引导小学和初中学校，转变为这个应试教育办学模式，更好地就实施这个素质教育。近日网传消息讲到8月12号地球将会失重7秒，并造成上万人伤亡。专家表示末日警告纯属谣言，而今日这个谣言都是不攻自破的。最近来自河南的考生魏斌杰将自己的考盒就发到上网，就引发了网友热议和各种解读。他就说他是出生在4月4号的，刚好就是清明节，高考分数是444分，被三门合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录取。他就说他不是被这个什么专业调剂的，他就讲到自己选择这一行因为高一的时候就关注到殡葬行业，当时见到有人提到这个行业的前景不错，也都通过就对这个行业的了解之后，所以都是选择了这一行的。虽然就家里并不是十分赞成他的选择，但他自己还是想坚持。他知道父母就是做快递员是非常辛苦的，希望未来自己可以通过这个职业改善家里面的生活，也都坦然自己是会害怕的，但是做好多咗应该会习惯。最近亦都会自己去到一啲嘅墓地去进行练一练嘅胆量，亦都会继续做呢个自媒体去分享自己可能之后学习或者工作嘅经历。亦都希望呢一位男生可以喺呢一行就闯出自己嘅天地。广东有一个千万级机场要来了，近日惠州机场二期扩建工程被纳入到民用航空发展15规划，将现有的一个现状的跑道南侧就会新建第二条跑道，扩建之后可以达到千万级的干线机场服务水平，发挥深圳第二机场的作用，和深圳宝安机场形成这个协同发展格局。佛山两所公办学校改扩建工程有新进展，高明区的纪念中学改扩建项目预计在今年11月完工，将会带来新增学位1000个左右，而宿舍床位亦都有超过1000个的。西江新城第一小学的扩建工程室内的装修进度亦都即将完成，预计今年秋季学期会新增学位1000个，增加的教学空间将近4000平方米。最近顺德禅城良苑开放这个婚姻办证服务预约，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的下午还会在那里就举行一个颁证仪式，会欢迎各位新人免费报名前往，每场的仪式名额有限，先报先得，详情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民政了解。 第27届中国美食节 K2026 粤式茶点产业发展大会将会在10月28号到11月1号在南海举办的。届时将会举办老字号非遗美食市集等活动，亦都会设广东风味专区，汇聚南海粤式茶点体验、潮菜潮点品鉴、顺德南海美食现场制作等等的一些环节和活动的。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 WRCAC 官方认证，位于南海桂城的尖沙咀大酒楼紫金城店是成功斩获世界最大的粤菜海鲜酒楼世界纪录认证。这个是佛山餐饮企业首次在粤菜海鲜品类获该项世界纪录认证的。2026年铁路暑运将会从7月1号到启动以来就截止到8月8号，没有相关的消息讲到广州南站的暑运发送及到达客流双双突破千万。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颁奖典礼上面，导演大鹏就凭借在佛山立项的电影《长安的荔枝》拿低了最佳导演奖的。电影第一出品方是扎根佛山南海的本土影视企业广东爱美影视。这间公司2022年落户桂城之后，将本片作为首部重点打造的院线作品，项目自剧本打磨阶段就落地佛山，入选广东省重点的影片项目库。剧组就耗时个几月在广东搭建了完整的岭南场景，打造荔枝林水乡桥、吊脚楼等等的特色布景。这出电影上映之后获得超过 6.9 亿元的票房，亦都一举拿低了今届的这个一些电影奖项有成四个那么多，并成功收获了最佳导演奖。而且亦都是对于这个影片创作实力的认可，亦都彰显了佛山影视产业培育成果与岭南本土故事在全国的影响力。

0: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尼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

0: 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0: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俾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3: 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啦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喺底部点击花生呢个按钮啦，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啊，咁啊继续见到有星星点灯啦、洞洞啦、燕飞翔啦、猪猪啦、邓基华姐吓，仲有4395等等嘅朋友仔都入嚟打卡，欢迎晒啊！最近天气都相当之炎热嘅，咁甚至咧好多网友都吐槽啊，立秋前、立秋后咧差十度啊，立秋之后仲热过之前咁样啊，咁确实有啲离谱，咁都期待咧就可以即系攞落雨降降温啊，咁根据气象台嘅预计咧，听日开始咧应该就会有啲雨噶啦，咁样咁去到14号咧应该就大范围都会落雨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可能要即系再等一等，但亦都希望咧就唔好落得咁持續得咁勁咁樣啊，咁所以其實真係大家嘅需求啦，或者廣東嘅或者佛山天氣咧，確實真係比較之崎嶇一啲啊，咁啊翻工放工嘅時候咧，都希望咧就可以就平穩過渡，該落雨咧就翻工期間都落曬佢啦咁樣啊。咁而随住呢个天气高温天气嘅出现啦，咁亦都有一啲嘅报道讲到啦，线上买餸嘅人咧越嚟越多啊，咁样好似小象超市嗰边嘅配送员啦，我哋都有记者去采访过咧，就话咧最近天气好热啊，每日咧都比之前咧就多起码7-8单咁样，即系以前可能一日咧跑4单都好多噶啦，而家每日咧都可以跑差唔多50单，甚至乎咧最劲嗰日咧跑到成60单咁多啊。有佛山街坊就话呢，咁确实呢即係点外卖嘅次数肯定係可能比之前会多啲啦，咁但係亦都唔想话即係成日食外卖，咁所以亦都会叫到呢啲叫做送呢、这个送菜上门嘅服务咁样，咁所以呢亦都係即係希望可以即係送到嚟，但係呢亦都减少呢去市场户外嘅呢啲咩情况，咁唔费事热亲啦咁样啊。唔單止係佛山呢方面係咁嘅情況嘅，咁今年夏天全國多地都出現一啲嘅高温嘅情況啊，咁線上購物啦、外賣啊、生鮮訂單咧，亦都係同比去年同期咧大漲超過30%嘅。咁更多嘅一啲好似老人家啦、一啲嘅即係媽媽啦、翻工嘅朋友仔咧，都加入到呢一個嘅即係行列當中。足不出户咧，亦都解決呢個吃喝玩樂日用產品嘅呢啲嘅選擇咁樣啊。对于呢啲嘅配送员嚟讲呢，佢哋真係相当之辛苦啊，我哋都走访去即係了解过啦，好似喺祖庙路嘅呢个泼泼超市嘅配送点呢，佢主管亦都讲到呢，确实好辛苦嘅，咁所以都会加强呢防暑方面嘅一啲嘅配套咁样，值班台方面呢亦都会配备好多啲即係降温啊、消暑嘅产品啊，亦都有冻嘅饮料啦，包括好似酸梅汤啊、柠檬水啊，呢啲都系常备嘅。咁而且亦都设置咗专门嘅休息室，配备足够嘅呢啲嘅躺椅啊、空调要开够啊，咁样等啲骑手咧、外卖员啦，可以喺客呢个叫做即系休息期间咧，亦都可以唞唞咁样啊。咁美团方面呢亦都系有相应嘅保障机制啊，咁配送体系呢会通过呢个防暑医疗保障啦、防暑物资发放啦、冰飲车啦、巡游啦，仲有呢个咩站点嘅健康服务啦等等嘅呢个举措啦，为骑手呢提供

0: 夏季的综合保障。而且从6月1号开始，平台为全量骑手投保了这个的防鼠医疗保险，费用全部由平台承担，骑手无需额外付费的。而高温天跑单的话还会有额外补贴这个的发放。与此同时，美团面向全国186座城市的骑手是分批发放夏季防鼠物资，全量加盟站亦都会有一个叫做夏季防鼠药箱的配备。全国骑手开通线上三甲医生问诊的渠道，同埋免费的心理咨询。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小强热线亦都聚焦就快递最后几百米难题的一个系列报道啊，其中就好多快递员的采访啦，或者都佢哋嘅讲法啦，都引起咗网友嘅热议啊。好多人就即系惊讶，就话原来一个快递员咧每日要派咧600到700件嘅呢个快递，所以如果你话即系要解决嗰个每一件都送上门嘅呢个实际问题嘅话咧，可能要打电话咨询啊，或者按照嗰个实际操作咧，即系要一日24个钟咧都未必够咁样啊。咁另外咧，亦都报道都讲到啊，佛山嘅叫做快递员嘅派送费咧，普遍咧就唔够1蚊嘅，咁啊亦都要即系如果用到嗰啲叫快递柜嘅话，亦都系快递员咧亦都要揞钱咁样。咁啊遇到一啲叫做老旧社区啊，或者叫密集型公寓咧，咁啊简直系噩梦嘅。咁啊好多嘅即系上门件嘅话咧，全部都要行楼梯。咁你就真系话1蚊1件嘅话咧，就真系冇咩人肯制啊。唔知，但系咧，其实早喺2024年3月咧，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咧，亦都明确讲到咧，未经用户同意咧，擅自放喺驿站或者快递柜咧，最高系会罚30000嘅。咁但系不告知而直接投递嘅情况咧，依然存在。咁而一啲叫做蜂巢快递柜咧，又冇对嗰啲咩及时攞走嘅包裹咧，又会收嗰个叫做咩滞纳金啦。咁如果你话快递员唔打电话就直接塞落去咧，咁啊产生嘅呢个费用咧，客户又要自己俾，咁肯定又会犯人投诉咁样。咁所以亦都会造就咗呢啲嘅矛盾不断啊。有分析亦都认为咧，矛盾嘅根源就在于行业嘅内卷同埋信息差吓。咁啊，第一个肯定系钱嘅问题啦。快递员嘅时间同工资咧，就唔足以支撑咧每一件都上门送货，或者每一单都电话咨询之后再放呢个驿站或者快递柜。咁但系普遍者呢个消费者普遍亦都认为咧，包邮就应该系送到上门，除非我自己话我唔方便收，咁你就送到去其他地方，我落班再经过攞啊啫，咁样吓。咁所以咧，你话要彻底解决咧，肯定相关部门要做嘢啦，或者喺个新规上面咧严格执行咁样啊。咁啊，只能够咧就唔系话即系叫做立咗规矩，但亦都冇相应嘅一啲嘅即系叫执法咁样。咁而快递企业咧要做嘅咧，肯定系要增加翻人手啦，咁样即系你请一个快递员，佢肯定系要俾相应嘅咩免一金啦。咁可能佢就尽可能就叫做请得少啲，咁佢就悭翻呢个咁嘅成本咁样。咁反正你可以派500件，咁两个人处理得到嘅话就1000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实际要送上门，可能就要请3个，咁每个都系即系叫做派300件咁样就 OK 满足。咁但系佢俾出去嘅嗰个五险一金咧，又会多啲咁样，承担嘅成本又会高啲。咁所以呢度亦都好多嘅叫做快递公司咧，唔愿意多请人嘅原因啦。另外咧，即系有唔少嘅一啲嘅叫做快递行业咧，快递嘅企业咧，仲要有一个嘅价格竞争咁样吓。见到隔篱嗰个5蚊6蚊，咁我再平啲4蚊3蚊，甚至有啲可能1蚊2蚊都会有嘅。咁但系咧，有啲人唔系，我好似寄咩京东啊或者顺丰嗰啲嘅话咧，就真系会送到上嚟。咁梗系啦，嗰啲嘅价格咧，可能系其他嗰啲咧系3到4倍嘅呢个快递费都有嘅。咁但系对于电商嘅商家嚟讲咧，佢如果选择呢一啲嘅话咧，可能个价格就起码要加翻最少5到6蚊，即系原本嗰样嘢佢就系卖10蚊8蚊嘅，咁但系快递费去到 又係10蚊8蚊嘅話，咁成嚿嘢20蚊，佢又唔好賣嘅，咁只能夠就揀一啲平嘅快遞費2蚊嘅咁樣，咪最終賣俾你咪9蚊9咯咁樣。咁所以呢一樣嘢亦都係消費者自己選擇嘅。咁所以对于呢一种叫做快递送上门嘅问题咧，其实真系可以喺一个叫做系统设置嘅时候咧，就优化下咁样。咁假如你喺网购嘅时候就已经有得选择，你系直接送上门，定系放喺驿站，定系放喺快递柜，即系有呢一个嘅勾选嘅话，你对应唔同嘅嗰个叫做快递费，亦都会相应出嚟嘅话，咁系咪亦都会令到商家？可能喺賣嘢嘅時候咧，亦都即係唔使咁多遮遮掩掩啊！呢位顧客係落咗上門嘅，咁我咪揾貴啲嘅呢個快遞去寄呢一件咯，係咪先？咁啊，嗰個揀咗平嘅，咁我就只能夠送到去呢一個嘅即係驿站，咁啊快遞費都平啲，咁呢個就交翻俾消費者自己去選擇啦。咁所以就目前嚟讲咧，就真系进入咗叫做即系几难嘅局面啦。咁啊，虽然就话即系有相应管理办法，就话你未经同意就要送上门。咁但系咧，就喺呢个咁样叫做咩普遍低廉嘅快递费底下，足以支撑到每一件送上门咧，呢个亦都系唔现实嘅。啊，虽然有法规定啊，咁但系你喺揀嗰个叫做即係快递服务嘅时候呢，应该你自己作为消费者都有一个预判，就话嗰件嘢係4蚊9包邮，甚至乎我见到啲咩2蚊9、1蚊9、1分钱包邮都有嘅。咁你就真係唔好期望佢即係送到上门俾你咁样。咁如果你真係嗰样嘢係极度需要，而你个人又唔方便嘅话呢，咁你喺选择呢一啲嘅快递时候，或者喺买之前呢，亦都要提前同个商家讲我需求。就要送上门，至于你要加钱又好乜嘢好呢，就傾掂好再拍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3: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翠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了！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三家入边嘅直播间福袋咧，啱先六点系发咗第一波啊，已经系领取晒噶，咁啊，多谢入嚟撑场埋仔，咁啊，第二波咧亦都喺十五分之后上架，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继续留意嘅。啱先都讲到咗咧，就快递送上门呢一个嘅问题咧，点解咁难实现呢？咁样一盏茶就话，如果你真系坚持要送上门嘅话，可以选择即系顺丰啊，贵一啲嘅即系呢个快递公司啊，呢个亦都有讲明噶啦，咁样，只不过就睇下你嗰嚿嘢有冇必要嘅啫，咁样啊。咁另外咧，2491呢位朋友都讲到啊，咁啊，其实佢都睇唔过眼啊，因为佢话咧快递啊、骑手啊呢啲，经常咧就得可能蚊零两蚊啊，咁啊可能最多都唔会超过三蚊一单咁样。咁但系我哋去了解过咧，甚至好多系一蚊一单都有啊，咁样。咁啊，佢自己亦都问过几个嘅呢个即系快递员啊，先至知道啊。咁啊，确实咧真系搵食艰难咁样。如果喺咁嘅价格面前，都仲要要求佢哋每一单送到上去，甚至唔送上去，甚至亦都可能会遇到一啲叫做顾客嘅辱骂咁样嘅话呢，咁确实真係好对唔住即係呢一份嘅价格咁样。咁同埋呢，佢就话即係商家或者叫做应该叫快递企业呢，佢收咗嘅呢个客户嘅钱係咪真係可以按照一个合理嘅比例呢俾到俾呢个快递员嘅手上呢？呢、這个亦都系问题嚟嘅。咁如果真係啊，我加嘅价係可以俾到佢哋嘅话呢，佢作为消费者係愿意加呢个价钱嘅咁样。咁而奶沙龙陈陈咧就话咧，佢就觉得啊，嗰啲话自己做唔到嗰啲就唔好做，话总会有人做，咁啊确实总会有人做嘅。而家呢个叫做市场化啦，咁但系你亦都要接受到唔同嘅价格，有对等唔同嘅服务，系咪先啊？即系唔可以一方面就自己唔愿意承受呢一个嘅加价，咁啊另一方面咧就要求咧就更多嘅一个服务咁样。即系而家呢个好透明嘅，即系好多嘅一啲嘅商家，佢好平嘅时候咧都会讲明就话咧，你嗰个货咧就唔一定会送到去你门口噶啦，咁啊可能都系会送到你就近嘅驿站啊，或者叫做快递柜咁样。除非你嗰度咧就完全冇呢一样服务咧，先至会送到上嚟咁样。咁啊，如果你话即系你要坚持要送上门嘅话咧，佢就话请你选择啊顺丰快递嗰个选项系有得加钱嘅咁样。咁所以呢个唔系话存唔存在做唔做到嘅问题，而系嗰个价格底下做唔做到嘅问题啊。再嚟关注另一个嘅话题啊，咁最近咧东莞嗰边有一则嘅招聘公告咧，亦都系上咗热搜嘅。咁呢份嘅招聘公告显示咧，佢哋会招聘153名嘅课时服务人员啊。咁啊，咩系课时服务人员咧？咁啊，咁具体会做嘅咧就系话系参与到学校嘅呢一个咩早读啊、晚自习啊、驻班啊或其他教育辅助课时服务。咁啊，按照呢个实际咧会发放呢个补贴，咁啊录用人员咧喺服务期间咧具体嘅薪酬同福利咧以劳动合同为准，咁啊综合年薪咧就有人计过下，咁啊大概系87,000到12,000不等咁样。好多人咧亦都认真睇过详细公告，就话咦呢、這个所谓嘅课时服务人员，其实咪喺度请紧老师咯，咁点解个名咁怪呢咁样啊？咁啊，嗰间招聘公司咧就系东莞人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就回应咧就话，按照招聘公告咧，佢哋系通过企业咧就进行第三方嘅购买，咁啊由公司咧派住呢一啲嘅课时服务人员，你都可以理解为老师啦，去到各个嘅学校咧去进行授课，咁啊中小学都有嘅，咁啊劳务合同方面咧系同公司签订，就并非学校，咁所以就冇编制嘅咁样。有媒体亦都梳理发现咧，学校面向社会招聘服务购买呢个嘅即系呢个相应嘅内容咧，并唔系话即系东莞首创啊。咁啊，例如咧喺8月6日咧，亦都有深圳大学附属光明学校集团呢个嘅咩上美小学咧，就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购买教师服务咁样。咁另外咧喺呢个深圳嘅光明区长玉学校咧，亦都喺8月5日咧，亦都发布咗相关嘅招聘公告咁样。咁教育专家洪炳奇就话咧，呢啲嘅课时服务人员咧，其实同之前嘅临时聘请嘅教师啊，或者叫做合同教师咧，系类同嘅，就系我哋成日所讲嘅 合同工咁样，为学校同埋呢个学生咧提供相应嘅教学服务。咁而家大部分地区咧嗰个编制比较紧张，咁所以咧就唔会再招收有编制嘅教师，所以就会出现咗呢啲叫做临聘教师啊、合同教师啊、课时服务人员呢一种嘅讲法或者做法啦。咁而且佢仲分析讲到咧，随住呢个即系叫做出世嘅人越来越少咧，或者叫做或者第时呢个叫小子化嘅趋势啦，加上未来咧就呢个叫适龄学生嘅数量变化啦，各个地方嘅学校咧可能亦都唔会再招收新嘅老师，咁而系咧招呢啲叫做可能会请翻啲叫做退休教师返聘啊，或者叫做一啲叫做银龄教师啊咁样，咁啊招聘课时服务人员咧，亦都算系叫做临时嘅应急之举咁样。咁而早喺2016年咧，即系十年前啦。深圳就专门出台过购买教育服务相关办法的了，并且就划出了一个底线，就是说购买这种服务的时候只是针对在编教师产假、病假等临时性空缺，常规性教育教学以及管理工作就不可以通过这种操作去做的这样。咁而今次咧，其实公众普遍对于呢个岗位嘅疑惑咧，本质就系对于呢个教育嘅商业化、劳务化嘅担忧咁样，即系嗰啲好话唔好听吓，即系有啲人就会当合同工喺其他嘅行业咧，都会出现咗唔少嘅问题。咁啊，更何况喺教育行业当中，会唔会呢一啲嘅叫做课时服务人员，因为自己知道吓，可能都系临时教嘅啫，咁所以可能教嘅时候咧，冇咁上心，冇咁尽职尽责咧咁样吓。咁而喺呢个编制收紧啊、生源被动、财政约束嘅现实背景底下咧，咁啊，教育用工多元化咧，其实已经系大势所趋，只不过可能之前咧就冇广泛报道啊。咁但系亦都有啲嘅底线唔可以突破嘅，即系无论你系嗰个用工嘅形式点样调整啦，嗰个嘅劳动者嘅合法权益啊、教师嘅专业身份啊、学校嘅用人主体责任呢一啲嘅底线咧，都系要守住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央视新闻报道，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一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这些线下演出占到这些投诉入面就将近八成，主要的问题就在于退票困难。另外看到广东省消委会亦都做了相应的调查，亦都显示超过九成五的受访者都遇到过文体票务消费问题或纠纷。为什么这个问题咁多人关注呢？因为好像我们买其他东西啊，即是买件衫啊，买对鞋，你买都不啱身，肯定可以退啦。即是好多，即是不要说这些咁细件，可能现在买车买楼都会有这个即是咩七日无理由啊，或者叫做思考期啊咁样。咁但係而家竟然买呢个演唱会门飞几百蚊几千蚊啊，连最基本嘅售后保障都冇啊，竟然呢基本上嗰啲票都写明叫做一经售出啊概不退换咁样啊，呢几隻字呢喺呢个行业呢好似已经系即係扎根嘅几廿年嘅啦，喐都喐唔到咁样。咁但有律师都讲到呢，其实呢个喺法律上面呢系属于格式条款，即係话消费者买票嘅时候只有勾选或者默认勾选不支持退票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就是给钱购票样。但这种同意并非消费者自愿的，而是单方面将责任强加给另一方。所以根据文化典相关规定，不合理地排除一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应该是无效的。咁而呢一种嘅惯例之所以可以存在咁多年呢，就唔係因为佢合理，而係在于呢消费者嘅被动或者弱势啦。例如一啲热门歌手嘅票呢，咁即係你话争崩头都未必抢到嘅，你唔买自然有人买咁样。咁所以主办方都系即係睇准咗呢一个所谓嘅即係唔对等嘅市场关系啦，所以亦都系经常呢就喺呢一啲嘅操作上面就啊一概一经出售就概不退换咁样啦。咁甚至有啲话咁冷门嗰啲演出都有印喎，点解呢？因为冷门难得有人嚟买，咁仲边个俾你退呢咁样。咁所以消费者嗰、那个即係嗰个议价能力呢就近乎于零嘅。咁但係对于呢啲局面呢，咁最近呢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呢就正式通过啦。就明確規定營業性文娛體育活動應當設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費標準以及規則，而且這個新規將會在10月就會施行的了。簡單來說就是說你越早退票就退得越多，越臨近演出就退得越少，具體可以參考好像買高鐵票樣，可能是8日或者是10日以上你就可以全額退票，7日就可能要扣你一成手續費，24小時就可能扣一半樣。但起碼你有個退票規則，而不是說我賣了給你就怎都退不到，你自己去搞定啦這樣。有法学专家都讲到呢，就话呢一次嘅梯次退票呢应该係适用于所有嘅售票啊，即係话无论你係因为有好多啲演出呢就可能我咩第一批发放、第二批、第三批发放咁样。咁而有一啲嘅第三批发放呢係可能比较临近嗰个演出前呢先会放票嘅。咁所以佢就话呢一啲嘅梯次退票嘅規則呢应该係适用所有唔同时段买票嘅朋友咁样。咁而且呢个方案呢实操上嚟呢一啲都唔複雜啊。咁高铁飞机票呢啲都即係做咗咁多年嘅啦，照搬个系统系㗎啦咁样。咁所以呢次呢就广东行出咗第一步，咁就去打破呢个嘅行业惯例。咁而消费者嘅后悔权呢其实就一个最基本嘅法律保障嚟嘅啫。咁希望呢一样嘢呢可以全国铺开用。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热点事件多面睇，
8: 今日你点睇啊？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暑假期间咧，咁啊好多嘅小朋友咧都会喺自己屋企做下作业啦，吓、啊、活动下啦都 OK 嘅。咁啊而且咧而家好流行玩拼豆咁样。咁啊如果你问下身边有小朋友屋企都知道啦，可能十个有八个啦吓、啊，无论男仔女仔咧都会喺屋企咧玩下呢一样嘢咁样啊。咁啊呢啲嘅即系拼豆咧，其实就塑料啦咁样吓，咁啊即系排列一啲嘅组合咁啊。烫下佢就会变成个挂件咁样，咁啊确实咧可以锻炼到一啲嘅动手能力啦，亦都培养所谓嘅专注力。咁所以咧喺好多嘅家长眼中咧，简直一个比较完美嘅玩具，因为佢唔使成日睇嗰个咩电子产品啦咁样。咁之但系咧报道讲到啊，咁啊浙江有个十岁嘅女仔咧，呢、這个暑假咧每日都喺屋企咧就玩呢啲拼豆咧，拼三四个装咁样。咁啊最近咧去医院检查视力嘅时候咧，发现咧就比三个月之前咧就长咗又0.15啊，咁啊系正常增长速度嘅两倍，即系近视啦咁样。咁啊个家长当时都惊讶嘅，就哎呀都冇睇电子产品啦，咁都会中招咁样。咁另外咧，仲有一个11岁嘅男仔咧，又系咧玩呢个拼豆啊，咁啊最近就由原先仲有远视储备咧，就变到而家直接近视125度咁样。咁啊，医生就讲咧，拼豆嗰个颗粒数咧，即系嗰个大细咧就比较细。咁啊，小朋友长时间咧就要操作嘅话咧，就要好专注。咁只眼就一直处于相对紧张嘅状态，得唔到呢个调节同埋放松。咁同埋咧，佢就讲到近视嘅元凶咧，从来都唔系只有电子产品嘅，而系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本身呢一个事件咁样。所以我哋以前都冇咁多电子产品，但系身边都好多人近视，因为我哋比较认真读书咁样，同埋有啲时候咧，可能个坐姿咧就唔系咁标准啦，离本书太近啦，啲光又冇咁好啊，咁所以就近视都唔少嘅。咁所以医生都讲咧，无论你系做作业簿啊、画画啊、练琴啊，或者系玩呢个咩拼豆啊、拼图啊、拼积木啊咁样，呢啲咧只要时间足够长、距离过近嘅话咧，对于眼睛嘅伤害咧，同睇电子产品咧冇乜区别啫咁样。咁另外咧，好多家长都有个误区嘅，就觉得咧就唔好睇呢个电子屏幕咧，就万事大吉。咁所以有啲家长咧就检查完，即系嗰个小朋友发觉冇咩近视啊，或者正眼 OK 嘅时候咧，就会放松警惕。咁但系咧，即系特别小朋友啦，喺呢个叫做升学阶段同埋青春期咧，佢嗰个视力变化系非常之快嘅。咁特别可能嚟到暑假或者叫做寒假嘅时候咧，佢用眼嘅强度咧，可能仲会高过学校咁样。因为而家你学校咧都有叫做规定，就每日都有一个钟嘅体育课或者叫做户外时间咁样。咁但系你翻到去放假嘅时候咧，可能就你又睇唔实佢咁样。咁佢究竟有冇户外时间咧？你又唔知嘅噃。咁当然啦，即系拼豆本身咧，亦都唔系咩洪水猛兽，关键系点样可以去玩嘅啫。咁样咁啊，医生亦都建议咧，就话有个叫20/20/20法则，就系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嘅嘢20秒。咁啊，20尺大概就6米左右嘅距离咧，就望远嘅地方啊。咁啊，同埋每日玩呢样嘢咧，就最好唔好超过2个钟。与此同时咧，亦都要增加翻咧，就系佢哋嘅户外时间啦。咁啊，研究都讲明啦，每日2个钟以上嘅户外活动啦，咁啊，可以喺呢个阳光当中咧，就叫做抑制翻呢个嘅叫视力嘅近视嘅增长咁样，对于预防近视系好有效嘅。咁啊，虽然而家夏天就比较热啦，咁但系咧可以喺早上8点到10点啦，或者叫做傍晚6点之后咧，喺呢个阳光冇咁强烈底下出去咧，其实都可以达到护眼效果，唔一定咧就话要叫做太阳最猛嗰阵出去先有效果嘅咁样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咁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咧？旧年8月份啦，喺苏州街头咧发生一起叫做啊电动车应该叫做碰瓷事件啦。咁啊，当时嗰名嘅所谓被撞嘅女子咧，就一口咬定就哎呀你撞咗人，仲要打人咁样。咁而嗰位开电机嘅男仔咧，全程相当之冷静沉着应对，就攞出手机就讲话咩？你话我撞咗你，咁我哋咪报交警咯。咁啊，交警嚟到点样处理咪点处理咯。咁但系咧，嗰个女咧就不停哔哩吧哔哩吧咁喺度讲。咁啊，嗰位嘅男子咧，到最终就发觉咧，应该系佢 完全係潑婦罵街嘅，於是咧就不停重複就我聽交警嘅，我聽交警嘅，咁呢件事對網上咧就紅咗起身啦。咁而最近咧呢件事終於有咗下文啦。咁事發之後咧，交警就認定咧女子係負呢個事故嘅全部責任，開電機嘅呢名男子係無責嘅。咁而呢位女子咧將相關視頻咧就發到上網之後咧，仲要係未經任何打碼，引發咗大量網絡用戶圍觀。评论转发，警方对于涉事女子系处于行政拘留。咁而当时咧，呢名男子嘅代理律师都讲到啦，已经系考虑咧启动呢个民事诉讼程序。咁而今日咧，代理律师都发咗相应嘅文件，就话咧法院一审判决呢名涉事女子系道歉并赔偿。从呢个民事判决书可以见到啦，因为涉事女子喺网上发布视频时啦，唔单止系展示咗对方嘅呢个肖像啦，仲连带人哋嘅嗰啲咩手机号啦，呢啲属于隐私资料咧，都发到上网。咁啊，结果咧刚开始大家唔系好了解事件嘅真相，竟然咧就对呢名男子嘅手机号码同埋对应嘅微信号咧，就有好多嘅滋扰、骚扰、辱骂，咁导致呢名男子冇办法正常使用，咁所以咧最终甚至被老细约谈咧就离职咁样，咁啊解除咗呢个劳动关系。哇！因为一单嘅事故，连份工都冇埋啊！咁所以呢名女子佢要即係赔偿加道歉呢就真係罪有应得㗎啦咁样。咁同埋呢其实呢一个女子嘅做法呢就相当于将人哋嗰个叫做即係所有嘅隐私发上网呢就开启咗一场不受控制嘅网络暴力。咁而且呢而家网上好多时候呢见到叫做一句片面嘅说辞啊，未经核实嘅视频呢就轻易呢去影响他人嘅生活呢，其实嗰啲骚扰嘅网友呢都抵死下㗎。所以啲时候呢即係喺网上呢刷到一啲叫做比较之叫做点啊引起极大情绪嘅视频嘅时候呢，其实我哋作为受众呢都可以冷静啲。咁首先睇下呢一个视频係边个发嘅啦，有冇经过权威媒体嘅认证啦，究竟佢一个完整嘅视频啦定係碎片呢咁样，呢一啲呢都要自己加以判断，而唔係呢就盲从见到下面哇佢哋闹我都跟住闹先咁样，咁就可能会就叫误伤好人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递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 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

0: 看，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难申请，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 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都在全部都在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

0: 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 123.9 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 483.1 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7: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8: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3: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568.9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12: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2: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2: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3: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志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吹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吹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九四六路况，
9: 睇睇时间方面咧，嚟到咗我哋嘅七点零二分。

0: 嗱，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嘅缓慢有边啲先吓。路段方面，包括有佛山大道谢边大道路口啊，仲有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桂华隧道机场路口往大力方向、江湾立交三层双向都系车仔会比较多噶。桂华路、武冈路口往石锦方面咯，滨江路隧道双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现时车仔较多，行驶缓慢。灰旗路岭南隧道往岐茶方面，佛山大道南新马路口往罗浮宫，以及佛陈大桥往桂城、南海大道波阳城对出往桂城方向、佛平路口双向、桂丹路的罗村大道路口、罗村互通立交往广州方面车仔会比较多，行得咪摩。海白路全民健身公园对出往谢边立交、桂和路创客小镇对出往桂城方向、岐茶东路口往和顺方向，以及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出双向，仲有平安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车多缓慢当中。广佛路黄沙路段往大力方向、旅水大道南沙涌路口各个方向、旅广路永润广场对开双向、龙洲路的江村桥往伦教方向、新基北路口往番禺方向、沿江路口双向、南国路延年路跨线桥、连道大道路口往恒坛方面，还有就是广珠公路振兴路口、新教桥、顺峰山对出的往容桂方向，以及大自然公园对开双向，这个时分车多缓慢当中的。再来同你关注高速方面的情况了。广佛高速谢边立交收费站往佛山，以及呢个沙涌立交往广州方面车多，行驶缓慢当中。嚟到呢个时间咧，路面车多系正常噶啦，希望各位咧去到比较车多嘅位置之前，稍为收收油，留意一下前面嘅车速啊！希望各位都可以平安到步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阮君。最近有不少朋友关心养老的问题，尤其是高端养老社区，听起身环境又好，服务又齐全，很多保险在销售过程当中都会去推荐的。只要你买够多少的保费，达到这样的门槛，就有锁定入住资格。好多人听稀缺床位，一床难求，马上就心动了，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养老焦虑的群体。不过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也都讲一句实在话，如果你为了养老社区入住券就盲目择钱去买保险，好可能你会后悔。先来讲下大家最容易打动的点，因为我们在销售当中经常会听到就说，你现在不买，以后养老社区的床位很紧张的，有钱你都住不入去，提前买保险锁定资格先安心，而且啲保险入面的钱还可以自己用吗？这些说话听落去很有道理，但真相就是所谓的资格根本就不是免费入住通行证，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误会，以为买了保险，哎，我以后就可以免费锁定去住咁样嘅养老社区。其实呢，几百万嘅保费换嚟嘅只係一个入住资格，即係一个入场券。咁真係到咗入住嘅时候，每个月嘅床位费、护理费、餐费照样係按标准要交嘅，係相当于係租屋住咁上下啦。一个月呢几千蚊甚至上万，好常见。保费係保费，生活费係生活费，两者唔可以混为一谈。好多人都未搞明白，以为买保险就可以免费住，最后先发现后面仲有支出的。再讲下大家担心的一床难求，咁从长远来讲，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深入推进，无论是国企、央企，亦或各类的社会资本，都会逐渐加大对养老服务的投入，未来高品质的养老社区会越来越多，普惠型的养老资源都会完善，也就是等你老了的时候，你可以拣择的更加多。养老社区其实并不是那么稀缺，而且在中国人的养老习惯当中，在养老社区去养老的话，这个比例并不算很高，所以没必要就是为了一个不确定的资格去锁定一笔这么大笔的资金而不能够动的。还有人看重养老社区的医疗配套，觉得住进去去安心看病，不过实话实说，多数的养老社区的配套呢，它属于康复护理机构，主要针对的是慢病管理、日常照料，遇到大病急症呢，还是要去正规医院的。医疗资源对接不是某一家保险公司的专属优势，其实很多保险公司都有的，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养老社区的一个核心优势。 讲到底呢，好多人买呢类型保险呢，其实除咗睇保障之外呢，仲有焦虑未来呢有呢个养老困难嘅嗰个情绪呀，忽略咗保单本身究竟适唔适合自己。有啲产品嘅保费高，保障一般，呢、这个呢就係、是、只係绑定咗养老社区嘅权益，其实性价比比较低。买到之后呢就发现啊，每年都要交咁多保费，反而成为咗财务上嘅负担。咁呢度同大家提几个建议啦。第一个呢，买保险你先睇保障本身，重疾啊、医疗啊、养老年金啊，系咪符合你嘅需求？保额、收益、缴费压力咧，系咪合理？千祈唔好咧买咗份保险，最后咧搞到供唔落去，非常之尴尬。第二点咧，就系你要分清楚资格同埋费用唔同噃。入住资格唔等于帮你免费养老，提前计清楚咧后续嘅一啲长期支出，唔好俾表面所谓嘅权益迷惑。第三点，唔需要咧太过提前焦虑养老嘅问题吓，未来养老嘅选择相信会越嚟越丰富，比起提前去锁定某一个社区，可能你手上有稳定嘅现金流、充足嘅保障，先系更加踏实嘅养老底气啊。有好多养老社区嘅配置非常之出色同埋优秀，当然亦都系一个养老嘅好好嘅选择。喺呢度咧，只不过想提醒大家，你选择养老社区嘅时候咧，其实亦都意味住下选择一种嘅养老嘅生活方式。喺养老社区嘅养老，其实佢亦都系有一个嘅明码标价嘅。咁所以我哋咧去规划养老嘅时候，更加需要清醒啦，亦都唔好咧盲目为咗一张嘅入住券、一种嘅消费冲动咧而去咧购买咗唔适合自己嘅保险啊。
4: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5: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6: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对于智力障碍的孩子，我们又怎么可以去发掘到他的潜力呢？智力障碍的孩子他的特质主要是什么呢？
7: 首先是智力低于正常人哈，我们一般是80，低于这个。目前我们智力障碍孩子入学的途径呢，它是有3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大部分的孩子是随班就读了。第二种呢，才会来到我们特殊学校。当然，如果是已经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孩子呢，可能就转为送教上门。我们可能一个星期去一次。那我这里主要讲的是随班就读和学校里面去学习的。他们本身呢，学习速度慢，更容易遗忘，那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教过了就忘记了，教过就忘记，那怎么办呢？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

0: 那面对他们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过程。因为我们也没有考试，只有评估，所以我们更多的前后测、个别教育计划这些来去跟家长聊一聊这些，让家长把这个挫败感能够降到最低。首先是接受，慢就是一种真实的进步，就是静待花开，进步再小它也是真实的。比如说二年级的一个学生哈，孩子想告诉老师自己不小心把画撕了，但他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只会说撕掉了画墙，其实一样。我们说沟通啊，它有肢体动作和语言，肢体动作其实已经占了70%，而语言只占30%。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哪怕孩子他的语言表达不是很好，但我们教给他沟通的一些方式，只要肢体，所以最终沟通它是有两方面决定。我们在整个教导的过程里面，首先是先接受孩子是这样子的，他本身就是学习慢，更容易遗忘，我们接受了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告诉自己啊，静待花开，陪着蜗牛去散步。我们心态通常讲的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只有认识到这不是他自己故意的事情，而是他本身存在的这样一个障碍，他需要帮他的任何一个慢的行为都是在让我们找一个突破口，在让我们对我们发出了一种求救，让我们去帮助他哈。所以在这里呢，也许普通孩子一句话就能讲清楚了，但是这个孩子就需要老师很有耐心，通过一系列引导提问，最终理解并肯定他。这个过程呢，其实孩子学会了你和我的人称代词，更重要的是他感受到老师的坦诚和被接纳的安全感，那他的潜能呢，就藏在每一次尝试沟通的勇气里，每一次的老师的耐心指导里。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7:30，同你关注今晚嘅天气情况啊！室外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吹有清劲嘅西南风，西南风吹埋嚟，真系有啲热热地啊！虽然实时咧嘅路面温度比今日嚟讲咧，相对已经降咗啦，介乎喺33度到35度之间，预计今晚嘅最低温度有望去到27度，相对湿度介乎90%到65%之间啊！但系今晚瞓觉嘅时候，大家依然都会觉得热热地噶，事关啦，我哋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当中啊！食完饭出外散步嘅时候咧，记得都要带少少水喺身边为好啦。饮水嘅时候都可以为自己补充水分啊嘛。好，再嚟睇睇听日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表示话，听日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啊，会有雷阵雨噃。听日需要出外工作嘅你咧，记得带备所需嘅雨具喺身边为好啦。而气温方面系介乎喺35度到27度之间嘅，中午嘅最高温度同今日嘅最高温度都系一样啊。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5: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级。

0: 工艺，附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下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宇文成都要入王府搜查，幽邃亦不便拦阻，就大大方方俾佢入嚟。咁宇文成都行前，邱瑞喺个后边跟实。
5: 嗰班兵丁啊，打住灯笼火把喺前边个个院落到处咁揾，查嚟查去又揾嚟揾去，查到后花园。入咗后花园啦，宇文成都行前一睇，连个脚印都冇。喺西边响马跳墙嗰笪地方咧，一啲痕迹都揾唔出。宇文成都就諗啦，咦，唔同呢班响马同昌平王有咩拉楞嘅？佢哋会唔会勾结埋一齐㗎？唔可能啊。
6: 哈，
5: 如果话唔可能，咁呢度点解连一啲痕迹都冇？宇文成都喺花园兜咗个圈，嚟到竹林嘅前边，哼哼，宇文成都转身对昌平王话啦：王爷，据卑职所见，呢片竹林一定系响马藏身之所。邱瑞话啦：哦，你系话竹林里边啲响马能够藏身系嘛？咁你就入去竹林捉拿响马啦。回禀王爷，啲响马在暗处，我在明处，唔好讲我，边个入去都会吃亏。咁照你睇就点做至啱呢？王爷，我想斩竹搜贼，将呢片竹林冚唪唥斩低晒，咁啲响马自然而然就会暴露出嚟啦。邱瑞话：你讲咩嘢？你讲咩话？呢一片竹林乃系我心爱之物，我种咗几多年啦。你哋屋企后花园啊，亦有片竹林啊。如果同我呢片竹林嚟比，争得远啦。你要斩竹搜贼啊？唔得，唔得。宇文成都谂啦，哼，你唔俾我斩竹搜贼，里头实有古怪嘅。于是就紧逼一句话啦：王爷，据卑职睇呢片竹林非斩不可。捉到啲响马之后，我派人去南方同你老人家买啲最好嘅竹翻嚟保重。如果你唔准卑职斩竹，我唔怕斗胆讲句说话，王爷你唔好介意， 唔通王爷你同呢啲响马系咪有咩牵连呢？咩话？我同啲响马有啲咩牵连？你简直系乱噏一通。既然系咁样，就请王爷开声，准许我斩足搜贼。好，我就准许你斩足搜贼。不过呢一片竹林你斩咗之后，如果你找不到啲响马又点啊？如果斩咗竹林冇响马，请王爷上金殿参我，将我革职查办，咁得啦吧，王爷。好，如果斩咗竹冇响马，我就上金殿参你。卑职讲过嘅说话是如白掩做板上钉钉，绝不更改。既然是这样，你命令兵丁斩竹啦。宇文成都即刻下令再调50名兵丁入嚟，各执利刀，准备由东向西斩过去。宇文成都宝剑出鞘，以防不测。邱瑞在宇文成都背后扎实双鞭，抠到硬。宇文成都大喝一声，众兵丁斩竹。只听见叽叽咔叽叽咔叽叽咔叽咔，从东边一直斩到西边，将啲大片竹林全部斩低晒。呵呵，啲响马踪影全无噃。宇文成都喺前边咦咗一声，昌平王喺后边啊咁一声。宇文成都咦呢一声呢，就觉得奇怪，成个花园就呢笪地方能够匿得人落嘅啫，点解一个人都冇呢？昌平王啊呢一声呢，就觉得更奇怪，因为佢明知呢7个人就喺竹林里边㗎嘛，佢哋去咗边算啦喂。既然搵唔到人，昌平王就口硬啦，佢话啦，宇文成都，半夜三更你走嚟呢树，係全心嚟到害我係咪？竹林已经斩晒，响马亦冇影。咁系唔系响马喺西墙跳入嚟，又喺东墙跳咗出去啊？吓，唔会嘅，我啲多时间都冇俾佢哋留低。一早我哋全令将王爷府上围到水泄不通噶啦。哦，咁老夫就唔理你咁多啦。呢片竹林你同我铲咗啦，你讲嘅说话要算数。5更上朝，我就要参你。好，卑职就等王爷上殿参我，你都响马我亦唔稳啦。卑职告一次，众兵丁跟我出府。宇文成都一套气咁带住佢手下兵丁，哩哩啦啦就走咗。呢、这个时候已经4更几，昌平王休睡翻到书房，佢话：，唉，整啲嘢我食下先。暖一壶酒嚟，啊，搞咗我晚真係有啲饿啦。好快脆酒饭准备齐全。佢饮咗2杯酒，食咗多少嘢。老管家邱二就问啦，王爷啊，你唔系话要上朝奏本嘅？
6: 係啊，
5: 如果你要上朝呢，时间就到啦喎，而家已经4更3点㗎啦。
6: 咁快啲同我准备。
5: 邱二连忙传出命令，女班就传外班，外班就传护卫，全部抬轿。冇几耐，准备完毕。昌平王着好朝服，一班侍从簇拥住上轿出门，直奔金殿就准备去参奏宇文成都。邱瑞点解咁急啊？佢咁谂嘅，我要快脆啲抢先上金殿见到皇上。将宇文成都参到至得，唔参到佢啊，佢必定会带兵再嚟搜查㗎。秦琼佢呢班人到底匿埋喺边算，我亦唔清楚。到时就想庇护佢都难啦。而且我同监察宇文化及嘅素来不和嘅。宇文成都系佢嘅长子。万岁钦赐金牌，又号称天下勇猛无敌，天宝将军第一名。虽然讲佢为人呢就好过佢父亲，只终归系监察一条手臂啊。 参

0: 到咗与民成都，就变得奸贼得势，忠良受害啦。咁故此昌平王邱瑞呢，当时都顾唔到去揾秦琼佢哋啦。见到与民成都一走，求其食啲嘢就嗱嗱声上朝。佢行到半路，听见前面越王杨素府内就人声喧哗，立立咁乱，唔知出咗咩大事。佢抌抌轿底，轿夫即刻停一轿，佢就话啦：人嚟，侍从连忙上前话：系侍候王爷，你哋去睇下越王府为咩乱得咁交关。遵令。过咗阵间，侍从翻嚟话啦：禀报王爷，听讲系越王府内嘅管账师爷李靖拐走咗歌姬红忽女啊！邱瑞一听就话啦：唉，嗰啲咁嘅风流韵事唔理佢咁多，快快上朝。点知入咗五朝门，一片寂静。邱靖好奇怪啦，入到朝房一睇，就得佢一个人。个心谂啦，今日我嚟得唔算早噶，点解冇人嘅呢？喂，邱瑞喺度谂紧，只见有个老太监张苍就上前嚟见礼。
1: 老王爷，你嚟咗啊？
0: 啊，公公，我问你，今日朝房里边点解一个人都冇啊？莫非朝廷出咗咩嘢事情系嘛？老太监就空前嚟话啦：
1: 系啊，王爷。真系出咗事呀、啊！
0: 跟住张苍将一件惊天动地嘅大事，静静咁讲俾昌平王听。嗱，各位，秦琼佢哋究竟匿埋喺边处啊？你究竟甩唔甩得身呢？咁我哋以后先至讲啦。而家呢，就要同大家讲下呢件宫闱嘅大事先。我哋开始嘅时候就已经讲过啦。隋朝开皇天子隋文帝杨坚，佢又唔鍾意长子杨勇，就宠爱次子杨广啊。杨勇呢已经立咗做东宫太子㗎喇。隋文帝呢有心废长立幼。当时唐国公李渊就劝谏文帝，讲咗历史上好多废长立幼搞到朝政混乱冇好结局嘅故事佢听。咁讲到隋文帝嘅心呢十五十六呢件事就暂时作罢啦。晋王杨广就怀恨在心，佢同丞相宇文化及假造童谣嘅欺骗父王，将李渊一贬做太原后，有一林同山劫杀李渊，就俾阿秦琼救咗又唔成功啊。咁为咗争个太子做一直愤愤不平。有一日丞相宇文化及去拜候佢，见到佢愁云满面，就行埋去低声讲话：千岁你闷闷不乐，系咪为咗东宫之事啊？杨广一听，连忙叫啲侍卫行开，就留低亲信侍从张衡喺树啫。咁佢问宇文化及话啦：唔知丞相你有何见教？宇文化及就话啦：废立之事，当初就有李渊劝谏，仲有太子嘅恩亲老丞相高炯嘅从中作梗啊！而家李渊已经被贬，高炯亦因得罪天子就被贬为废人啦。所以而家我睇，只要疏通咗皇后同越王，就何愁大事不成啊！于是宇文化及同张衡啊，一齐帮阿杨广策划咗一条欺君之计。咁究竟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客气可 E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6: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6: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不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就过足了，但是更加没胃口，身体呢就仲是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舒服好状态，咦，来一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呢一直热卖，靠的呢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呢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瞓啊，冇嚟精神的话呢，吃回这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了。这一款的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

0: 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 I 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鐙，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鐙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鐙，到手一共8鐙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3: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4: 2016年8月12日晚上的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去进行留言，进行互动，讲讲你的心事。自从8月6日开始，太阳公公就一直敲住我们广东大地。持续高温的天气令到好多人都怀疑，下立秋之后是不是才是真正的夏天到来啊。不过有一个好消息，亦都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就是跟着下来要落雨了，坏消息是落的是滚水。13到15日，随住西南气流加强，地面又有弱弱咁多嘅冷空气补充，南北风喺我哋广东嘅上空嘣一声碰撞，再加上前期高温炎热储够咗所有嘅 power， 会点？雷雨会趋于明显，局部地方仲伴有强烈嘅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外出之前要多啲留意短时嘅天气预报，随身带定一把遮，无论系爱嚟晒防晒，定系话爱嚟防雨，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开始进入今晚嘅今夜情为证之前咧，我想问下你哋噶，喺你嘅生命当中有冇咁样嘅一个前朋友啊？之所以有个前字呢，意思是而家我哋已经各行各路㗎喇，已经唔再喺埋一齐。曾经无话不谈，分享彼此生活里面嘅大小事情，但係渐渐地你发觉你同佢之间嘅倾偈越嚟越少，见面越嚟越难，到最尾连一个共同嘅话题都搵唔出嚟。相比于爱情，大家好似好少可咁认真讨论一段友谊系点样结束噶。好多时候咧，我接一啲来信咧，都系话我同男朋友分手啦，我同先生离婚。但系一个朋友喺你嘅生命当中离开，对我哋嘅影响一啲都唔比分手要轻。

文说当年杨千嬅在电台里面听到陈奕迅的这一首歌一出来的时候喊到泪流满面，最佳选友。心理学研究发现，友谊除了说提供陪伴和支持之外，它都关系到我们的归属感。更加重要的是，一段好的友谊关系是会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以当一段友谊结束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不单单只是一个朋友，更加是失去了某一段人生的见证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遗憾、难过和不舍当中去接受这一种的失去，但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因为这段关系太消耗我的能量了，所以结束反而松了一啖气。而你呢？你有前者的经历啊，还是说后者的经历啊？你是有可惜的经历啊，还是说有松了一啖气这样的经历啊？这一份研究发现，友谊的结束往往不是因为吵架，而是因为以下的三点。第一，我们明明是朋友，但是我始终觉得自己没有被看见。意思在人家的心目当中，我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我就是一个 NPC 的存在。第二，就是我一直关心你、信任你，但是没有等来同样的对待，又或者等不来我期待的一个对待。第三点就是

0: 倾偈同埋互动会变成一种竞争，就好似我抛出一个观点，你一定要用另外一个观点去反驳我一样。于是乎，我哋好似越嚟越倾唔埋一齐啦。
1: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0: 但点都好，都多谢佢曾经出现喺我生命当中，陪过我行过呢一段。之所以今晚起呢个话题，系收到一封好长嘅来信，一段关于同朋友结束嘅故事。

一转眼呢一首歌过咗四分之一个世纪啦。2001年嘅作品嚟自 F4 嘅第一时间。而家嘅年轻一代仲知唔知边几个系 F4 啊？

过咗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九月份佢哋会去杭州开演唱会，十一嘅时候会去鸟巢开演唱会，文雪十一月会嚟广州。啊，真系佢哋未老，我哋已经老啦。啱啱翻嚟会同你分享我今日收到嘅呢一封来信，都有啲感慨咁。

0: 今日都欢迎你同我分享你同你朋友之间嘅嗰啲故事。分享嘅方法可以系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又或者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
1: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粥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20分，呢度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蓝色叮当猫就话，曾经读过咁样嘅一段说话：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最好嘅方式，唔好喊，唔好闹，俾彼此多一啲嘅体面，呢个系最后嘅成全。倘若有一日真系要用哭、要闹咁样嘅方式结束，我都希望唔好否定我哋曾经有过嘅美好时光。今日下昼收到贝贝嘅来信，佢话：洋葱啊，我同好朋友断交啦，争吵嘅时候对方讲咗一啲好伤人嘅说话，我鼓起勇气话俾佢听，嗰啲说话令到我好受伤，希望我哋可以坐低落嚟好好咁倾下。佢唔单止冇回应到我嘅感受，而係将嗰啲伤人嘅说话再次截图发俾我。就喺嗰几秒钟里面，我嘅大脑被重重击中一样，原来我将自己嘅脆弱交咗俾一个接唔住我嘅人手里面。在混乱当中结束了持续8年的友谊。绝交之后最艰难的是要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我怎样去诉说，怎样想跟他倾下，那个曾经寄托了我很多期待的人始终没有能力，亦都无力真正看到我的存在。我使了很长的时间单方面去维持这一段的友谊，换来的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得到的回应。

其实真正释怀的那一刻，是我终于都不需要他有理解我，他会支持我，亦都不需要他来证明我的感受是真实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渐渐地真正看得清自己，我亦都开始清楚自己珍惜的是一段怎样的关系。原来我希望我的朋友是愿意坦诚表达，愿意面对冲突，亦都愿意理解彼此，共同成长，而不是一定要争一个输赢。终于我都释怀了。当我再一次将这段文字写给你的时候，内心已经激不起任何的波澜，反而有一种感恩，感恩我对自己了解多一分。多谢贝贝的来信。

来自无印良品的朋友。一院清风话，我细个嘅时候呢，有一个从细玩到大嘅好朋友，直至到我哋高中毕业之后各自都散了。佢选择高中毕业就出嚟做嘢，我选择继续读书。当我听到佢结婚嘅嗰一刻，真係好戥佢开心嘅。当我想致电祝贺，我发觉电话里头嘅佢对我嘅祝福好冷淡。当佢生咗 BB， 我想去探下佢，但係俾佢拒绝。从此之后，我同佢再都冇任何嘅交集，而我都冇再去揾佢。所以你睇下，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嘅情缘就係咁断咗，中间都冇好

0: 激烈嘅争吵，亦都冇好多分歧，只系我哋曾经喺一条平行线上边，手牵手一路向前，一路向住同步嘅风景。但系人生总系会有一个转折点嘅。当我同你嘅风景唔再一致嘅时候，咁我哋就真系冇好多共同嘅话题。所以喺度咧，都好羡慕嗰啲维持咗20年啊、30年啊，甚至更耐嘅友谊。朋友呢一家嘢咧，一定要好似陈皮一样，久唔久要攞出嚟晒一晒，久唔久要攞出嚟晒一晒。你要知道佢嘅近况，要知道佢嘅苦楚，亦都要俾一啲机会，令到佢知道你、了解你。如果唔系嘅话，真系好容易变质，好容易过期噶。阿玲话：我同佢相识10年啦，曾经系无话不谈嘅闺蜜，真系连去厕所都要手牵手嗰种。但系后屘我发现，我每次开心嘅时候，佢都总系泼我冷水；我难过嘅时候，佢净系识得讨论自己。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同佢之间嘅关系系咪咁牢固？后屘因为转学嘅原因，我同佢之间亦都冇太多嘅交集。终于都明白咗，原来成年人嘅绝交唔需要争吵，沉默就系最好嘅答案。你呢？关于你同佢嘅故事，愿意同我分享吗？发送过嚟洋葱心灵，我喺度等紧你。
1: 晚上8: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3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4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就报名啦！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来自桑兰和何炅的微笑，是啊，那个语文书上你认识的桑兰 AKA 说君子之交就要淡如水，不用那么多热烈的，你浓我浓很快就会消晒那份热情的了，到到最尾就真是各自安好了。我试过有半年的时间没找我朋友，但是见面都不会有太尴尬的情况。在我看来，对朋友就不要有那么大的期望。所以 AKA 你是习惯了只要我和他没有那么大的期望，所以分开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失望，是不是？有没有试过一两个朋友曾经是很深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知道你的过去，亦都曾经陪过你很长一段时间的？7475呢就话有一个闺蜜啊，我发现呢佢明抢我已经认识咗十几年嘅男朋友，我就即刻断交啦。整整六年啦，我而家諗返背脊都发凉啊。我有个问题㗎，咁后咪你同呢一位男友嘅关系系点样㗎？佢系同咗呢一位曾经嘅朋友啊，定系话后尾都继续同你喺一齐？呢、这个所谓嘅抢系嗰个朋友嘅单方面行为呢？如果系单方面嘅行为，你同佢断交，呢、这个系 OK 噶。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系真系个男朋友都去埋佢嗰度，咁嘅情况你应该庆幸。意思是用一个这样的朋友就可以试验得出我身边的这个男人

佢牢固与否。豆花香就话，洋葱话得闲要晒晒，如果唔系嘅话啦，好容易会变质噶。跟住你晒阿虫虫嘅 ID 出嚟做乜嘢你？欢迎你哋继续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发过嚟洋葱嘅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当中，我会听你嘅故事，可能可以俾少少意见你啦。呢位朋友叫做阿欣，阿欣话：洋葱你好啊，我个女20岁，即将大学毕业，佢话好惊失去工作，甚至有自杀嘅念头。请问我应该点样去同佢去沟通？佢小学嗰阵成绩好好嘅，经常都攞3好学生。但系自从佢10岁嗰阵，我同佢爸爸离婚之后，佢嘅成绩就变成咗中等水平。佢嘅性格比较早熟，好有自己嘅睇法同埋主见。所以而家嘅我应该点样同佢沟通啊？

首先一定是要带他去接受专业的心理医生的治疗啦，一定要有专业人士的介入。其次就是在家庭的氛围当中都很重要，我们能够做的更加多的是倾听而不打断，先听，即使他的观点、他的睇法、他的态度同你的人生观好唔一样，你都可以先听，然后停止俾建议他。因为好多时候未到要俾建议的那个阶段，而且在这个阶段如果你一定要俾建议他的话，他是会收唔到，而且会中断同你的连结。同你的对话的人同人之间的认知一定是有差距的，尤其是两代人，因为你都说他刚才20岁，可能缺少了一些社会的经历，那我们对于同一件事的认知是会不一样的，很多的我们认为很轻而易举的事，可能对他来讲真是天大的难事来的，所以不需要去嘲笑他，也不需要说是这些很小的事来的，我们一旦这样给出这个评价的话，意思就中断了我和他的连结了。我们需要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帮他一点一点地修复在成长过程当中失去的东西，要重新盘点一下在这段路当中他究竟怕些什么。人的一生有五种的心理营养是很重要的，分别叫做独立自主、爱与被爱、同人连结、安全感和价值感，好似五朵金花一样去肆意生长。咁喺成长嘅过程当中，我哋可能会受到一啲挫折，受到一啲磨难，但係挫折同埋磨难之后会促使我哋呢五朵金花生命力得到更大嘅绽放。如果佢对自己嘅毕业持有好大嘅怀疑态度，佢认为自己做啲乜嘢都唔係好成功，没办法得到人家的认可的话，那我们需要发问的就是在他的这段经历当中，他的价值感是不是丢失了，又或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给了很多的期待他，而最后他也都达不到这些期待，于是就自我攻击了。有时候他不是说做得几咁不好，而是没有达到他心目当中那个高标准，仅此而已。

0: 洋葱个 friend 大蒜就话，父母离异啦，的确对小朋友会造成好大嘅影响噶。我建议呢一位听友，首先唔好抱住提高成绩嘅目的去改善亲子关系。如果唔系嘅话，小朋友系会感受到你嘅功利性嘅。另外，就算系离异，都唔好拆前夫嘅台，话俾小朋友听，父母虽然分开咗，但系爱佢嘅心系不变嘅。所以喺呢度咧，亦都要同你讲翻声，加油！修复心灵嘅创伤，需要慢慢嚟，唔急得嘅。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人对嗰啲一旦打破咗健康状态嘅嘢，总系希望佢能够快一啲，快一啲康复起身。无论系身体嘅疾病，正系心灵嘅疾病。但你有冇留意到，凡系自然嘅嘢都系慢噶。太阳会一啲一啲升起身，到黄昏嘅时候咧，又一啲一啲咁落下。花朵总系一朵一朵咁开。凋零嘅时候亦都系一反一反咁落下。嗰啲骤然就发生急变嘅嘢，多数都系灾难。好似火山爆发，好似地震，好似狂风暴雨。而一个小孩子嘅成长都系好缓慢嘅。特别系如果佢受过心灵上面嘅重创。一个人要修复创伤，要改变，要变得成熟，亦都系一个好缓慢嘅过程。看似好重复冇变化嘅日子里面，其实佢嘅内心喺度慢慢慢慢生长新嘅嘢。所以我哋要有足够嘅耐性，安心去等待，去坚持，去小心呵护。始终相信只要我哋唔打扰，唔设防，唔破坏，就系最快嘅成长速度。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6: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5: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6: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5: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试好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Okay.

0: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尼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2: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5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多谢7475的回复。7475话是闺蜜啊，佢单方面抢的，而我男朋友仲蒙在鼓里。我是在事情发生的萌芽状态大概2年左右同佢断交的。我而家仲同我男友喺埋一起。但是在他面前我从来都不提这个闺蜜的名字，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所以我觉得你处理这件事非常之成熟。如果是闺蜜单方面有这样的心思的话，的而且确这段关系我们就到此结束了。小朱话，对真正的老友已经到了欲说还休的年纪了。吓，有这么大年纪吗？你上个月见了一个10年未见的老朋友，真是有一种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的感觉。各自对生活对人生都有了不一样的见解，但好庆幸仲是能够感知互相的无奈同埋期待，就算系人生轨迹唔一样啦，都能够聊以安慰，咁就已经非常非常之满足啦。系噶，不过10年冇见，咁点解会突然之间有翻见面嘅呢一段经历嘅？我发觉有些朋友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些朋友如果真的超过10年没见，就真的慢慢慢慢慢慢地淡出我的生命了。曾经有一个朋友是我小学玩得好好好好的一个朋友，后来去了不同的初中、不同的高中、不同的大学，直至到很久之后我毕业出来做事之后才再一次见他。我见他第一面的时候，他居然同我握手，握手的那一刻好唏嘘，直至现在都没有再见了。

0: 来自连诗雅的作品残忍告别式。终于我们都需要残忍地跟过去告别，听听报时声音，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5: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係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6: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九点零二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又或者可以将你的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又或者是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今日是礼拜三，你工作攰嘛？有好多嘅打工人啦，对工作嘅态度都系敬而远之。唉，上班就想落班，周一就盼周末，最好一离开公司，嗰啲工作嘅消息就会自动消失啦。嗬！但系你有冇发现啊？我哋身边总系有一啲人停唔落嚟噶，即使佢哋已经身心耗竭，但是不断地接低更多更难的任务，反复去修改老细都话已经 pass 的方案，深夜还在记挂住复邮件，就算是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早就已经超过了岗位要求，他们都没办法主动停低落嚟。咁嚟自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嘅研究者发表咗一项研究，揭示咗呢一类过度工作嘅人群背后存在嘅一种心理机制。大部分咁样嘅人系出自内驱所在嘅。你咁样听落去，哇！佢哋内驱力咁强，系咪好羡慕呢？但系呢一份研究，最扎心的是，他提出了工作上瘾可能是童年受过的创伤太大 所以导致他们有这样的心态。为什么一个人会形成这样的认知呢？

嚟自张天赋嘅歌《一百个未老先衰的方法》。呢一首歌咧，唱嘅就系失恋之后自己十五十六啦，好似冇咗灵魂嘅嗰种感觉。希望啦，所有嘅日子都我嚟工作，用工作去填埋内心嘅空虚。所以歌词里边话，可不可以没礼拜六、没礼拜日、没公休？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才咁中意工作咩？你失个恋啫。咁当然啊，讲笑还讲笑话，你唔好同人哋嗰个失恋嘅嗰个人讲话，喂，失个恋啫咁样。咁你哋两个嘅友情都系咁大噶啦。讲翻啱啱先嗰个话题，工作会上瘾，可能系因为童年受过啲创伤。佢哋总系会认为，只要我不断去做嘢，不断去做嘢，自己先至系有价值噶。相比于结果，他们更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在忙紧，我有没有在被人视之为是一个勤奋的人。过去在小朋友成长的经历当中，可能很压抑，甚至接受到很多的威胁。如果你不达到我的目标的话，我是可以剥夺你很多的一些权利的。那这个小朋友为了活下来，所以他不断地去鞭策自己，去达到父母的那些要求。当然很多时候开始的时候，父母是很受落的，哇，只要我威胁下他，他就可以不断地去有内驱力。但是人的心灵就好像一条橡筋一样，你扯下佢，可能佢嘅弹性势能会多一啲；你扯下佢，嗰个弹性势能又会多一啲。但系佢嘅限度系 set 死咗噶，有一日佢终于断啦。意思系佢可能带住咁样嘅机制进入到成年嘅关系当中，进入到成年嘅生活当中，佢就冇办法用另外嘅标准去评判自己啦。他就只有不断地做啊做啊做，我才会认为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所以你有没有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不断地去鞭策自己要成功成功成功，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可能休息就是有莫大的罪过。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说，哪怕你没那么优秀，哪怕你只是唞一唞，都是可以的。因为决定你是不是一个好的人，从来都不是人家的眼光。

尾号1590话：洋葱啊，我冇咁多嘅左思右想啊，因为我而家负债啊，就系呢个心态，所以唔够胆休息。咁当然，有啲朋友咧，可能系有好大嘅经济压力，所以令到自己不断咁向前。但今日我想问嘅系，你有冇发现身边有一啲人，哪怕系经济压力唔系非常之大，佢都会不断咁鞭策自己啦。小朱就话，就我接触到嘅嗰啲停唔落嚟嘅小伙伴而言，大多数唔系缺乏安全感，就系缺乏价值感。好多都有严厉甚至系严苛嘅父母喺度灌输意识。如果你学习唔好，工作唔好，就唔配活喺呢个世上。于是佢哋搏命努力，唔够胆停低落嚟。你同佢哋交往啦，好容易就感受到佢哋容易紧张，好难完全咁放松落嚟。有时候都会几心赤佢哋噶。心赤完之后嘅话，可能偶尔都会好似洋葱啱啱讲嘅，哎，其实你哋本身都好好。你会发觉讲完呢一句说话，除咗当下可以调节下气氛之外，一啲改变作用都冇。渐渐你会发觉，就算我哋学咗几多心理学知识都好，先解决咗自己嘅问题，至于佢嘅课题要唔要解决，决定权始终在他手上。轩仔说，有时候总是会想做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不想家人担心我的前途。所以轩仔，一直以来我都想跟你讲一件事，就是评价自己的标尺从来都握在自己的手上。声音一定是有的，但是千祈不要被这些声音去打倒，哪怕那个是你至亲至爱的人。阿龙就说，曾经的我都以抵食夹大剑在职场上行走，但是到了最尾，我才发觉留给自己的只有无尽的工作。

但系而家嘅我，虽然话意识到呢一点，都仲系好难 say no 啊。改变一个人，从来都唔系一时半刻嘅事，哪怕嗰个人系熟悉嘅自己。但系我相信睇见系改变嘅第一步。

0: 2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

0: 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晚上的9点24分，外面依然非常之热，34度的高温。情深轻轻一吻就说热热热，但是都是挡不住运动爱好者。所以这么热天时你还出去跑步啊？

来自梁家辉先生的演绎，在森林和原野。啊，你话呢，以前嗰啲儿歌啦，尤其系呢条通嘅嗰啲儿歌咧，会唔会好奇怪啦？因为有啲压字啊，好似系夹硬嚟嘅，嗰个谐音有少少好独特嘅感觉。宁静话：我一般咧食完饭、洗完碗之后啦，都会散步一个钟头左右。除非情况特殊，如果唔系嘅话，一个礼拜至少要散步三晚。但系而家出边三十几度，都坚持呢一个散步嘅运动啊！小 M 问我，佢话人哋话咧，婚姻会有七年之痒，咁工作会唔会嘅咧？我觉得而家真係好厌倦，好厌倦啊！每当要落定决心要离场嘅时候，又会諗起自己嘅嗰啲工作成果。唉，尤其係一手大大嘅嗰啲学生学有所成嘅样，仲有嗰啲久唔久收到嘅问候，於是我又打消咗辞职的念头。

0: 咁你哋咯，你哋工作会唔会厌倦噶？我寻日去听播客，咁就讲到咗鲁豫去采访一位捉围棋嘅前国手啊，瑞乃伟老师，咁就问佢喺你嘅呢一世人当中，有冇边一刻系觉得算罢啦，我就唔捉落去啦？佢话其实攰肯定系有噶，但系我哋千祈唔好将攰嘅嗰一刻视之为放弃，我哋要分得清楚呢一刻只系短暂嘅攰啊，定系话我真系想放弃？小 M 啊，如果你话因为学生嘅一啲反馈，因为一啲久违嘅问候，又重燃你嘅呢个信心，咁你就要好好咁问自己，你系真心想放弃啊，只系承认呢一刻我有啲攰，有啲唔系好想去应对咁多嘅奇奇怪怪嘅事与非，仅此而已啦。
1: 晚上9:30，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撒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报。
7: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8: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7: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9: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9: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9: 系妻子、
0: 系父亲、
9: 系母亲、
10: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9: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9: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向往自由就回复小 M 的问题了，他说我不会的，我份工做了超过20年了。所以是什么解救令到你坚持这么久、向往自由？张宇就说，洋葱啊，与其每日胡思乱想，不如约返3、5知己疯疯癫癫笑笑喊喊，那就会忘记烦恼的了。宁静就说，偶尔运动坚持一下，出一身汗会好舒服好舒服。小安就话，唉，职业怠倦呢一样嘢个个都有㗎。好多时候我都只係呻下㗎啫。虽然内心有好多嘅不忿，但係呻完之后新嘅一天又开始啦。

即系咪就应咗嗰句太阳出来了咁啊嘛？大志哥咧同阿宁静一样啊，咁热我都仲系坚持出嚟跑步，爆汗。跟住仲有小 L， 小 L 话：，唉，最近我都进入咗呢个职业嘅怠倦期，因为身边亦都开始有被炒嘅人出现，我好惊。小 L 啊，与其系惊，倒不如做好当下嘅工作。虽然我话该来嘅我哋挡唔住，好似有啲冷血，但系与其用时间去惊，倒不如话俾自己听，我有能力去应对一切嘅风险。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将你嘅故事发送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最近如果你参与洋葱的私房歌这个环节的话，你也都可以收获一张明信片，是我额外寄给你的。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学张宇话斋，找些人出来疯疯癫癫寻回自己。

0: 霸道女王话咧，煲叔啊，穷我唔惊啊，我惊热啊，咁可爱啊你。向往自由就话，可能系我性格嘅问题啦。后生嘅时候冇谂过话要换工，而家想换都冇资本换咯。歪八就话系咯，与其担忧，不如做一日系一日。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今日嘅洋葱心语咧，亦都系收到我哋老朋友嘅投稿，嚟自林夕航写嚟嘅呢一封信。佢话星期六同朋友聚餐，倾下倾下啦，话题又倾到 AI 呢个层面上边。我本人咧系对 AI 普及之后嘅世界非常悲观，甚至系排斥嘅。但系今次嘅对话，我发觉好似有啲唔一样啊。呢一次同我倾偈嘅两位小伙伴咧，一位系做金融嘅，一位系做 IT 嘅。佢哋嘅判断都出奇一致，咁就系 AI 嘅浪潮一定会席卷全球。我哋要考虑点样先至唔会被时代抛弃。我突然之间谂起，仅仅一年唔到嘅时间，佢哋已经利用 AI 工具将手头上嘅工作同埋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可以讲溜到飞起来。当我哋谈论系咪人人都赶得上 AI 呢一波浪潮，跟唔上嘅嗰批人究竟点算嘅时候，佢哋嘅语气又冷静又冷酷啊！佢话咁系几乎冇办法嘅事情，因为时代喺度前进，呢、这个过程总系要付出代价。其实我个人是好唔鍾意咁样嘅论调㗎。除咗话有一种居高临下嘅傲慢之外，或者喺我内心深处係有恐惧㗎。我驚赶唔上技术嘅进步，我亦都驚会被时代抛弃。讲真，作为好朋友，佢哋嘅建议都係好诚恳㗎。包括好详细咁分析行业嘅现状、未来，甚至手把手咁教我下载使用一啲好用嘅软件同埋小程序。我都喺佢哋嘅分头之下逐渐惊叹，哇，乜而家啲技术进步得咁快㗎喇。但係我内心始终都好度好纠结一件事，咁就係我哋到底有冇唔向前迈进嘅权利呢？汽车取代马车嘅年代，技术嘅进步同埋普及，曾经遭受到极端保守嘅车夫们佢激烈嘅抵制，甚至以破坏社会秩序嘅极端方式嚟宣泄心中嘅恐惧。但是在这个还算文明的年代，我们似乎连讲一句不妥协、不愿意的发声渠道都很难找到。那些被跟不上时代的还有犹豫不决的人，他们不是炮灰，他们都是一个具体的人。那难道他们不想跟，又或者是跟不上，就理应被这个社会牺牲同埋漠视吗？我觉得唔系㗎。这个世界唔应该系咁。每个人都应该有佢自己嘅价值。咁嗰啲选择唔跟住呢个技术发展路线走，停留喺原地嘅人又有啲咩价值呢？我諗咗好耐，得到一个勉强算系答案嘅答案。或者正是这些人在这个人类理性随着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还可以放慢脚步慢慢去探索的人，他们才是人的根本吧。我始终觉得科技的浪潮不应该好像海啸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切岸上的人全部卷入到大海当中。如果可以的话，

我仲系希望佢可以好似温和嘅海边海滩，有啲人喺风中吹浪，有啲人喺软绵绵嘅细沙上漫步，有啲人能够弯腰去执一执贝壳。单一嘅世界好荒凉，多样化嘅世界很美。如果可以嘅话，我仲系想先留喺嗰个节奏冇咁快嘅世界里边，执一执嗰一枚属于自己嘅贝壳。即航啊，喺呢条路上，你会觉得孤单吗？

直航话唔孤单，因为身边仲有好多好似我一样咁样嘅人存在。

完完全全咁只係拥抱新嘅事物。马车佢消亡咗，但係佢消亡只係喺马路上面嘅消亡。喺景区当中，你坐马车贵过你打的呀。大家以前呢细个时候会唔会听到话啊补镬啊做一啲嘅铜艺啊咁样。以前嘅补镬师傅呢，我真係见佢哋好犀利好犀利。咁但係而家你话有冇人去做补镬呢件事啊？有㗎。但係佢已经唔系成为咗一个生产工具，变成咗一种艺术品。当你行喺欣宁路嘅时候，你去见嗰间唔知乜嘢铜艺嘅时候，你会发觉，煲仲系嗰啲煲，但系佢更精致啦，佢更迎合咗呢一个时代嘅需要，佢进化成为一件艺术品嘅存在啦。所以，原来我哋生命当中唔系好多嘢话一定要非黑即白噶。而是它换成了另外一个存在的模式。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那就是我们还是要吃饭的，我们还是要生存的。当我们求生存这样东西满足了之后，我们可以去讲我们的爱好，讲我们的情怀，讲我们的一切。我们电台有一位负责经营的同事，我们叫他展哥。那么我来电台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位经营的人员来的了。专门呢就是负责策划活动啊，卖广告啊等等等等。但是随着我和他的深入交流，我才知道展哥以前呢真是揸铰剪的。揸什么铰剪呢？揸开盘带的铰剪。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呢，我们电台要做一个节目的话呢，真是要剪录音的。意思是左手拿着一把铰剪，右手拿着个胶水，你读错了，在这个位置读错了的话，就粗一声地剪一剪，然后拉过去黐一些胶水上去。展哥以前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时代的变迁，在他未退休就已经冇咗开盘带呢一样嘢存在，甚至连 CD 都冇咗啦，变成而家音频工作站。但系技术佢系有噶，为咗生存，佢转型做咗广告嘅策划者。咁你话佢有背弃到当初吗？我又有另外个睇法咯。

大家好，我是月亮弯弯。今晚的洋葱私房歌，我想推荐的是谭咏麟和李杏儿的《千变万化》。我们人一生当中都会经历不同的人生变化，有开心，有伤心，有难过。其实无论哪一种人生变化，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体验，就正如歌词所说的，人生千变万化，来去别带牵挂。

千变万化嘅仲有天气，听日会有短时嘅雷阵雨，局部大雨，西南风两到三级，气温27到35摄氏度。多谢你两个钟头嘅守候，我哋听晚见。

0: 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是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深夜食堂的故事不会消失，只要人间烟火依旧在人间。我也很想在家人有约当中始终保持这个单元，经由美食和这个世界发生关联，和我们看似遥远的人发生关联。如果饥饿是美食的催化剂，我想场景就是可以让食物的味道回温还魂的那把钥匙，因为那些食物的滋味里面包含了食物本身，也包含了场景中的人事物。那些念念不忘的食物和味道几乎成为我们进入情感记忆最简单的方式。想跟你说说 Friday 的故事。他说，记忆中的某个晚上，妈妈跟我说很饿，所以我们在楼下的一家面店里去吃了一碗面。他点了一份云吞面，一边吃一边吃。我说，你慢慢吃。他说，真好吃，真好吃。那时候我们住在肿瘤中心，妈妈刚化疗完，是我偷偷带她去吃的。趁着她吃的某一瞬间，我快速拿起手机偷拍了一张她吃面的照片。我不想让她发现我在偷拍她，怕她难过，怕她觉得我是在拍她最后的人生的照片。但我们都清楚彼此的时间无多了，妈妈走了六年了，而那张照片当时因为太紧张也拍糊了，可是记忆中的那碗面他吃得很开心。每一个逝去的当下都无法真正的再归来，即便是影像也留不住那个瞬间，但食物的味道可以。那些在记忆中沉睡的画面，借由一碗面的味道就能重新回归。多幸运，我们和最心爱又最舍不得的人一起吃过一碗好吃的面。

很开心。他说，我记得有一次，当时租的房子，第二天房东要来收房，我的工作辞了，下一个房子也还没找着。那天我终于打包完了东西，突然发现冰箱里还有一瓶啤酒，还剩了点白天吃的虾皮，所以呢，我就就着虾皮喝啤酒，坐在地上想，明天怎么样把这一堆东西拿去朋友家，顺便借宿几个晚上。我想了很多，一瓶啤酒居然就喝得有点迷糊了。一个人的日子，好坏参半。我喜欢这句好坏参半，因为人在遇到事儿的时候，通常只能够看到这件事情不好的一面，而很难轻易转念去看它明明存在的好的另一面。一个勇敢的人，常常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样的打击下都可以对生活保持热诚的人。我找到林小培的这首歌，就叫做《夜的尽头》。静夜当中，每个人怀揣的梦想跟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但彼岸不过都是理想的幸福。

家人有约，今天要继续深夜食堂的话题，因为在深夜食堂里不仅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这些美食发生的场景里留下的人事物和人间烟火气。有位叫做小耳朵的朋友留言，他说大学的时候在旧货市场吃烧烤，雨季的大暴雨到处都积水，我打着伞去红色的雨棚里吃，老板看我跳来跳去就让我站着别动，他用蓝色的塑料凳子搭了条路给我踩着过，他说你别把鞋弄湿了，回家着凉。还有高中学校门口卖炒饭的奶奶，她知道我爱吃粥干，每次炒好都说今天都给你一点。有一次我没去，她第二天见到我就问，昨天给你炒了猪肝你没来，我等了你好久。还有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大理，那个时候黑白颠倒，食堂里老板家的孩子总是跑到窗前给我

塞水果。有一天我痛经，下班回到宿舍已经是夜里11点了，老板娘来敲门说，我们家妹妹啊，说姐姐不舒服，让我给你煮的红糖鸡蛋，她等不到你回来就睡着了，这鸡蛋啊已经给你热过3次了。刚刚跟你分享的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三段跟美食有关的时刻和记忆。外面的饭菜到底有没有家的味道？我想如果你找到了像家人一样的朋友，那个饭菜的味道也就有了。很多时候我们漂泊在外，那些温暖的记忆都来自于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

你曾经有过难忘的深夜食堂的故事吗？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一次能够听到你的分享。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I love you 3000.
4: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深夜食堂的故事继续。方程说，深夜食堂里吃的不是宵夜，是故事啊，谁说不是呢？他说我们家楼下有一个24小时的面店，有的时候熬夜晚了，索性不睡，就下楼去吃一碗面。深夜去吃面的人其实并不多，要么是20多岁的年轻人，要么是中年大叔。那个时候下去吃面条的呀，任谁坐在那儿聊天都是有故事的。我记得有一次碰到了一个看起来20多岁的女孩，那天就点了一碗鸡汤面，面好了之后呢也不吃，就坐在那儿掉眼泪。老板给她拿了纸巾，她说谢谢，过了一会儿就走了。老板叹了口气，点了根烟，什么也没说。说真的，这个社会其实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人活得极好，也没有人过得极惨，大家都有各自的眼泪，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但我发现后来我一直忘不了，不论是那个女孩的眼泪还是老板的那根烟，都让我有点难过。对错是什么？眼泪是什么？快乐又是什么呢？人到晚上总是会想得特别多，仿佛白天被阳光照耀闪烁的那些梦想，到了夜晚都会变得暗淡下来。但深夜食堂里那些眼泪和烟雾，却让我们获得看这个世界的更多视角，也更有勇气接受那一份暗淡。

叶未央说，有一次申东从外地回来，几个哥们儿为我接风，在一家酒馆吃过之后呢，就去唱歌。出门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两点多了，哥几个又冷又饿，就在一家路边摊点了几份汤面。吃面的人很多，我记得摆摊的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妇。在等煮面的期间，我无意间发现，男人只要有时间，总是在用自己的手去暖女人的手，还会抱怨地说，你的手不能手动，让你戴保暖的手套你嫌麻烦，这下好了，你给我找麻烦。女人也开口说，戴那么厚的手套就不好帮你的忙了。然后男人继续默默地暖着她的手。那天天气特别冷，但是那一幕带给我的暖，直到今天还能感觉到。

不多不少说，刚出来打工那几年，每次喝多了都会到楼下去吃窝砂锅粥，不算便宜，但是特别好吃。店家有个儿子和我们年龄相仿，每次他都会免费的送一盘油炸花生米，吃完之后还会再送一盘，也不知道那东西怎么就那么好吃。后来他也会坐下来点菜，然后大喊，老板来盘免费花生，对，就是要大盘的。如今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城市，也不知道那家有好吃的砂锅粥和大盘免费花生米的店处境如何。生意可好，故人还在。我有的时候看我的通讯录，发现有些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是谁，对不上号，想不起脸的时候，我发现人的记忆储存空间真的是有限的。有些人也许曾经是你在某一段生活里特别熟悉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忘记了他就是忘记了，但在某一个时刻我们还会想起他们，也许是跟他们一起吃过的食物的味道变成了记忆的缩影。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说说深夜食堂，也期待你的故事分享。

0: 晚上10: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消。报名了。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深夜食堂里，总是会遇到很多白天你可能会忽略的人，因为到了晚上在吃饭的时候人最放松，如果还有机会微醺，就能够看到更特别和美好一点的世界。我在家人有约当中保留这个单元，希望借由美食的方式和你一起看看这个更丰富的人间。特别的人说，前几天去酒吧，是深夜两点多了，店里大多数是年轻人，但我看到一个老头在独自喝酒。我并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是我发现他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假装对面有人跟他讲话，虽然说话声有点吵，但看着还是有些心疼，不知道他的家里人知不知道。何曾想，他曾经也是个少年。

如梦说，有天晚上和朋友们在露天烤吧吃烧烤，旁边坐了一个穿着西装长相不错的小伙子，喝得酩酊大醉，也许是老板认识他，劝他回家无果后就打了个电话，之后来了一个相貌普通拄着拐杖的女孩，男生一见她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说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还有一个叫郭飞的朋友，他说很多年前那个夏天啊，吃完晚饭呢，在路上偶遇了我的男神，我就假装没吃饭，然后和他又吃了一次。那天晚上因为这个原因吃得很撑很撑，说多了现在已经没有泪，只想笑，那真是少年轻狂的幸福时光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让我想到了人在年轻的时候留下的那么多耿耿于怀的遗憾，而和遗憾相生相伴的是我们曾经有过的深情执着，事过境迁之后发现那不过是生命段落的一个注脚。

杨怀说，我训练那段日子呢，天天沉溺在网吧里，每天12点一到就到网吧对面的麻辣烫吃点东西。麻辣烫边上是政府机关，有一次隔壁桌有两个大叔，一个留着大胡子，一身休闲装，另一个呢则是西装革履，看着就像是隔壁单位上班的。我大概听了一下，差不多就是新领导在会上把那个西装叔给降职了。突然西装叔站起来破口大骂，把那个领导几乎是全家祖宗都给问候了一遍，但是骂着骂着他又哭了，于是哭声渐渐充斥了整家麻辣烫店。一个人终其一生需要扮演多少的角色，与你在生命的过程中选择了多少关系有关，而我们在关系当中的焦虑、痛苦、挣扎，当然还有快乐，几乎就组成了生命的全部。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浮于表面，但就像那首法文歌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这一段最长的旅途，可以铸造最强硬的心，也可以塑造最温柔的人。家人有约，今天来说说深夜食堂里的故事。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从初中到高中，我一直不肯住校，每天晚自习放学回到家，推开门的那个刹那，照亮我眼睛的不是屋子里的小夜灯，而是电饭锅的保温指示灯，从上而下依次端出汤菜饭，就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有时候边看电视边吃，然后再一个人默默地收拾好，又关了电视，然后洗洗睡。父母白天干活，晚上大多时候都睡得早，尤其是冬天。而今我已经想不起来，那时候那么多个夜晚独自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饭是什么样的心情，但只要一想到那些夜一个人一锅饭一菜一汤，隔壁是已经入眠的父母，心里泛起的都是暖意。

达芬奇说，2003年是我在俄罗斯留学的第一年冬天，语言不通，孤独又冷，我在市场发现新开了一家中国的小吃店，那次点了一碗在家的时候最难以下咽的玉米粥，第一口就已经泪如雨下，暗自狂吼，太好吃了，那一刻才明白何为乡愁。

着，坐在他旁边的我那一刻突然也很想哭。留学看起来是一条光鲜的路，但实际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然后店主老奶奶默默地放了一碗汤和一条热毛巾在那个女孩的桌上。社会学家向彪说，当你要面对一个很不稳定不太好的世界，你要坚定勇敢地建立自己的附近，而身边的500米就是我们应该建立具体的日常。我们与物的联系，与人的联系，与社会的联系，以真实的人格赢得真实的谈话，得到真实的回应。唯一能够对抗幻觉诱惑的，也许就是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细节，双手能抚摸到的具体。真实的世界具有粗糙的颗粒度，它从来不是 OpenAI 里面的流畅高清，但却是我们的肉身赖以生存的处境。我想深夜食堂里的故事，有的时候就是关于我们的身边500米的故事。那些你可能完全不会有交集的人事物，借由深夜食堂，借由美食的方式彼此关联。家人有约，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的深夜食堂的故事，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你记住，无论隔几多个山，无论隔几多个海，你只要讲一声，我立即就会赶到，因为我知道你都会咁样对我。

战争、竞争、纷争。外面的世界有时令我觉得好疲倦，令我觉得好迷茫。唯独是你俾我友谊，令我感到振奋，令我对生命充满难以言。

真的很希望这一段和你一起走的路可以很长很长，但是我明白人很多时难免要各为所忙，各走各路。不过无论你几忙都好，我知道你永远都会有时间留返给我。无论你心里面有几多烦恼事，你永远都会有一个温暖晴朗的位置留咗给我。朋友，我想你知我对你都会一样。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

0: 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3: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0: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0: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是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

0: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3: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 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

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

0: 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

0: 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陈伯东，陈伯东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1: 河北。

0: 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2: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3: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2: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2: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3件套，这个系列都系20多蚊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3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3件到手都只需要55蚊，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蚊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蚊，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9: 前几天我们已经了解到特殊需要孩子他们特质是怎么样子的，怎么去发现和支持他这些潜能，帮助孩子

0: 这些独特的光芒可以绽放呢？
1: 我想来讲三个方式。第一个是潜能啊，我们藏在优势里；第二个是潜能藏在我们的参与中；第三个是潜能藏在支持下。那分别我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一下。第一个是潜能藏在优势里呢，首先呢，我们要有一双发现闪光点的眼睛，而不是总盯着短板。也就现在我们所有老师在分析一个孩子的优劣势的时候，我们会用 SWOT 分析法，就是他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和机会。那就像举例说写作文很困难的孩子啊，但我们同时又发现他非常喜欢体育运动，能为班级争光，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师就会推荐他当体育委员的助手，参加运动会，在运动会上得到认可后，他就找到了自信，这种自信慢慢的迁移到学习上面，也就是说的，先要培养他的动力，然后才能利用优势弥补他的短板，教给他这个方法，提高他的能力。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潜能藏在优势里，也许在优势里面找到自信，再迁移到他所谓的短板里面，让这种扬长补短的智慧在我们教学中每天的发生，让孩子能够找到自信的过程中去做他另外不擅长的事情。
0: 其实包括就是我们普通的孩子，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1: 如果我们对这些障碍的孩子都可以去适应的方法，对我们健全孩子一样。所以我自己两个孩子，因为我学了这个专业，也用于这个实践，我首先发挥他的优势，在优势里找到自信，找到自信之后来去分析。比如说我们有一本书叫极简学习法，我们说学习的三个步骤是，首先你要精准的输入，那所谓精准输入，那要找到他的学习路径是什么，然后再根据他的学习方法进行深度的消化，最后一个多元输出，找到适合他的方式。有的孩子比如说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可能直接就用动作表示出来，他善模仿，而自闭症的孩子他会有善于说话把他模仿出来，那么脑瘫的孩子他可能就会用他的这个表达呀，声情并茂的来去说出来。所以呢，每一个障碍类型的孩子都有他的优势。家长也许说，那我的孩子是什么？我的孩子我不知道啊，
0: 那就观察呀。
1: 对，那首先从观察开始，如果真的再不知道，那你还可以去跟老师来去沟通，去合作啊，在家里，在学校，然后先找到他的优势，最终去帮助他成长。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7: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蝉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点揀种植体，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
9: 郭 Sir 是不是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8: 冇错啦，就是前几日呢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呢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呢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系种到一半呢先同佢讲，嘿嘿，真系进退两难喎。
9: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啊，有个阿姨又话， 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

0: 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哦。嗰阵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隻牙齿，后尾变咗两万蚊喎，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1: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有炎症，我们的骨头越来越少。咁好比如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好像棵树种在土里面，慢慢慢慢我们的土壤就会流失了，咁棵树就会松，就会成棵树凹了下来。好像我们的牙齿那又是年龄的增长或者炎症，我们的骨头慢慢慢慢会缩了，缩了之后呢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凹下来了。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1: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0: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开始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5、6年啦，我就想种翻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㗎。
1: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呢？
0: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禅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1: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0: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揀医生团队同医院啊，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0: 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㗎。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系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0: 係呀，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个理论上嚟讲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呢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呢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1: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0: 咁呢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呢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呢，呢、这个方面呢以前嘅办法呢就系、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禅医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呢，就系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 V2V 种植。咁呢呢种办法系点样呢？就系、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颌骨入面搵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冇错㗎。V2V 技术呢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複雜嘅技术。咁呢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呢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呢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呢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呢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真系帮到好多人喎。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咁啱啱好就係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係、

0: 佢喺我边话：，诶、哎，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带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0: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咧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咧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咧你为咗只牙咧周围扑，不妨咧嚟揾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啦。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咧，为咗特别照顾国蛇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咧，都可以免160元嘅拍片费嘅，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
1: 嘅。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枪。
1: 啊，点解黑晒噶？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版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2: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路况
5: 暂时收到两个位置缓慢，一段在海白路鸦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咁仲有一段就是龙舟路的江川桥过轮滘。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946出发。
5: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我是大田。
8: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彭浩。
9: 早上好。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9: 今天主要是一个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可能会有大雨，然后14、15日的话主要是中到大雨为主，局部有暴雨，然后高温的一个高温晴热的情况有所缓解，最高温度大概是在32度左右。
5: 嗯，说起高温的天气，过去这几天啊，佛山那个高温天气的情况你们总结怎么样？
9: 我们总结就是总体来说就是一个高温晴热的一个天气。
5: 嗯哼，
9: 然后最高温度大概在38度。
5: 嗯，接下来怎么样？
9: 接下来整体的温度会有所下降，因为有西南的一个季风的影响。
5: 嗯，好的，谢谢。
8: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市长牟志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强化市级统筹，集中资源投向，加快推动环两江先行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
5: 佛山首次举行三龙领域的专题招商大会，成功推动72个优质项目落地。
8: 佛山用电负荷今年以来第四次刷新历史纪录，算力中心、智能机器人等新兴赛道用电量显著增长。
5: 暑假期间，不少儿童被托管在图书馆，佛山多家图书馆明确日本的儿童必须要有监护人陪同。
8: 禅城综合交通15规划提出要推进4号线一期建设，并且在广站高铁佛山站增开至北京、上海、香港的班次。
5: 白海豚登陆浙江玉环4日之后，当地受风暴残余环流影响落大暴雨，要再次实施午停。
8: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0: 早知佛山。
8: 佛山市市长牟志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部署环两江先行区建设工作。会议指出，环两江先行

0: 区建设已经全面转入城市提速、重心攻坚的新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将先行区作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关键抓手，通过强化市级统筹，集中资源投向，打造佛山经济发展新引擎，辐射带动全市全域，形成东部引领、中部崛起、西部和北部加快追赶的发展新格局。
1: 会议强调要打破行政壁垒，跳出路径依赖，坚持产业先行，围绕七大关键产业赛道，加快编制招商图谱，推动资源精准匹配优质项目，坚持民生先行，推动公共服务资源重心下移，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
0: 以浓情香药新佛山为主题的佛山市乡村振兴招商大会昨日在南海西潮举行，这个是佛山首次聚焦三农领域专题招商。市长牟志平出席并致辞说，佛山拥有水产、花卉、鱼制菜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以最大诚意、最优政策，诚邀企业将优质项目放到这一片热土。大会一共推动72个优质乡村振兴项目落地，总投资额61亿元，覆盖设施、农业、现代种养、海洋经济、宠物经济等领域。大会同步启动六大国家级农业平台，广东白榕水产粮总集团公司院士工作站现场揭牌，将聚焦鱼类遗传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国内头部农业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代表400多人参加。大会仲促成农产品采购订单总金额达到1.84亿元，为佛山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充沛的资本活力和产业动能。
1: 佛山一到七月签约投资的总额超过2200亿元。昨日召开的全市招商引资工作会议通报，前七个月签约1亿元人民币或者是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有510个，同比增长9.9%。一大批优质项目相继签约落户，包括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马尼集团的医疗器械生产项目等。签约项目里面有53%以上来开工。会议强调，全市招商系统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招商引资工作，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围绕能源电力、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医药健康等七个关键产业引进一批优质项目，同时要狠抓项目的线索跟踪转化，推动项目快签约、快动工、快投产，奋力实现全年的目标任务，为佛山155开好局作出贡献。
0: 佛山首个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在顺德乐松投入使用，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共同体同步成立，将来会为业界提供政策对接、技术研发、人才投融资等一站式服务。下面请听报道。
2: 全市第一个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坐落在顺德乐松的大湾区车世界，占地近400亩，总投资超过60亿。产业园管理公司董事长谭教育表示，园区聚焦智能网联产业方向，融合智能驾驶运营平台、车路协同终端设备供应等核心业态。
3: 佛山首个智能网联汽车的一个产业园的挂牌，代表着我们车世界从传统的那个产业园区向一个高端制造智能网联那个车路协同的一个跨越性的进步。
2: 活动现场，百度的萝卜快跑、滴滴自动驾驶的 Robotaxi、 无人物流车、无人扫地车等前沿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萝卜快跑经已在顺德获批超过80部车辆指标，累计服务市民超过93万人次。另外，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的实体载体经已建成，后续将会牵头成立智能网联行业协会，吸纳上下游企业入驻，提供政策对接、技术研发、人才投融资一站式服务。而同时成立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共同体，就由广东车世界、中国移动佛山分公司、萝卜快跑、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等12家单位发起。另外，顺德区乐松镇同步发布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确立5年3步走的路径，建设全域应用示范镇，拓展水陆空一体化示范区，打造全域智能网联生态标杆。记者黎鸿龄、关浩业的报道。
1: 佛山出台系列措施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最大亮点就在于极强的可操作性。 刘维绕关键技术攻关、奋力券等八大方向，明确咗具体嘅奖保标准同申报条件。其中成功攻关控制器、减速器、零考手等卡脖子环节，给予最高5000万元保。

0: 补助。此外，针对中小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痛点，专门设置训力券，对租用算力开展模型训练的企业，最多可以支持三成。
1: 新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刷新历史纪录，在昨日的13:51达到1,706.2万千瓦。分析指出，算力中心、智能机器人等新兴赛道用电量增幅显著，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引擎。其中位于高明的润泽数据中心，上半年用电量同比激增超过251%。鉴于中心的供电可靠性要求达到99.999级别，佛山市供电局部署了高可靠网架和智能巡检机器人提供保障。另外，针对三水聚龙湾等产业园区，供电局亦都探索出高可靠性加数字化的供电新模式，实现企业用电即插即用，办电时限大幅压缩。
0: 在广州昨日晏昼亦都第三次刷新电网负荷的历史峰值，比去年的最高负荷增加 4.46%。当地的虚拟电厂在用电紧张的时候就自动发出调减指令，有效实现了削峰填谷。
1: 而全省的用电负荷前日下午亦都是第四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6.53%。同一日，阳江、汕头、揭阳等地市的用电负荷亦都是创下新高，目前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南方电网分析，受到风暴白海豚下沉气流影响，广东6号开始是经历持续大范围的高温，空调负荷充分释放，跌价，经济稳中向好，导致用电负荷大幅增长。
0: 暑假期间，在佛山各大图书馆就客流激增，不少家长将低龄的儿童独自留在馆里面，中午帮他们叫外卖，到了落班先正接走。大量幼童集聚存在安全隐患，多家图书馆已经明确一定是要有监护人陪同。请听报道。
2: 记者去过禅城南海多个图书馆，发现有小朋友从上午9:30就入馆，一路停留到中午，全程都冇人陪。亦都有年纪稍大啲嘅学生话，家长冇时间，所以就等佢自己去图书馆。唔少家长觉得将仔女托管喺图书馆冇咩问题。
3: 他现在是准备三年级嘛，也就是今年开始呢，他除了来图书馆，他会到楼下呀，然后或者是自己到旁边去走一下，所以都没有问题。来图书馆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2: 但亦都有人担心小朋友的安全。
4: 他的话应该是比较好动吧，那可能是一些爬这些地方的话，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担心。然后在一个图书馆里边的话，然后你也想不到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人啊之类的，然后他也可能会跑出图书馆。自己把它放在这儿还是会担心的。
2: 图书馆工作人员说，这个现象并非暑假先有，经已成为常态化管理难题。
5: 就应该一直都会有，不是只是暑期，星期六日可能都会有，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劝导。说句不好听，万一真的有什么事，连家长找不到，有没有联系方式，那这个责任图书馆没有这个看管资质的嘛，所以尽量都是劝导他家长陪同。
2: 针对这种现象，禅城区图书馆已经发布公告，明确话图书馆没有未成年人托管资质以及是专职看护人员，12岁以下未成年人入馆看书一定要由监护人全程陪同，倘若发现小朋友被独自留在馆内，工作人员将打电话通知监护人接走，如果监护人长时间不来或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的话，将会依法联系公安机关或者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协助处理。而南海区图书馆少儿阅览区同样规定，未成年人入馆一定要至少由一个监护人全程陪同，因为监护不力造成的走失、受伤等意外，后果由监护人自行承担。暑假家长在图书馆放蛙现象其实并非佛山独有的，全国多地图书馆近期已经陆续明确话不承担托管监护职责，部分场馆甚至将无人看护的儿童移交到派出所处置。有评论认为，图书馆是公益文化服务阵地，核心功能是阅览借阅，而非专业托管机构，未成年人安全意识不足，家长一定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省民政厅公布数据显示，佛山上半年结婚登记是21,691对，同比多 1495对，数量仅次于深圳、广州、东莞，位列全省第四。市民政局指出，自从婚姻登记去年实施全国通办以来，佛山登记业务大幅增长，婚姻登记便民服务成效显著。
0: 佛山上半年结婚登记高峰是在5月20号，当日五区超过1400对新人登记，而下星期即是8月19号七夕，预计又会迎来一波登记高峰。市民政局话咧，围绕七夕，五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会创新开展双线联动嘅主题活动，通过传统婚俗体验、便民登记服务、婚前教育辅导等多元举措，切实提升群众婚姻登记服务体验。
1: 咁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佛山财知道》中午11:30播出。呢期节目有解码保险法。驾驶证被扣晒12分的情况之下，如果发生交通意外，可不可以获得保险理赔呢？节目将会通过案例来分析。
6: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7: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报名啦！
6: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8: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6: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8: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9: 早晨，从946出发。
10: 早知佛山，
0: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佛山计划推出有奖举报，呼吁市民提供私拆承重墙等危险房屋的线索。市住建局的相关征求意见稿话，举报对象仲包括擅自开挖地下室、擅自改变房屋用途、改扩建房屋、在房屋里面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另外亦包括房屋倾斜、地基下陷、建筑幕墙异常变形等的隐患。市民如果发现相关的重大隐患，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具体奖励标准和形式将由各区结合实际来制定，并且会向社会公布之后施行。
1: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生态日前夕发布一批环境资源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6人跨省团伙擅自在高明区开采稀土矿，并且销售牟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325万多元，6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对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一名当事人在三水区一个产业园组织倾倒填埋危险废物1381吨，情节严重，被判处3年6个月徒刑。
0: 高明区人民医院同佛山市社保基金管理局签约挂牌，成为全市首家区级公立省工商保险康复服务的协议机构。之前高明区工商康复资源长期缺位，2024年超千名工商职工要跨区域康复，外流率高达73.6%。为了补齐短板，在2021年开始，高明就启动省级的工商康复协议机构创建，到今年6月通过评审。今后当地工商职工就可以在家门口享受省级的工商康复服务。
1: 佛山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启动，征集期延续到9月，全球设计从业者、在校团队都可以报名参与，累计已经收到超过3万件参赛作品，大量创意成果已经实现产业化落地。 今年赛事以 AI 换身产业升级，设计赋能两业融合为主题，攞出500万元奖金池，并且新增绿色设计与新能源、康养育幼等组别。赛事将配套设计路演、产业对接等机制，打通从参赛作品到量产产品的转化路径。
0: 佛山出年10月就会举行卫育科技博览会，地点设在潭州会展中心，到时佛山、中山、开平、学山四大卫育产区会首次联合办展，预计将吸引海内外5万名采购商到场。佛山卫育协会说，就前展后厂的模式能够大幅降低客商的对接成本，展会档期还与秋家会 同期亦都会依托大湾区交通优势，打造一站商展的商贸平台。
1: 电商平台淘宝索源营销 IP 直播中国将会走进佛山顺德，带来中国织造香云纱专场直播，期间将会展示香云纱博物馆、晒粮古法工序、四季新潮穿搭等内容，完整呈现香云纱从传统古法到潮流创新的进化之路。知名演员香云纱索源官王奕以及是多位资深非遗传承人将会作客直播间，围绕面料工艺、真假辨别、穿搭养护，输出干货。这次直播亦都是顺德香云纱非遗产业依托数字电商扩大品牌声量、赋能传统织造升级的重点实践，推动非遗活态传承，擦亮顺德香云纱区域的非遗公共品牌。
0: 中国女篮热身赛佛山站在昨晚举行，在张子宇和黄思宇双双缺阵情况下，中国女篮以77-88输了给非洲冠军尼日利亚，这场比赛吸引超过7000名球迷在现场观战。跟住落嚟，女篮会到欧洲拉练，为世界杯继续冲刺备战。
11: 区域要闻，
1: 睇下各区方面的消息。禅城发布综合交通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化交通体系。当中明确到了15五期末，广佛中心城区会达时间缩短至30分钟以内，禅城到达广州都市圈以及主要机场压缩至60分钟以内，广站高铁佛山站将增开至京沪港班次，广佛环线将查站提升为大站快车，并且增设城市候机楼。内部路网方面，将会推进四号线一期建设，推动禅贵一体化，试点电动自行车在禅贵交界区域跨区通行。另外推动自动驾驶公交上路，应用于枢纽接驳以及是文旅服务，依托大型商圈、超市探索快递、生鲜、药品等低空即时配送试点。
0: 禅城出台方案并公布首批人民设计师的名单，进一步链接专业的智力资源参与城市美学设计。获聘人民设计师会扎根一线采风，倾听民声，实现专业设计和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他们不单只是负责画图，还会参与到施工、材料选择等环节，确保创意完整落地。方案还提出开展公共参与式的设计，让设计能够回应到市民的真实需求。
1: 顺德区部分政协委员出席顺风论道座谈会，围绕传统文化和现代元素结合打造文旅品牌主题展开交流。与会人员实地调研了君安西江文旅带。有委员就建议粤曲应该向年轻人的需求转变，可以利用李小龙品牌做大武术培训，依托桑基水乡开发农耕体验产品。当地文旅体局就说，顺德将打造功夫和香云纱等核心 IP， 以3+3+4组团差异化定位引导。
0: 高明区今年夏天的用电需求就持续走高，一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5.49%。 当地供电局常态化地开展电力安全科普的四进宣传活动，安排志愿服务队走进校园普及安全用电知识，深入到企业排查隐患，走进社区为特殊群体上门检查，深入乡村开展警示宣传。高明供电局说，凭借精细化服务，客户抱怨率连续5年在佛山最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连续10年在高明各部门里面排第一。
1: 美职棒大联盟 MLB 杯青少年棒球总决赛在南海桂城开幕，这个是这项赛事首次落地大湾区。来自全国30几座城市的62支冠军队伍跟800名少年精英参赛，赛事仲首次联手国际知名企业为小球员定制专属收藏卡。赛事期间，南海为参赛家庭准备了文旅礼包，而桂城亦都已经同 MLB 达成长期合作，将每年举办10到20场高水平赛事。
1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零六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1: 受风暴白海豚残余环流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华东和北方地区持续强降雨。在白海豚四日前首次登陆的浙江玉环，昨日首次出现大暴雨，并且引发严重水浸，当地要再实施五停，并且启动防汛二级响应。上海局部地区亦都出现大到暴雨，另外北京亦都启动了二级响应，并且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者错峰上落班，学校视情况停学。气象专家分析，白海豚登陆之后，水气大量咁样持续向内陆输送，加上移动缓慢，导致低压环流长时间停留，制造了比风暴本体影响更猛烈的降雨。
0: 今年第十七号台风浪卡昨日在西北太平洋生成，预计对我国近海无风雨影响。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个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台风生成数量会偏多，有6到7个，整体强度亦都偏强，当中2到3个会登陆或者显著影响我国。
1: 广州警方通报岛位碰瓷勒索失驾人员的团伙，拘捕5人，案件涉及7名受害人，一共大约20万元。团伙首先通过驾校寻找被人扣晒12分的失驾人员，之后在目标车上安装定位仪器，持续追踪动向，之后就伺机制造交通事故，利用受害人不敢报警的恐惧心理，以车辆维修等名义勒索。广州公安今年以来捣毁9个同类碰瓷团伙，刑事拘留近100人。
0: 广东海关通报，前7个月的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20.5%， 占全国总值的 21.6%， 其中出口增长 10.8%， 进口增长 37.4%。但在7月广东的进出口增长就有 19%， 继6月之后再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民营企业继续发挥领头羊作用，前7个月的进出口增长 26.7%， 对广东的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 83.4%。
1: 我国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份出口超过10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 8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万几辆，多了 1.4 倍。在6月和7月，汽车出口量延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的大关，新能源汽车出口的比例也都连续2个月突破50%。国家汽车工业协会分析，主要得益于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而汽车产业的智能化也都形成了核心竞争力。
0: 深圳就有企业直播旗下机器人在分拣包裹过程，结果就一个钟头里面完成了1816件，平均不够2秒就1件，这个速度超过了美国企业之前所展示的每个钟头1248件的旧纪录。直播过程显示，这款机器人搭载了双机械臂以及是夹爪，在全程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细形状材质完全随机的真实包裹连续作业，分拣的准确率超过 98%。企业介绍话，对于不同包裹，机器人会自主采取不同策略，这个并非工程师输入的规则，而是机器人自主推理结果，讲明利用简单的硬件都可以高效完成复杂任务。
1: 这次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民生直通车，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带队上线节目，围绕就医难、停车难、检验结果互认等同市民互动交流。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到民生直通车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